0: 不过这支 U17 曾经在去年五月呼和浩特四国赛上是以5-2大胜了对手夺冠了。那对比一年之前，澳大利亚 U17 的人员变动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中国 U17 队必须在比赛当中保持对于对手的重视，并且全神贯注专注于比赛始终。哪怕曾经被对方取得了3连胜也没关系，因为在这之前沙特就是一个例子。 U17 沙特面对国足也是多次取得了胜利，但到最后怎么样，我们还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
1: 目前我们人员也是比较齐整，求胜欲望也比较强烈。本次亚洲杯的历程啊，真的是跌宕起伏，仙人骑凤，绝处逢生，
0: 是
1: 好不容易啊，我们最终还是拿到了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当然也是一个越踢越好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势头啊。那按照日程安排呢，2026年的 U17 世界杯正赛的分组抽签呢，要在21号瑞士苏黎世的 FIFA 总部来进行。截止目前为止呢，还有来自非洲预选赛的10张入场券还没有产生，所以现在咱们还不能够正式的来公布抽签的原则。但是很多渠道的信息显示说呢，国际足联已经确定了将以过去5届 U17 世界杯的成绩换算成技术排名积分来作为分档的依据。可是我们的国少适龄队呢，并没有参加过去5届的赛事，所以这个积分呢是0。正常来讲呢，48支参赛队伍只能是归档在第4档呢，因为咱们每一档有12支球队，这也意味着呢，咱们肯定是会遇到很多支强队的，跟他们同组，形势是非常不容乐观的。那不过呢，能够代表中国足球时隔21年重新回到 U17 世界杯的舞台，这支09年龄段的适龄球队是非常的荣耀哈。我们也是怎么说，绝处逢生，也是因为甩掉了思想包袱哈。这样咱们挺进了 U17 的世界杯，也意味着下一届2027年 U17 亚洲杯以及 U17 世界杯适龄参赛球队，包括10年龄段的中国 U16 就不会参加今年11月的2027年的 U17亚预赛，咱们直接就可以获得明年正赛的资格了。所以说这个入场券它的价值还是非常的高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也是相当有成就感。所以下一场比赛咱们要踢好哈，咱们和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另外呢，首先要进行的就是今天晚上11点日本 U17和乌兹别克斯坦 U17他们这个半决赛的对阵。那我估计日本队可能也挺厉害的哈，他们将会先来决出一张决赛的门票。
0: 这是 U17男足这边。那咱们也关注一下 U17女足亚洲杯。那前天呢，2026年 U17女足亚洲杯，朝鲜队是5-1大胜日本，卫冕成功啊。还是发挥的非常的稳定。中国队和朝鲜队、日本队、澳大利亚队是杀进了4强，获得了世界杯的门票。半决赛当中，中国 U17女足是2-4不敌卫冕冠军朝鲜队，无缘决赛。那朝鲜队也是在战胜我们之后更进一步了，面对日本队也是顺利的拿下。
1: 中国足球协会昨天也公布了新一期女足成年国家队的集训名单，还是由澳大利亚籍的主教练米利西奇来率领。我们打进了亚洲杯4强之后呢，还会继续来备战亚运会。那这次的通知呢，是集训在5月18号到6月8号在武汉进行第4期的集训。我们安排了2场和俄罗斯国家女子足球队的热身。这份26人的名单当中呢，参加过今年亚洲杯的主力球员都有，包括陈巧珠、吴海燕、张成雪、姚伟、王爱芳、张琳艳、王双等3条线上的关键球员，还有3

说一下男足国家队这边，据报道，国足呢将会在6月9号坐镇浙江主场，和来访的泰国队进行一场国际友谊赛。那赛前呢，中国足协与球队将会为老将吴磊来举办国足出场百场的纪念仪式。那这意味着吴磊将会入选新一期的国足啊，这热身赛还得再来这打呀，并。

0: 族纪念球衣赠给五球王。
1: 嗯，那么怎么会这次的集训又找老将了呢？我们也请小瑞跟大家说说。
2: 中国男足即将在6月份的国际比赛日展开集训，分别是要和新加坡队和泰国队进行两场热身赛。但是现在呢，围绕着这期集训的情况，主教练邵佳一呢也是压力不小啊，也是有很多事情令他非常焦虑啊，甚至说有些纠结。首先就是人员方面啊，因为国家队和 U23国家队就要同时展开集训，而现在呢，距离名古屋亚运会的开打是越来越近，所以这期集训当中呢，有很多 U23 国家队的球员，比方说像王玉栋啊、杨曦啊、徐斌啊、刘浩帆啊，这些球员能否参加国家队的集训，是要打上一个问号。那么目前据我了解呢，安东尼奥是很希望这期集训当中是把 U23 的

0: 当中呢，重新披上国家队的战袍。因为吴磊目前在国际一赛的出场数是99场，那么目前中国足协呢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一个契机，在6月份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赛当中呢，为吴磊在杭州完成一个百场庆典。但是呢，吴磊目前的身体状况啊，包括比赛状况，其实不太乐观。你像中超联赛当中，他基本上每场比赛最多只能出场30分钟，一般情况下也就20分钟。同时呢，吴磊目前在海港队的训练也都是并不系统的状态，基本上都是单独训练，很少能跟球队进行合练。那么海港俱乐部呢，现在和吴磊之间呢，其实也在对此进行沟通，比方说下半年的安排，包括2027赛季吴磊个人的一些在定位上的选择。所以啊，吴磊如果这次进入到国家队啊，包括完成这次百场庆典，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啊，形式大于过程的这么一个走过场。严格意义上来讲，吴磊目前在实际战力上，至于国家队的支援已经非常有限了。正常情况来讲，他也不会参加1月份的亚洲杯赛。所以，正是在这样一种各种情况交织的环境下，国家队的6月份集训呢，可能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乐观，或者说那么系统。这些集训中的所反映出的状态，或者说中国队的人员组成，我们也不能够拿它完全和半年后的亚洲杯去相提并论。换句话说，中国队真正意义上的亚洲杯备战还得要从9月、10月份开始。
1: 那另外关注一下，这咱们是热身赛集结了，其他球队呢也开始集结了。咱们是准备热身赛，其他球队呢是在准备世界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安切洛蒂公布了巴西国家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大名单。现年34岁的内马尔最终如愿得到征召。这位巴西球星呢，也即将迎来自己个人的第4届世界杯之旅。内马尔呢，此前曾经代表巴西国家队征战2014年、18年和22年3届世界杯，合计出场过13次，贡献了8粒进球和4次助攻。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内马尔在世界杯当中受伤的那一次，被人直接是飞踢顶在了腰上，差点让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这转年也过去了很多年了，这也经历过很多个阶段。对于内马尔来说，球风非常的飘逸，也深得粉丝们的喜欢。就是这个，持续的时间会短了一点儿。
2: 球迷哭着喊着非得让他进哈，那就进吧。昨天克罗地亚官方也公布了33人的世界杯初选的名单，其中26人在正选名单当中，7人在代召名单当中。26人领名单当中呢，有40岁的莫德里奇来领衔，还有您非常熟悉的科瓦契奇啊、卢卡、武什、科维奇、科瓦迪奥里等等。他们在世界杯当中呢，和英格兰、巴拿马以及加纳分在一组。
1: 另外关注一下，土耳其公布了备战美加墨世界杯的35人初选名单，居莱尔、恰尔汉奥卢，还有其他的球员，像伊尔迪兹，这也在其中。美加墨世界杯上，土耳其和美国、巴拉圭和澳大利亚同分在 D 组。
2: 奥地利世界杯26人名单当中呢，阿拉巴、莱莫尔来领衔，阿瑙托维奇、丹索和万纳尔都在名单当中。他们在 G 组，同组对手有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和约旦，他们首战将会打约旦。
1: 库拉索昨天是公布了球队世界杯的大名单，华裔球员陈达义入选了，奥比斯波和汉森在列。库拉索的世界杯赛程可以看到，接下来将会面对德国、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
2: 那在亚洲的球队方面呢，伊朗队也是通过了国际足联的官方网站公布了30人的一个初选名单，31岁的前锋阿兹蒙落选，塔雷米、贝莱万德入选了。这次呢，他们是和比利时、新西兰、埃及分在 G 组。此前比利时和新西兰的名单都已经公布了。
1: 日本足协这边呢，在昨天在东京召开了技术委员会会议，技术委员会主席山本昌邦也68岁的啊，谈到了关于因伤缺阵的南野拓实随队参加世界杯的相关安排，和日本国家队参加世界杯时候补球员的安排。那根据了解呢，去年12月，南野是遭到了左膝前十字韧带断裂的重伤，目前正在积极的恢复当中啊，预计将在世界杯期间在美国的基地和球队会合。南野呢将不会参与球队的正常合练，而是在不同时段进行单独的康复训练。看一看成绩方面，大家也都知道，这日本队在过去的2届世界杯当中都是闯入了16强。本届赛事，日本队将会迎来队史第8次世界杯的正赛之旅，同时呢，也是森保一第二次以主教练身份率队出征。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当中，日本是被分在了 F 组，同组的对手像突尼斯啊、荷兰还有瑞典。
2: 俱乐部这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的第37轮，阿森纳1-0击败了伯恩利，先赛5分领跑积分榜，唯一进球来自于哈弗茨。阿森纳这个赛季英超37场比赛取得了25场胜利，其中17场是零封的方式，也因此追平了球队在23到24赛季创下的单赛季英超零封赢球场次最多的记录。英超这边多家媒体的报道说呢，瓜迪奥拉将会在这个赛季英超的收官战对阵阿斯顿维拉的赛事结束之后，正式卸任曼城主教练一职。他也待了10年哈，率队斩获了20座冠军奖杯。今年55岁的他呢，带着球队获得了6次英超冠军，创下了史无前例的英超4连冠，还助力球队队史首次登顶了欧洲冠军杯。那目前两大热门人选接替他的是前切尔西主帅马雷斯卡和现任的拜仁主帅孔帕尼。上周六曼城在温布利球场1-0击败切尔西，夺得了足总杯。这个阶段球队依然和阿森纳呢激烈的争夺着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他们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30来挑战伯恩茅斯，随后周日最后一场主场迎来收官之战。
1: 那也根据著名记者罗马诺的确认，穆里尼奥呢将会回归执教皇家马德里。最近我们也知道这皇马确实是更衣室也挺乱的啊，这将是穆里尼奥时隔13年再度执掌皇马。穆里尼奥呢和皇马已就所有的条款达成了口头的协议，接下来就只等待着来签署正式的文件就可以了。那初步计划签订一份为期2年的合同。穆帅在皇马对阵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后呢前往马德里。现年63岁的穆里尼奥将会接替阿韦洛亚。阿韦洛亚是今年1月上任执教皇马的，带队一共是27场比赛。2010年到2013年3个赛季的时间里面啊，穆里尼奥曾经执教皇马178场，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岁月当中啊。但我相信那个时代大家一定都记得非常的清楚。当时取得了127胜28平和23负，胜率是超过了70%。期间呢，他率队斩获了一座西甲的冠军、一座国王杯的冠军以及一座西超杯的冠军，创造了。

0: 是45场，27胜10平八负。
1: 昨天皇马也宣布，34岁的球队队长卡瓦哈尔将会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合同到期自由身离队，结束24年的皇马生涯。卡瓦哈尔是足球史上仅有的5位赢得6座欧洲冠军奖杯的球员之一。他在2002年加入到皇马，其中10个赛季在青训营，13个赛季在一线队，跟着球队获得了27座冠军、6座欧冠、6座世俱杯、5座欧洲超级杯、4座西甲联赛冠军、2座国王杯冠军以及4座西班牙超级杯的冠军。他代表皇马打了450场比赛，奉献14球、65个助攻。他还进入到了24年非法年度最佳男足阵容，评选为2024欧冠决赛最佳球员，因为他在那场决赛中打入一球。国家队层面，他代表西班牙队打了51场比赛。24年随队获得了欧洲杯的冠军，23年夺得了欧国联的冠军。那这个星期六最后一场联赛，在伯纳乌球场将会为他举行致敬仪式。
0: 那根据官方的消息，巴萨和主帅弗里克是完成了签约，新合约的年限是2+1，新合同将会将他与俱乐部绑定到了2028年的6月30号了，并附带1年的可选续约条款。弗里克执教巴萨的首个赛季呢，率队也是拿到了西甲、国王杯、西班牙超级杯3座国内的冠军。这个赛季，巴萨再度拿下了西班牙的超级杯，并且卫冕了西甲的冠军。2个赛季里面，弗里克是带队斩获了5冠啊。
1: 那么接下来呢，巴萨也宣布他们的球员费尔明此前在比赛中右脚第5指指骨骨折将会接受手术治疗。按照这个时间来计算，他肯定是要错过世界杯了，非常可惜啊。代表巴萨打了48场比赛，13球17助攻。那么西班牙队将会在25号，说是6:30来公布这一次世界杯的大名单。非常可惜啊。
0: 是的，当然也提醒大家，今天和明天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比赛的，无论是北京国安在客场面对青岛县安的比赛，还是在明天我们将会看到北京美汽主场面对上海的比赛，可以说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在这个周中我们还能有这样的赛事看，不容易啊！不然的话，以为这是超级比赛日呢，是吧？是个周末，结果发现周中就开始了。周末还有啊，周末也还有。
1: 那回到主场之后，咱们应该坚持上一场哪些做得好的部分呢？周贺认为是这样的，
2: 咱们在第二场打得很好，一定要戒骄戒躁啊！大家不能掉以轻心，不要觉得我第二场比赛打得顺，是吧？我就场场都顺，或者我第二场投得准，我场场都准啊！千万不要这么觉得，而且呢，不要觉得啊，我回到主场，我马上就拿赛点了，不要这么想，要预料到上海的这个反扑，因为上海在过去，咱们说他不管26连胜也好，主场不败也好，他是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但是呢，在上场比赛，上海遇到这些问题之后，他调整的没有那么及时，没有那么迅速。那在遇到问题之后，我相信上海队他一定会好好看录像，好好去总结，好好去研究北汽的这些球员。那我想下一场比赛可能陈英俊也好，杰曼也好，就不会像第一场比赛投的那么顺了，对吧？如果投的不能像上一场那么顺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打？就我觉得北汽要做好这些预案。咱们在上一场比赛为什么开局之后能够占据场上主动，为什么能够一改，比如说对广东3场比赛，包括对上海头一场比赛那样比较被动的局面，是因为我们一开场没有用双185的组合，让阿隆德斯、威廉姆斯和陈英俊来首发搭档后卫线。那这样呢，我们把后卫的高度提高一点之后，然后对方在防守端啊没有办法去针对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同时二阵上来之后，赵睿搭杰曼，杰曼呢有进攻的手感，赵睿呢负责球权的支配，赵睿也盘活了，杰曼也打开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那在第二场比赛我们能够赢下比赛，能够始终掌握着场上主动，是因为这些调整非常奏效。那在第三场比赛当中，我觉得我们应该延续这样的调整。
1: 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这4个外援就没有发现第二场比赛好像好使一些了，比第一场是不是顺溜多了？所以刘潇说，徐指导基本上已经掌握了这4个外援的使用方法，是这么回事不？
3: 目前看北京队这4名外援啊，我感觉徐指导啊基本已经掌握了他们的使用的一个规则和方法，频次都算还不错啊。尤其是麦基的使用，我觉得什么时候组成双塔，什么时候让他单上，包括这个威廉姆斯，他确实现在他这个伤啊没有完全好，从第二场也能看得出来，这个发力啊包括整个的这种在场上的节奏跟第一场是不一样的。但目前看，其实从第二场比赛看，我认为这个效果还不错，因为这个威廉姆斯他的在场上那种视野，个 人攻击力其实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场没发挥好呢，肯定是跟他的腿伤有一定关系，但是他在场上这种穿插造成的这种空当还是有的。如果他第三场能恢复的好一些，可以在他这个进攻点上能够再下点功夫。那么杰曼呢，其实他在第一场啊受到的限制比较大，上海队就采取用张镇麟这个高个来防你的方式，让他也很不太适应。第二场杰曼就找到了自己的感觉，而且打得很坚决，而且他作为带第二阵容上来的时候，到心态啊整个的这种节奏

0: 他的临场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教练组应该给他一些鼓励吧，因为从这几场看，第一个客场打上海的时候那有些问题，那第二场其实感觉虽然上场时间不长，但感觉态度还是很好的，而且很用心。至于麦基，他也跟球队表示了想继续赢球嘛，想让球队走得更远。那么从上一场的表现上看，确实也有一定的改变，不过还是要控制他个人拿球自己有时候单打的一些不太好的选择或者不太理想的选择。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跟他去沟通灌输一下，就是说他最好的作用还是说挡拆之后的下顺啊，包括在防守当中的一些作用。我觉得更多的需要去教练组去针对不同的情况去进行设定啊，现在没有办法说哪个组合或者怎么搭配会更合适。这四个外援不太像这个上海队这种组合方式，看上去是两个不错的小外加上两个不错的大外，但实际上组合起来不像上海那么简单。我觉得教练组还是要多下一些功夫，在可能扣场上的细节吧，甚至每一个回合什么样的外援更合适，包括对手上的情况，他是上大白边啊，还是说上洛夫顿，还是俩内线都在，那么根据这些情况去调整。
1: 北汽的四个外援是否还有更好的应用策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让四个外援去不同的搭配，让阿隆德斯雷姆斯和陈英俊去搭，是吧？然后让赵睿和杰曼去搭，赵睿呢持球，同时呢在这过程当中呢，能够让杰曼解放他的进攻火力，能够让阿隆德斯雷姆斯呢去释放他在球权运转上组织上的一个优势。再有呢就是麦基和斯佩尔曼看看在场上怎么去调配，我觉得麦基可能跟威廉姆斯搭配也不错，然后杰曼呢跟斯佩尔曼可能搭的更多，所以看看在这个比赛里边，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咱们说跟国内球员这个搭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看对手出什么牌用什么阵容，我们再怎么调我们的阵容，对吧？如果对方上大白边，我可以上麦基，不上麦基呢我看看我怎么用阵容，我怎么去针对对方，对吧？那你要有一个思路。我觉得其实咱们能看到像斯佩尔曼的这个状态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然后麦基呢也还有可开发的空间。当然在比赛里边，我觉得其实上一场比赛是比第一场要打得越来越好了，那看看后边能不能咱们通过这个比赛的研究啊，然后包括这个录像的分析啊，能够得出更好的球员的这种使用的方式。我觉得哎，这个能做到的话，其实对咱们来说下一场拿到这个赛点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会让咱们占据一个不错的一个主动吧。
2: 嗯，明天晚上7:35啊。
3: 当然了，我们马上就会迎来一场比赛啊，大家这个您在5分钟之后就可以拿起手机来看的，就是 NBA 西部的决赛第一场，马刺对阵雷霆的比赛。NBA 已经到了决赛了，我觉得每一年看 NBA 的时候都是西决、东决开始就正式进入到
2: 你才开始看
3: NBA 的时间，
2: 之前都没看。
3: 对，常规赛看的确实是少一点，一到决赛的时候呢，关注度就会更高一些。那对于这场比赛来说，两支球队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咱们也听听周贺的点评。
2: 嗯，另外呢，官方昨天。

0: 仇，从决心上来说，谁决心更足，谁赢球的概率更大。再有呢，就是在比赛的经验上，雷霆的经验可能要比马刺更好，因为他们毕竟是去年的总冠军，他们打过更多的季后赛。但是马刺在对位的信心上，我觉得他们是要更胜一筹的。马刺在面对雷霆的时候，他们是不怵的。那从这方方面面来分析，虽然雷霆是主场，但是很有可能是一场五五开的比赛，而且我还真挺期待看到这两支球队的一个对决，谁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因为在常规赛的时候，两支球队交手了很多次，然后包括这个俱乐部杯，同时呢在季后赛两支球队打出了不错的表现。现在两支球队在西部决赛的这个碰面，我觉得势必是一个不能说火星撞地球吧，起码也是一个会摩擦出很强的火花的比赛啊！这个比赛还真是挺值得大家期待的。我会更站马刺一点，而且我还真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球队能够给雷霆制造一些麻烦，能够把卫冕冠军拉下马。这个马刺是今年西部最有可能的那支球队。
1: 西决第一场8:30，雷霆先是主场和对马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东决呢，昨天骑士队是125-94战胜了活塞，赢下了抢七，他们晋级到了东决。那这也是他们自2018年之后首次能够打入到东部决赛，他们将会和纽约尼克斯来争夺东部的冠军。20号早上的8点将会迎来东部决赛的第一场，如果您关注的话，也可以看看。
2: 嗯，你看这。

0: 那今天晚上首先要看一下国安的比赛，我们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明天才会迎来西杯的半决赛的咱们的主场的比赛哈。那说到北汽，真是无香说，坦白讲真是不愿意看见俩主教练同时指挥比赛的场景，不舒服啊。哎，就是大伙儿都来帮忙嘛，谁
1: 对、啊、
0: 肯定还是以咱们的巡民指导为主的哈，都是来
1: 而且这
0: 出主意的
1: 室友，小时候年轻练球那会儿就是室友、嗯、非常熟悉了、嗯、
0: 那也希望今天北京国安能够在客场取得一个大胜，让大家痛快一下哈。好，今儿节目到这儿，明儿见。
1: 明儿见。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铁人三项。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把铁人三项从儿时的梦想过成日常生活的老兵，目前是北京第三联铁三俱乐部的创始人刘鹏。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刘鹏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他从盲目堆量到科学训练的成长，从运动员到教练再到裁判的多元蜕变。那么首先呢，还是让刘鹏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鹏。
5: 对于刘鹏老师来说，是在30岁之后才去认真接触跑步和游泳，并且开始认真练习铁三的。那后面从一个铁三的小白、铁三爱好者，到开始去做自己的俱乐部，当然这个俱乐部其实也是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促成的。当时为什么会去考虑创办俱乐部呢？
6: 这个说到就回到2012年，
5: 嗯，
6: 三夫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话讲叫网友见面会，
5: 嗯嗯，
6: 都在论坛里边看，都在论坛里边聊，没有那个见面的机会，所以见了面以后，大家伙就一块加了联系方式。当时微信还不太流行，是 QQ， 完了后来才转的微信，这样大家伙拉了个小群，说不行，咱们自己弄个俱乐部吧，是这样。从2012年开始弄了个俱乐部，那当然几个小伙伴一块弄的。2012年的1月份，在这协会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注册了，是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一部分是部队的原因，另外就是小伙伴们就是说你们想吧，我当然也没工夫琢磨，他们就说你们想吧，他们就后来就说就不行，就叫第三联。其实咱们在部队待过的人都明白，就是你真的是一连、二连、三连是这么叫，不是叫第几连。后来我也没琢磨，就这么着，就结果就叫下来了，一直就叫下来了。说为什么叫第三呢？还很多人说，我们最开始的解释是我们不是第一，咱不能二啊，对吧？咱就行三嘛，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就是铁人三项带个三，就是说我嘛又是部队转业又是连长，就是你这咱们就叫第三连。
5: 那俱乐部从2012年创办至今，其实也走过不少年头，而且是在大家刚接触铁三不久的时候创办的。那会儿的俱乐部肯定不像现在我们理解的这样有专业的教练或者能够提供一些系统上的支持，更多的是一群爱好者聚在一起，大家相互监督，分享经验来共同进步。那么到了2019年，其实这是对自己来说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当时俱乐部的运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6: 还是那句话，那部队出来的可能原则性强一点。

0: 的赛事，它一般提前一年都会有，所以你会根据那些比赛来作为你的赛事要求，或者说国内你比如说目标像威海啊，或者说你目标比如说像下周的鱼社呀，这种包括三伏金海湖啊，这些比赛你都会把它设为一个 A 级比赛的目标。我目标就是这场比赛，我检验我自己的训练成果，拿一个好成绩，那好，这个比赛就是你最重要的目标。那其他的根据这个目标制定你一个你的一个系统的周期，像大铁一般情况下要严格准备的话要半年左右，像这种金海湖这种中距离呢，要是说严格起来的话，也应该三个月到两个月准备时间，所以就是根据这个来制定你的倒推周期嘛。所以说基础期啊，什么进展期啊，什么巅峰期啊，包括你的比赛期啊，怎么安排怎么制定，有一些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小的比赛去调动你的比赛状态，检验你的比赛流程，甚至说去测试你的新购入的装备，哎，这些东西。
1: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能够完成一场铁三就已经是不小的挑战了。之前呢，我也有访谈过专业的铁三运动员，其实他们也会更加专注于在标铁上去突破成绩，去维持稳定的状态。当然，大铁梦更是不少爱好者心中的执念。您不仅完成大铁，还会尝试去挑战更长距离、更大难度的赛事。所以，这种长距离的挑战，其实努力和坚持这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也需要一定的身体天赋去加持嘛。因为这种极限距离的运动绝对不是只靠一腔热血就能够随便尝试的。
0: 这样就是其实我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为止已经完成了各种距离的103场的三项赛。我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变化，就是刚才说为什么是2019年是个节点，是因为 Ironman 这个226这个距离啊，它有一个规则，就是你在比赛里边说如果没有通过某一场比赛或者某场比赛

0: 你平谷那边瞬间风力有个五六级的样子，第二天大风还不好骑，完了第二天也是挺顶的，第二天就已经15将近16小时才完成了，就已经很顶了。第三天呢，起床的时候眼睛都已经肿了，起床的时候眼睛都已经肿了，就觉得特别特别不想动，但是后来一想不行，得去。第三天给自己的一个概念就是，今天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在中国铁人三项爱好者的历史往前进的一步，就是能，因为连续两天两个二六在国内当时已经没有人做这个事儿了，所以更何况第三天，所以当我第三天就是最后跑步的时候，那个状态就基本上其实不算跑，就是颠一会儿走一会儿，颠一会儿走一会儿，最后反正16个半小时嘛，第三天是这么完的。
1: 那其实第二三天已经算成绩差不多了。那如果每一天晚上下来，你是做点儿恢复还是不做恢复？我指的是比如说身体上的这个拉伸。
0: 第一天有小伙伴给做拉伸，把我拿筋膜枪打了一顿。第二天你早上起来5点钟开始，到晚上的差不多也是10点多了。你想那会儿完成16个小时的话，也差不多也到晚上很晚了。所以基本上呢，回到那个住宿的那个地方就已经很辛苦，吃点东西基本上也就该睡了。第三天还要起得很早，所以确实也是很艰苦那三天。现在想想，
1: 你当时决定参与的时候，家里难道不稍微阻止你一下吗？
0: 没跟父母说，太太知道，但是呢，她也觉得就那么着吧，因为当时小宝贝已经大概4个月了吧。4个月5个月了那会儿。
1: 三天一共3个226，这对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极度困难的事情。一直以来以他为目标，也觉得其实是在为中国铁人三项爱好者去书写一个历史。所以当真正计时结束的那一刻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因为有些人啊，他在完成自己期待已久的目标之后，他会以为自己特别兴奋，甚至可能连怎么发朋友圈怎么去庆祝都已经想好了。但是真到那个时候，你发现其实自己是异常平静的心理状态。
0: 您说的都是我当时想的，就是当时我的实际发生就是这样的，就是觉得自己第三天可能会情绪会很释放的一种状态。结果到那时候，
1: 当然天也黑了，
0: 当时场景确实挺感人的，小伙伴们7、8台车，都知道今天要完成这个，正好是个礼拜六，大家伙7、8台车在那河滩上帮我把前照灯全都打开，完了拉了个冲刺带，完了还有小伙伴给，因为我自己做了三个完赛的纪念牌嘛，三个拼成一个整个的那种，完了还有小伙伴给你带奖牌，给你拿完赛的浴巾，还就是觉得当时觉得自己反而倒特别平静，就这样
1: 啊。那您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还会给自己做奖牌。
0: 奖牌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给自己做仪式感，完了至于其他的都是小伙伴们准备的，我没想到。
1: 那么三场结束之后，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疲劳状态呢？还是说其实硬顶完三天之后，它没你想象当中那么酸痛，身体那么难受？
0: 不会像那种就是短距离的拼尽全力最后的躺倒在地，肯定不会这样。就只不过感觉当时就一个字儿，就是困。
1: 想大睡特睡几天。
0: 就是困，对。
1: 所以会连睡好久。
0: 第二天反正是很久没有睡到过第二天10点起床的状态，第二天应该是10点起来的。
1: 那这也不算大睡特睡啊，10点起床这也就是正常的时间吧，我以为你会睡过去一天呢，身体做一个完整的修复吧。
0: 褪黑素分泌不足了。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刘老师之前完成了3个226，这也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挑战了，所以达成这个目标之后，会不会一瞬间觉得好像前面没有什么新的目标会去支撑你呢？当然也可能距离的突破不再是唯一的追求，是把重心放在提高比赛成绩上。
0: 是这样，就是我见过太多参加过一次226以后就退坑的小伙伴。他觉得可能我这个铁人三项到这儿了，完了换赛道了，去玩探洞，去玩攀岩，甚至去玩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项目，
1: 什么越野跑啊，就这种的。
0: 我现在就是阶段性的，就是先开始完成标铁，完成大铁，完成大铁以后开始攒大铁的数去
1: 世锦赛。
0: 世锦赛，对。然后呢，世锦赛完了以后呢，就觉得这个3天3个226对我来说是挑战。3天3个226完了呢，当时我是给自己设定目标100场，100场又是一个数字，大概是在今年的上海 完成了那个第一百场，上海703完成了自己第一百场。然后呢，现在呢，就属于对于成绩呢，目前没有太多的目标，对于赛事呢，也没有太多的目标，就是让它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不考虑自己第什么。有些人跟我说，你要去第二个一百场，完成二百场；有些人跟我说，你要不要完成双百，就是白马加白铁。我说这个东西就顺其自然嘛。就是这个事情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的跑步、骑车和游泳对我来说是训练的一部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又有时间，该干什么干什么。在自己的家庭和工作生活安排好的前提下，尽量的去追求一下铁三方面的成绩，目前只能是这个现阶段的目标。
1: 完赛这对您来说完全不成问题，但是比赛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意外情况嘛，之前有过跑崩或者比赛崩掉的情况吗？
0: 有，我其实到现在为止参加了104场，完赛了103场。这场
1: 那才一场，那你其实成功率极高了。
0: 这一场是刻骨铭心的一场，为什么呢？是2016年，当时就想玩背靠背。什么叫背靠背？就第一天是51.5的奥运距离，
1: 然后第二天来个
0: 第二天226大铁。所以第一天呢，以为自己还行。台湾那个地方又湿又热，我们知道，所以说在那个地方呢，头一天51.5比完了以后呢，他那个比赛的终点呢，距离我住的民宿大概是4公里，距离我一个队友的住的民宿大概是2公里。所以呢，为了偷懒，我就没回那儿。下午在我队友那个住的民宿的那地方呢睡了一觉，这时候把空调吹着了，吹着积着，完了当天晚上发烧，结果第二天骑车骑到30多公里的时候，发烧已经到38度，但是下来以后测体温38.6度，就肯定完不了赛了，就是那个状态退了。这刻骨铭心，就是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尝试这种背靠背，不是不可以。首先，在熟悉的气温环境下背靠背，这是第一。为什么说？第二就是说，一定不要是冒险去，比如吹空调啊，吃一些不熟悉的东西啊，再有一些在不熟悉的环境下去尝试一些激进的，这都是不可取的。所以说，你要想背靠背，首先身体做好准备，更重要的是心理做好准备。
1: 您玩铁三这么多年，有造成一些伤病吗？虽然说咱们是业余爱好者啊，但是您的训练量堆得很大，而且没事又爱背靠背去参与比赛，比如腰啊、膝关节啊，总会因为量大造成一些劳损吧？
0: 肯定会有退化，就是医学角度叫退行性改变的一些东西，肯定会有。还是遵循那个大原则嘛，酸加疼减麻不练，感觉身体不舒服该调整调整，该降量降量，该降强度降强度。
1: 咱们接着再聊聊您的其他身份啊，不仅是作为铁三爱好者，作为运营俱乐部的主理人，同时呢也在兼任教练和裁判这样的角色。那其实您把铁三多个工种都体验了一遍，也让自己铁三爱好者的身份变得更加丰富和立体。所以从参与者到组织者或者说指导者这个身份的多重转换啊，可能会让你对这项运动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吧。首先说说为什么当时会考虑去做裁判呢？
0: 说不好当时为什么去做这个裁判员，因为当时可能是也是体育局那边有这个考试培训，就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适合这些裁决的事儿吧。但是实际上等真正进到裁判领域，才发现铁人三项裁判员跟球类项目裁判员它不一样。
1: 我看到您那个裁判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三个都涉及到距离的项目，这个裁判他需要裁决什么呢？是判断成绩还是怎么样呢？
0: 您说那是裁判长的工作，那裁判员呢，他有很多的细化的工作，就是说他会在不同的项目兼任不同，就是担任不同的职务，有的可能是负责检录的，有的可能负责转换区这个区域的，有的可能负责像我去的最多的可能自行车赛段去的多一点，我就是自行车组的。完了，有的是在跑步那个赛段，有的是在游泳赛段，水上啊，俗称叫水上组啊，自行车组啊，跑步组啊，就分成这些组，在不同的组里担任不同的职务。我想说的是，不光是这个，而铁人三项的裁判呢，更多的是协会的王明老师说的嘛，就是铁人三项裁判他是帮助运动员完成比赛，最重要的目的是帮助运动员来完成比赛。制止的不公平的事件的发生，制止或者避免不公平事件的发生，主要是干这个的。
1: 怎么算不公平的？
0: 就是如果有的运动员作弊啊，或者是有的运动员利用不合理的规则和器具来获取利益，
1: 比如说自行车的时候在那儿吸溜，
0: 自行车的尾随在不允许尾随的比赛中是绝对禁止的。
1: 嗯
0: 嗯，像有些优秀组的比赛，它是允许尾随的。优秀组的就是优秀组的奥运距离以下的是允许尾随的，优秀组的中长距离也是不允许尾随的，就是说它这个规则会很细。
1: 现在偶尔也做铁人三项教练嘛，您是一个什么风格的教练呢？
0: 我属于那种比较保守的吧，比较保守的风格，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要求运动员很激进，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业余爱好者，都有自己的工作，说如果是特别激进的课表完成了以后，对自己的，比如说今天我完成了几个比较好的强度课，那我可能今天上班的精神状态就不是特别好。
1: 嗯嗯，
0: 所以尽量的就是我的训练的一般的课表制定就是28%，就是80%都是有氧，就是只要完成时间，另外20%可能需要一些质，就是强度啊或者是一些变化啊这些东西。
1: 而且您做教练会碰到很多新手嘛，可能部分朋友也会像您刚开始练的时候一样有些急躁冒进吧。
0: 铁三的教练啊不同于单项教练，不是说我什么人都能教，也不是我什么运动员都能带。
1: 你是会挑人的。
0: 必须的，因为每个教练跟每个运动员他的契合点，如果咱俩契合，时间和认知基本一致，那 OK， 我觉得咱们俩合适，能合作。教练员和运动员他是，尤其在铁人三项方面，他是一种合作关系，不是说简单的说我教你听，我们俩是合作，我们怎么样来通过您的时间的个性来实现你的成绩的预期，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构。
1: 那大家在实际

0: 盲目的去，我们当时走的弯路嘛，就盲目的去堆量。我曾经一个礼拜20小时的量，那现在如果要是让我系统训练的话，我觉得一个礼拜8小时就能达到我当时20小时的效果了，就够了。
1: 还是要尽量找个教练，别自己闷头瞎玩。
0: 对，这个是肯定的。还有一个就是三项它不讲究团练，比如自行车周六的约骑也是一样，几个水平差不多小伙伴在一块约着骑某个距离，在某个地方去搞这个活动，是这样。而铁人三项的训练大部分都是个性的，就是我根据我自己的时间，我通过骑行台，通过我家周围的公路跑或者是操场来自己完成。
1: 嗯嗯，那现在接触了这么多年的铁三，从小时候留下的这一点点美好的印象到现在，其实能参与的比赛也都参与过了，甚至量也很大，103场比赛。
0: 对吧，
1: 无论是背靠背还是连续3天的26都体验过了。那你觉得现在铁三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那在我这儿看来，铁三对你而言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习惯，但是多年的经历它总归是给您带来了一

0: 有些人可能二十多岁就看明白这一点，我可能四十岁才看明白这一点，每个人跟每个人也不一样。
1: 之前问您说个人接下来有什么期待和规划，其实您说更多的是顺其自然，那这是针对于自己的，那针对于整个俱乐部呢？毕竟咱也算是不能说运营吧，但是也算是陪伴着大家去成长去体验。
0: 我们还是会让大家尽可能的在俱乐部有所收获吧。如果说觉得俱乐部对于个人无论是最基本的训练和运动的模式，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甚至一些社交属性，它都存在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让大家伙各自有各自的收获吧。
1: 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刘鹏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印象最深刻的铁三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铁三这项运动最动人的底色。它不只是游泳、自行车和跑步的叠加，也是对热爱的坚守，对平衡的智慧，也是对自我的超越。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鹏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
3: 英雄。
0: 后厨干净，饭菜才卫生，食材真实，口碑才过硬。
4: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开启夏安行动，严查假劣肉，整治后厨环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守护舌尖安全。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7: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8: 科学的健身知识，
9: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8: 平衡的膳食指导，
10: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8: 多样的心理调节，
11: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8: 正确的疾病预防，
12: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8: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3: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继续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关注我们的冰雪运动。今天呢，我们要听一位冰球的爱好者，同时也是一名裁判员康代晨，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一些经历。那我们还是先有请啊，小康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参与今天的这个节目，然后能与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0: 好的，欢迎您啊。那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

0: 怎么会还选择这个位置呢？
1: 这也不是一个非常随机的一个决定的，因为当时首先北京就是我是2001年的，就是2001年这波打冰球的孩子本来就少，然后呢，当时我是到了这个年龄以后，我没有队了，就是我所在的俱乐部相当于是98、99年的孩子有一个队，然后03、04年的孩子又有一个队，
0: 刚好就在您那段是。
1: 我是一个上不上下不下的一个这个年龄，然后呢，再加上我当时。

0: 觉得会有就是不适应的感觉？
1: 肯定会有。嗯，就是我严格来讲，守门员和冰球的这个球员是玩的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运动。
0: 对对，我之前也听人讲过嘛，就感觉守门员其实像是在冰球这个集体项目当中的，又是一个个人的
1: 一个
0: 项目的感觉。
1: 是，嗯。就虽然说我们在同一个比赛中，在同一个场上，但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包括护具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有那么几年冰球经历的人，然后换了一个位置，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位置，不像从前锋后卫，
0: 对，
1: 就是职责不一样，但是对于守门员来讲，是一个完全新的体验。
0: 嗯，
1: 就代表着我所有的东西要从头开始，就是我的这些，我要去学最基本的守门员的技术。
0: 对，而且也像刚才说的嘛，还是从一个自己年龄上来说，
1: 对，
0: 也是一个偏大一些的年龄位置上开始去转型的。
1: 是
0: 啊，
1: 其实也不算太大
0: 啊，对对对，只不过相较于，毕竟自己之前还学了一段时间其他的这个经历来说的话，有这个，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有之前的这种经历的话，可能有时候还会，可能对自己产生一些在守门员防守的时候的一些这种，我觉得。

0: 态度吧，就是跟球员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守门员是我们球队最后一道防线。
1: 是的，
0: 就是前锋可以犯错，前锋犯错所谓的后果不就是这次进攻没有进球，
1: 嗯，
0: 或者是被对手防守反击。
1: 对，
0: 后卫如果犯错的话会带来很多的危险。
1: 是的，
0: 但是呢
1: 他还可以指着守门员。
0: 对，但是守门员犯错那就是被对方进球。
1: 是的，
0: 就是你，我是最后一道防线。
1: 对，
0: 我的身后就是这个球门。
1: 嗯，
0: 就我要所做就是像舍身堵枪眼一样。
1: 嗯，对，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嘛。所以自己当时大概要经历这样的一个，你说是叫磨合期也好，或者说叫适应期也好，嗯，会觉得比较不好去调整自己吗？
0: 我其实练守门员是，就是我从球员转到守门员，
1: 嗯，
0: 我练了将近有半年才开始真正的打比赛。
1: 嗯，
0: 就是我从就是最开始的半年，我只是单纯的训练。
1: 嗯。
0: 然后呢我的教练觉得说，哎，我觉得这个孩子这个技术练得差不多了，可以开始比赛了。然后就开始从担任球队的二门，就替补守门员。
1: 哦，是的。
0: 然后替补守门员可能每场比赛就是说如果就是稳赢的情况下可以上那么几分钟。
1: 对。
0: 然后开始有一定的一点一点的一个比赛经验以后，我开始就是说开始为我的球队担任一门。
1: 嗯。
0: 这个是在我11岁12岁的时候。
1: 就慢慢的。
0: 对，就是，
1: 逐步的可以叫步入正轨吧。
0: 对，
1: 对，
0: 真正就是融入到守门员的这个角色，把自己就完成当了一个守门员来讲。
1: 嗯，那当时感觉自己做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最大的挑战其实像我刚才说，就是我要从零开始，
1: 嗯，
0: 我要完全去重新学习另外一项运动，基本就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守门员要求这个心理素质一定要比队员要好。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有时候进球了，很多人会怪守门员。
1: 是的，
0: 或者是守门员觉得说，哎，这个球进的是我的责任。
1: 嗯，
0: 就是说我的身后没有人在为我兜底了。
1: 嗯，
0: 而且就是说尤其是冰球比赛它瞬息万变，就是守门员的心态，尤其是作为一个小孩子来讲，这个是很大的压力其实。
1: 嗯，那当时是怎么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像刚才您也提到的，就是妈妈先开始比较担心做球员的位置被冲撞，
0: 嗯，
1: 但是我发觉其实守门员的位置也没少被冲撞，有可能。
0: 是是是。
1: 对，所以那当时妈妈会觉得，哎呀，其实这个位置也选的让他同样很担心，
0: 嗯，
1: 或者很担忧，怕你受伤之类的。
0: 守门员受伤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容易。
1: 嗯，
0: 就是毕竟不是
1: 有万全的一个护具。
0: 对，有护具。
1: 嗯，
0: 然后也不顶多就是说有时候被球打到身上就没有护具的地方，然后

0: 是会觉得就是说我被进球了，而且这个就是我的问题，然后我会很就是说懊恼，
1: 嗯，
0: 然后呢我发现就是说后来越来越发现说，哎，这个进球其实不是我的问题，就完全是我防守后卫的问题，这个球我被进了是完全这不是我的一个就是说
1: 不是我一个人
0: 对
1: 的问题，
0: 对，就是说如果被

0: 刚才您提到嘛，就是我们一直也在强调这个项目它本身就是一个集体的运动，
1: 没错，
0: 你不可能说只指着一个人在场上，
1: 对对，
0: 不管是哪个位置你发挥的再好，那其他人如果不够给力，或者说大家没有有共同的一个这个目标也好，或者说是决心啊状态也好的话，那肯定还
1: 是
0: 会有，
1: 没问题，
0: 这个我们说的叫木桶效应的嘛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如果大家都是共同的，甚至就像刚才小康老师也提到的，那我们共同去分担这个责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容易让自己总是产生一些自责也好。

0: 守门员如果就是自己的心态崩了，那基本就是说这个比赛就基本就要输了。
1: 对。
0: 然后呢，守门员素质就是说一定要做出就是球员比球员之间更好的沟通能力。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守门员会，守门员其实在场后会观察比赛，
1: 看得更全面。
0: 守门员的视野是比所有队员要好的，
1: 是，
0: 就守门员能关系，就是能观察到比赛上发生的任何事。
1: 对，
0: 然后守门员可以朝自己的队员喊，
1: 嗯，
0: 就是说，就是对方，比如对方这个球员要从这个替补席出来了，
1: 对，
0: 守门员要敲球杆，提醒自己的队员，
1: 哦，要他们注意了，小心了，
0: 注意回防，注意回防，
1: 哦，
0: 这样子。然后或者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球队就是说，对方犯规，裁判在这个缓判，
1: 嗯，
0: 然后守门员要往替补队员一起跑，
1: 嗯，
0: 然后换上一个前锋参与这个进攻，所以就是守门员的沟通，我觉得还是在某种意义上比队员还要重要。
1: 哦，就是有一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感觉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那个位置是能让我纵览全局

0: 一个过渡和发展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就像小康老师自己也提到的，首先在心态上呢，我们面对这个比赛那可能要更严肃，而且它代表的这个规格和级别肯定也是更高了。
1: 是的
0: 啊。那同样呢也提到了一点，因为是要和其他城市的一些我们这种同龄的选手一起来在场

0: 然后
1: 现在已经是了，
0: 对对，他们就可以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啊，也可以说像刚才这样的，我把它当成我的职业方向啊，又或者说是我在未来上一些国外大学的时候，作为我的一个敲门砖，
1: 是的，
0: 都是有可能的了。所以说，不同的一些选择，可能也就会在未来有一些不同的方向。但是我们整体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咱们对于冰球运动发展的这个态势，应该说是在咱们国家也好，或者说在北京也好，这个发展是越来越多样化的，也可以说是让大家的这个选择更多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冰球的从业者，我们所看到的，不管是像小康老师他们这种之前是做运动员的，到现在我可以去做这个裁判员，又或者说是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的这些冰球的专业运动员，他们退役之后去做教练又或者说是从事我们其他冰球相关领域的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个项目它的这个发展的态势就是越来越好的其实刚才我们这个在介绍的时候也没有提一点就是您在后来我看也

0: 自己所提到的嘛，就是这种对于这个项目的这种热爱，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1: 是的，
0: 哎，而且可能在这个里面，自己所经历的，比如说看到他们的这种训练的态度啊，或者说是一些训练的方式方法，也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启发。
1: 嗯，没错。
0: 嗯，有没有当时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1: 就是即使是当时我只能说当时我当时的经验，因为我知道现在的这些北京球队的训练已经就是非常比我们当时要超前了，已经非常职业化、专业化、系统化了。所以就是说当时的话，我发现就是说我们的体系并没有那么成熟，就是我们训练，但是我们就是围绕着训练一系列这些东西。

0: 后厨干净，饭菜才卫生，食材真实，口碑才过硬。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开启夏安行动，严查假劣肉，整治后厨环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守护舌尖安全。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冰球运动。听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冰球爱好者，并且现在也是一名冰球裁判员康泰臣老师啊，跟大家去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

0: 爱的这项运动。
1: 对，
0: 虽然说我可能不能以
1: 暂时先不能
0: 暂时不能以运动员的身份这个继续去打，
1: 对，
0: 但是我当时就是说，哎，我可以当裁判，
1: 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继续在冰球场上，
0: 我可以不同的角色去继续参与我喜欢的这个比赛。
1: 对，
0: 然后外加上就是说，当时裁判其实可以挣点钱，挣点零花钱。
1: 对对，
0: 其实对于一个

0: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咱们所提到的，就是守门员本身是需要有一个大心脏，
1: 是的，是的。
0: 裁判是不是同样也是？甚至我觉得裁判可能是需要面对的是跟守门员不一样的那种心态的挑战。
1: 没错，没错，裁判主要是、因为毕竟他是一个相当于执法者吧，就是你要去承受很多的压力，
0: 对。
1: 比如说你做出
0: 两队都有可能会对你产生质疑，
1: 对，就是我的这个判罚，然后这个球队的不满，包括看台上观众的这些语言啊，包括教练的语言啊，教练的态度啊，球员的态度啊，这些都是会影响到裁判的。所以就是说裁判的压力并不单单止于比赛，而是在于说我是需要用我的这个手段去管理好这个比赛。
0: 对，所以可以说是要让自己在心态上，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属于叫我更坚定一些，或者说叫更沉稳一些。
1: 没错，
0: 不轻易的被场外的声音啊，或者说是一些质疑影响到我的判罚，我的判决。因为我作为裁判的话，我一定是要做到公平公正的啊，千万不能有我的这个偏颇。当然我们说了，裁判也是人，他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这个执裁上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叫这个偶尔出现的这种，就是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个是事后，比如说我们去总结、去复盘，
1: 没错
0: 啊，去自己这个看一看我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在场上执裁的时候，还是需要非常坚定。
1: 没错，就是我做出了判罚，那他就是我的判罚，我不能去改。就是包括就是说，当时我的裁判监督跟我说，你但凡举起了手，你就不能再放下，因为裁判比如说举起手代表就是说现在有人犯规了，我再做一个缓判，我但凡举起的手，那他就是一个犯规。
0: 就不能犹豫不决的，
1: 不能犹豫。就是甚至就是没有一秒的犹豫，就是说我看见了，这可能就一秒的反应的时候，我做出这个判罚。就是说没有任何就是说去思考，以及就是说去回想一下，哎，这个算不算？到底算不算的这个时间
0: 啊、
1: 就是要变得非常果断，
0: 是的，
1: 以及就是毫无犹豫的这种做决定的这种能力吧。
0: 那做裁判的这些经历啊，给自己在生活当中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让自己是一个很果断的人，不会轻易摇摆，是吗？
1: 我其实可能更有自信了
0: 啊、
1: 就是作为裁判，我觉得就是说，我相信我的判断。然后呢，我可以承受别人的看法，我可以承受别人给我的压力。然后呢，我在生活当中就是任何时间都会，比如说。

0: 就是持续下去。
1: 嗯，
0: 我当不了球员，我可以当守门员。
1: 嗯，
0: 当不了守门员，我可以当裁判。
1: 嗯，
0: 我当不了裁判，我甚至可以当教练，
1: 体能训练师之类的。
0: 是教练啊，就是训练师啊，就是不管什么样的身份吧，我愿意把这项我热爱的运动，就是参与其中，
1: 嗯、
0: 然后呢，持续到底。
1: 嗯，
0: 就是我可以玩一辈子这个事情。
1: 对，尤其是作为爱好者的话。

0: 职业球员，也可以为我们业余冰球的这个社区这个文化，就是我想让新的一波孩子，新的一波队员，形成我们自己中国本土的冰球文化。
1: 嗯，对，就像您刚才也提到的，其实我们大部分冰球的参与者，大家也都不可能成为职业
0: 的
1: 运动员，
0: 是的，
1: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他未来的情况。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因为就像刚才小康老师自己提到的，我是可以把它当成我的兴趣爱好，陪伴终生的，
0: 没错，
1: 这反而是我们更多人的一个选择。
0: 是的，
1: 对，比如说小康老师自己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嘛，啊，对，他成为我未来的一个选择，以及我身边的这个伙伴，这个朋友圈是来自于他，我的未来的职业方向可能跟他也有一定的关联，
0: 嗯，
1: 啊，我的这个很多人生重要的节点，人生重要的选择都和他有关，
0: 嗯，
1: 啊，但是呢，也像我们说到的，他不是这种职业方向，也不影响我对于他的爱，这个我觉得是二者可以并行的。
0: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国外人们说 all roads lead to beer league，
1: 嗯，
0: 就是不管你曾经打什么样的水平，其实你是 NHL 的球员，其实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在你退役了以后，你还是要回到你的社区队，你的业余队去打球，
1: 对，还是要回归于我们的这个平民状态当中啊。
0: 没错，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你有多高的成就，这一路来讲，你最后的终点都是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对，
0: 在你老了以后一起去打一场无关紧要的比赛，一起去玩这个运动，
1: 是的，
0: 然后呢锻炼身体，
1: 嗯，
0: 去认识更多的人，
1: 对，
0: 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热情，一个爱好，
1: 是的，
0: 对，
1: 因为真的就是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说嘛，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你都是需要有自己的一个爱好的，
0: 嗯，
1: 那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其实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
0: 对，这是人生中非常就是重要的一部分了，
1: 对对，人嘛他不能这个远离我们的这个叫人群，我们是一个群居动物，我们还是需要和一群伙伴一起，你不管是玩什么样的运动项目，但是这样的运动项目总是让你会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啊，对于运动上的啊这份热情的时候，其实就是最好的，哎，所以像小康老师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啊，以及我们其实也看到现在在北京，我估计您肯定也有一定的了解，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就是社区联赛的形式已经出现了，
0: 现在很多的，
1: 就是至于我们很多的这个冰球爱好者敞开了大门嘛，因为之前大家也会有这样的顾虑。

0: 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1: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说到，大白猿披着愚顺的黑衣服登上泰山顶，冒充登极的人，又因为大白猿个头大，看山林的人离得远，愣没看出破绽，拿大白猿当人了。既然登极的人在山上，肯定愚顺是被冤枉的，这才连忙叫看烽火台的人点烟火发信号，放了愚顺等9个人。除了风雨谷以外，其他几个人都不知道是谁冒死救了自己。风雨谷明白呀，我的计策成功了，大白猿救主功高盖世，可他怎么样？能不能叫人抓住？有没有危险？老头急得左顾右盼，他正着急呢，从山上腾腾腾腾腾腾腾跑下2个搜山队员。风雨谷上前施礼：“二位辛苦了，你们可把犯纪之人抓住了吗？”“没有，我们离得很远，看见一个穿黑衣的人登上山顶，哎呀，这个人腿脚太快了，我们好几十个人在下边连喊带追，愣没追上。那个人一看四面都是人，可能害怕了，急忙窜向悬崖，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没留神，一下子掉下了山谷。”“哦，找到尸首没有？”另一个说：“找什么呢？摔下万丈深渊，早已粉身碎骨了，死了谁去找？用不着。”哦，听了这番话，风雨谷算一块石头落地，大白猿暂时脱离危险。他现在在哪？跳悬崖能不能摔上？他年纪可不小了。嗯，晚上我找他。他心里合计，嘴上对那两个人说：“哦，你们辛苦了，登基这个人呢该死，害得你们跑了半天，快回去休息吧。”“谢谢。”两个人腾腾腾走了。风雨谷领着愚顺向山上走。愚顺低声问：“老前辈，到底是怎么回事？跳崖的人是你安排的？他舍命救我们，他是谁？”小夸父和匡四鱼也都问：“哎，是谁救我们呢？这是我们大家的恩人呐。”风雨谷说：“哎，你们别问了，大家先在这休息一会儿，冲华大长你过来。”说着他把愚顺领到无人之处，伏在耳边低声地说：“大长啊，你今天能逢凶化吉，又登极顶，说明你是有福之人。”

0: 人，贤德之人，将来你有天子之位。你要是当上天子，一定要到泰山封禅，到那时别忘了救命无语的朋友。
1: 啊，什么叫无语朋友啊？
0: 嗨，救我们的人是泰山大白猿。
1: 余胜闻听又吃了一惊，
0: 前辈不要提天子之事，我是个无能之辈，只能是烧陶种地打个井，别的不会，也没有那个奢望。不过白猿救我们是怎么回事啊？
1: 风雨谷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0: 于顺深受感动。白猿是我的恩公，我得谢谢他呀。
2: 那可不行，这个秘密要揭穿了，咱们可活不了了。再说事情还没有过去，你不能见他，先回我家吧。
1: 好好好。
0: 于顺又问虎丢的事情，风雨谷一边走一边给大家讲虎丢这个女子的以往事情。大家一听这个女人，哎，真是个人物啊，有机会还真得见见她。就这样，众人重回山上小木屋。到了晚上，于顺和风雨谷都惦着大白猿，到了半夜了，风雨谷起来到后山打了几声呼哨，结果没有回音。风雨谷心情非常沉重啊，奇怪呀，每次我一打呼哨他准来，不理我这房前左右，今天是怎么了？风雨谷心情很沉重，鼻子发酸，掉下了眼泪。书中暗表，大白猿从此再没露面了。于顺也惦记着，两人一夜都没睡。次日天光大亮，吃点东西。风雨谷说，这是是非之地，你们赶快离开，我就不留了。
2: 于顺说，好，你替我谢谢恩人，嗯，下次有缘见面。
0: 哎，于顺大长，别忘了我说的登山封禅之事，到那时我还有好多秘密告诉你，托付给你。
1: 于顺还想说什么，
0: 风雨谷把他拦住了，你们准备上哪去啊？于顺说，实不相瞒，我们这次离家乡到这里的目的是开辟新的家园，因为朱逢这个地方人多地少，居住太集中，不往外迁移都活不了。可是往哪搬迁呢？我们想找一块人少地多，有水有山，土地肥沃的地方，在那里安家。目标啊，是往南走。往南去可有下山之路，有没有好地方呢？
1: 风雨谷闻听一挑大拇哥，好，有志气。从我们老祖宗那开始就迁徙，迁徙

这个大区有城市那么大，他们正在办龙头会，你们去赶会去，那块太热闹了。什么叫龙头会呀、啊？哎呀，那里每年在二月二之前，从正月二十开始就开龙头会，一直到二月初二，周围村落的老百姓都参加，互相交易，你们去了就知道了。哦，好好，那我们走了，多谢老前辈款待和救命之恩，日后我一定再来看您。好，我记住你的誓言了，日后你一定到我这儿来。嗯，放心吧。就这样，几个人下山了，魁六指骑上毛驴儿，一行八人顺水向东南方向走。天近晌午的时候，来到一条大河的拐弯处，这就是东西雇了两个猪筏子，连人带毛驴一起乘筏子向南行。到了天快黑的时候，来到汶水和柴汶水的汇合处，此处是两河相交，河面非常宽，有好几里地，很是壮观。抬头往远处一看，啊，众人大吃一惊，怎么了？只见汶水和柴汶水相交之后，往西行的南北河岸站有好几百人，一个个手举火把，把河水照得通亮。一看这些人有着拿枪拿棒拿着石斧石刀，是戒备森严，不知道在干什么。别说他们奇怪，就是乘猪筏的人一看这情况吓坏了，急忙往猪筏子靠上南岸。哎呦，这里是怎么了？

0: 回去了，你们上岸吧。魁六指一看更害怕了，他是惊弓之鸟啊。
1: 哎呦，不会出什么事吧？要不咱们也回去吧。
0: 狼混子蓄牙啐他一口啊，呸，瞧你那没出息样，怕什么？不就占点人吗？哎，崇华，你看咱们是不是也要回去啊？
2: 神明一听啐他一口，感情你也害怕了？
0: 不是害怕，我这不是趋利避害吗？
2: 得，胆小就说胆小吧。
0: 于顺看了看，这么办，我们先上岸再说，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了。就这样，众人上了岸，两个撑竹筏子人掉头走了。现在啊，他们想回去也回不去了。于顺说，走，找个地方去安顿下来再说吧。结果没走几步，就看从对面噔噔噔噔噔噔，呼啦，都是年纪个凝眉瞪目把他们围上。站住，干什么的？从哪儿来的？于顺急忙上前施礼，各位辛苦，我们是从渭水朱夷来的，因敬慕先祖特来寻找太皇和神农的圣迹的。
3: 哦，说了半天干嘛的？
0: 说寻

坏人，口气啊也柔和了些。啊，各位，本来我们这儿平时是可以随便行动，今天情况有变，为防不测，我们这儿正在戒严设防，外地

是个女的，近日带领好几百男女，一个个凶悍无比，呵，长得巨齿獠牙。昨天刚在泰山脚下冲了灵台，今天带人又来到我们这个村镇。有人说他们是抢夺地盘的，有的说是过路打劫，还有说是霸水称雄的。不管怎么说，总之这些人是来者不善。汶口北村的人全部戒备森严，我们汶口南村的人都严和守立，不敢怠懈。我们大正已经派人打探情况，现在还没有音信，请大家回去吧。嗯哼。

如此甚好。那么都叫什么名字？我回去好禀报，报报明星吧。于顺就把大家的名字告诉那个人，那个人听完就走了，留下几个人干嘛呀？看着于顺等人呢、啊。于顺一看这个情况没办法，只好就地休息，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大家心里纳闷，只好收拾东西，搭建帐篷，拾柴埋锅造饭。大家纷纷议论，虎丢怎么跑这儿来了？是啊，带了好几百号人，到哪也把人吓一跳，他要干什么呢？不打仗干嘛带那么多人呢？打仗谁得罪他了呢？大家正在议论，突然回去报信的人噔噔噔噔跑回来了，这次满脸带笑，还没等到近前就大声打招呼，哎，哪位是渭水的大贤人于顺呐？啊，我是啊。哎呀，太对不起了，我们大正一听说您来了非常高兴，请几位收拾收拾赶紧进村子。我们大正啊正在家里恭候呢，请吧，刚才小人有眼无珠，冲撞您了，您可别见怪。哎，没事没事。于顺嘴里说心里暗笑，我到这成了大贤了。请吧，好好好，刚搭好的帐篷还得拆，这伙人一阵忙活收拾好了，跟着那个人往村镇走。他们在河边上啊，沿着河南岸往西行，很快就来到了这个大镇子。抬头一看，哎呀，这个地方太大了，里边的住户太多了，一眼望不到边呢，得有上千户。于顺看过不由得说，怎么这么大的个村落呀？小夸父说，十几年前查看水情我就来过，这里不是一般的墟，而是一座城，这座城被汶水隔开了，分南北两部分，在这里居住的人何止成百上千，还要多得多呀，各种作坊都有，可有名了。哦，于顺点点头，书中暗表，这个地方就是大汶口文化发祥地，当时啊这个地方就非常繁华。于顺一边看着，不知不觉领着来到一个大院，院子里灯火通明啊，大门开着，里边站了有十几号人，迎门站着一前一后两个人，站在前边人有三十四五岁，中等个，长方脸，相貌憨厚，在身后站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人，相貌英俊。于顺赶紧跨前一步，刚要说话，三十四五岁人笑容满面，请问您就是重华大长吧？不错，在下于顺，号重华。哎呀，久仰久仰啊，我呀姓邹，叫大牛，是这里的大正。于顺大贤英名远播，只是无缘相见，今日相见真是幸会呀，幸会。不过这里出了点事，为防范歹人侵犯，设了卡子，多有慢待，还望见谅。说完深深一礼，于顺等人赶紧还礼。顺远来打扰，十分惶恐，又劳二位垂鉴，更加过意不去，但不知何事让大正担忧。唉，一句话说不清楚，外边很凉，大家到屋里再说吧，多谢了。众人让到屋里席地而坐，倒上碗热水。邹大牛说，我先给你们介绍介绍我这位小兄弟。他一指这个二十上下岁的英俊小伙子，他叫小义，他是有纪部落的大正，前些日子天子任命的官员，官拜有月令。吼、哦，于顺闻听暗暗吃惊啊，这么年轻就当上有月令，这官真不小啊。这个官职是做什么的呢？好理解，这是天子尧帝大胆提拔的年轻干部，负责节制泰山周围济水和汶水。

这前文书大概你还记着，一个叫共工，一个叫滚的。大家明白了，坐在这个位置上谁也干不好，连贬两个官员谁也不敢坐。这治水的头头一没有，下边治水的人就待不住了。是啊，不治水了，没吃的，一部分人到泰山的林海里去打猎，一部分

帮治水人员胡闹，丁有为的大政小义为有月令，让小义节制泰山周围和济水汶水这个地面，安抚百姓，把那些个占山的围寇的还是打猎的收回来，重新治水，责任太大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只有尧帝知道，我说书的知道，咱们今天不说，后文自有交代。这个有月令小义既然当上官了，就得负责。带人先来找好朋友邹大长商量治水防涝的事儿，还有保护百姓的办法，然后到周围视察。昨天在泰山听说有大逆造反人登上集时，又有虎丢大长闯灵台法场，他作为地方官员吓了一跳，怪不得天子不放心，真有大逆造反之人，他想看一看。走的中途有人报告灵台之事结束了，那帮女人赶着相队浩浩荡荡奔汶口来了。小义听吓坏了，这帮女的刚

0: 戒备森严，不让他过去，当时火冒三丈，他就急了，来呀姐妹们，给我打，给我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想让你

0: 里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
3: 英雄。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Where children stroke,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 见过自己幼儿
0: 园，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铁人三项。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把铁人三项从儿时的梦想过成日常生活的老兵，目前是北京第三联铁三俱乐部的创始人刘鹏。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刘鹏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他从盲目堆量到科学训练的成长，从运动员到教练再到裁判的多元蜕变。那么首先呢，还是让刘鹏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鹏。
4: 对于刘鹏老师来说，是在30岁之后才去认真接触跑步和游泳，并且开始认真练习铁三的。那后面从一个铁三的小白、铁三爱好者，到开始去做自己的俱乐部，当然这个俱乐部其实也是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促成的。

0: 都在论坛里边看，都在论坛里边聊，没有那个见面的机会，所以见了面以后，大家伙就一块加了联系方式。当时微信还不太流行，是 QQ， 完了后来才转的微信，这样大家伙拉了个小群，说不行，咱们自己弄个俱乐部吧，是这样。从12年开始弄了个俱乐部，那当然几个小伙伴一块弄的。第二年的1月份，在这协会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注册了，是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一部分是部队的原因，另外就是小伙伴们就是说你们想吧，我当时也没工夫琢磨，他们就说你们想吧，他们就后来就说就不行，就叫第三连。其实咱们在部队待过的人都明白，就是你真的是一连、二连、三连是这么叫，不是叫第几连。后来我也没琢磨，就这么着，就结果就叫下来了，一直就叫下来了。说为什么叫第三呢？还很多人说，我们最开始的解释是我们不是第一，咱不能二啊，对吧？咱就行三嘛，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就是铁人三项带个三，就是说我嘛，又是部队转业，又是连长，就是你这咱们就叫第三连。
1: 那俱乐部从2012年创办至今，其实也走过不少年头，而且是在大家刚接触铁三不久的时候创办的。那会儿的俱乐部肯定不像现在我们理解的这样有专业的教练或者能够提供一些系统上的支持，更多的是一群爱好者聚在一起，大家相互监督，分享经验来共同进步。那么到了2019年，其实这是对自己来说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当时俱乐部的运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0: 还是那句话，那部队出来的可能原则性强一点，又是基层带兵的嘛，可能原则性强一点，所以呢有一些个性呢，可能前期也得罪不少人，大家伙呢就是像滚雪球一样滚，从开始的十几个人到30几个人、50几个人，再到14年100多人，14年我们规模就上百了，完了再到17年、18年的时候，最多时候那会儿8-900人，后来就是有一些大家想法不太一样嘛，分流了一些人，分流大概能有个300人左右啊，差不多将近一半多，300-400人的样子。然后现在我们的俱乐部注册人员包括小朋友加一块又将近1100人的注册数量。所以这个过程中有不一样的想法也很正常啊。再有呢，就是对于运动员本身，对于爱好者本身没有特别强的那种严格的那种限制和要求，所以只要你喜欢这个运动都可以进来，所以我们还是一个兼容并蓄的一个状态吧。
1: 你也提到了，其实俱乐部里面有不少有专业竞技体育经验的成员，其实这本身也是很宝贵的资源嘛。那随着铁三运动的发展，其实市面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专业教练和各种各样先进的训练理念和方法，所以如果大家加入第三连俱乐部，能够从我们这儿获得什么样具体的帮助呢？
0: 这个铁人三项跟其他运动还不一样，它既都是以比赛作为目标，包括教练给制定计划也是以比赛作为目标来制定周期。如果说是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个运动员一年参加哪几场比赛，如果你要
1: 年初就定了
0: 大概齐吧，就是根据那个比赛的制定的赛例，像国外像一些 Ironman 的赛事，它一般提前一年就会有，所以你会根据那些比赛来作为你的赛事要求，或者说国内你比如说目标像威海啊，或者说你目标比如说像下周的鱼社呀，这种包括三伏金海湖啊，这些比赛你都会把它设为一个 A 级比赛的目标。我目标就是这场比赛，我检验我自己的训练成果，拿一个好成绩，那好，这个比赛就是你最重要的目标。那其他的根据这个目标制定你的一个系统的周期，像大铁一般情况下要严格准备的话要半年左右，像这种金海湖这种中距离呢，要是说严格起来的话，也应该3个月到2个月准备时间，所以就是根据这个来制定你的倒推周期嘛。所以说基础期啊，什么进展期啊，什么巅峰期啊，包括你的比赛期啊，怎么安排怎么制定，有一些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小的比赛去调动你的比赛状态，检验你的比赛流程，甚至说去测试你的新购入的装备，哎，这些东西。
1: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能够完成一场铁三就已经是不小的挑战了。之前呢，我也有访谈过专业的铁三运动员，其实他们也会更加专注于在标铁上去突破成绩，去维持稳定的状态。当然，大铁梦更是不少爱好者心中的执念。您不仅完成大铁，还会尝试去挑战更长距离、更大难度的赛事。所以，这种长距离的挑战，其实努力和坚持这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也需要一定的身体天赋去加持嘛。因为这种极限距离的运动绝对不是只靠一腔热血就能够随便尝试的。
0: 这样就是其实我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为止已经完成了各种距离的103场的三项赛。我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变化，就是刚才说为什么是2019年是个节点，是因为 Ironman 这个226这个距离啊，它有一个规则，就是你在比赛里边说如果没有通过某一场比赛或者某场比赛的年龄组的前几名，

0: 没有拿到世锦赛资格的时候，他有一个叫遗产计划，就 Legacy Athlete 这个计划，就是说你参加了12场 Ironman 226的距离的比赛，你还没有拿到 Kona 的资格，世锦赛资格的时候，你通过12场可以进入他那个 Legacy 那个池子里边进行排队。
1: 哦，
0: 现在规则变了啊！当时19年的时候，只要你参加过12场就行。所以其实从15年第一场 Ironman 226开始，我就开始在逐渐凑这个场数。等到19年终于凑够12场，觉得自己可以去这个 Kona 的时候，突然那一下就觉得好像哎，这个目标好像实现了，又没有什么东西能刺激到我。在偶然的机会，我们的宝岛，我们的台湾那个地区呢，有一个3天3个226的一个赛事计划。计划是应该在台东市，那是2020年，
1: 嗯，
0: 看到这个计划，所以说当时就很想参加这个挑战。那会儿就觉得226已经不够刺激嘛，再来3天3个226要试一下。因为台湾那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它的补给属于一种自补给，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那个地方就是遍地都是711嘛，遍地都是 seven，所以你

0: 一年的夏天找个地方，咱们把这个事儿，就是这个3天3扛26这事儿给办了，就这样。当时因为觉得这口气儿鼓起来了，如果要这口气儿要是泄了，可能这辈子就不再好有这种时机了，就觉得是这个状态。因为自己毕竟当时也已经40多了嘛。
1: 连续3天3个226，这个确实量有点过大。你从来没有担心过，就是身体会恢复不过来吗？
0: 肯定会担心啊，肯定会担心身体恢复不过来。但是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如果不办的话，以后可能就没机会来试这个事儿了。
1: 所以那三天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完全靠意志力在顶。第一天还好。
0: 您说特别对，第一天就跟正常完成一个226一样，自己还收着点，收着点劲儿。当时第一天应该13.5吧，收着点劲儿把这个距离干完了。第二天还赶上特别不好的天，是大风。
1: 嗯，
0: 大概是你平谷那边瞬间风力有个5-6级的样子。第二天大风还不好骑，完了第二天也是挺顶的。第二天就已经15将近16小时才完成了，就已经很顶了。第三天呢，起床的时候眼睛都已经肿了，起床的时候眼睛都已经肿了，就觉得特别特别不想动。但是后来一想，不行，得去。第三天给自己的一个概念就是，今天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在中国铁人三项爱好者的历史往前进的一步。就是能，因为连续2天2个226，在国内当时已经没有人做这个事儿了，所以更何况第三天。所以当我第三天就是最后跑步的时候，那个状态就基本上其实不算跑，就是颠一会儿走一会儿，颠一会儿走一会儿，最后反正是16.5小时嘛，第三天是这么完的。
1: 那其实第二三天已经算成绩差不多了。那如果每一天晚上下来，你是做点儿恢复还是不做恢复？我指的是比如说身体上的这个拉伸。
0: 第一天有小伙伴给做拉伸，把我拿筋膜枪打了一顿。第二天你早上起来5点开始，到晚上的差不多也是10点多了。你想那会儿完成16个小时的话，也差不多也到晚上很晚了。所以基本上呢，回到那个住宿的那个地方就已经很辛苦，吃点东西基本上也就该睡了。第三天还要起得很早，所以确实也是很艰苦那三天。现在想想，
1: 你当时决定参与的时候，家里难道不稍微阻止你一下吗？
0: 没跟父母说，太太知道，但是呢，她也觉得就那么着吧，因为当时小宝贝已经大概4个月了吧，4个月5个月了那会儿。
1: 三天，一共3个226，这对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极度困难的事情。一直以来以他为目标，也觉得其实是在为中国铁人三项爱好者去书写一个历史。所以当真正计时结束的那一刻，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因为有些人啊，他在完成自己期待已久的目标之后，他会以为自己特别兴奋，甚至可能连怎么发朋友圈、怎么去庆祝都已经想好了。但是真到那个时候，你发现其实自己是异常平静的心理状态。
0: 您说的都是我当时想的，就是当时我的实际发生就是这样的，就是觉得自己第三天可能会情绪会很释放的一种状态。结果到那时候，
1: 当然天也黑了，
0: 当时场景确实挺感人的，小伙伴们7-8台车，都知道今天要完成这个，正好是个礼拜六，大家伙7-8台车在那河滩上帮我把前照灯全都打开，完了拉了个冲刺带，完了还有小伙伴给，因为我自己做了3个完赛的纪念牌嘛，三个拼成一个整个的那种，完了还有小伙伴给你带奖牌，给你拿完赛的浴巾，还就是觉得当时觉得自己反而倒特别平静，就这样
1: 啊。那您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还会给自己做奖牌。
0: 奖牌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给自己做仪式感，完了至于其他的都是小伙伴们准备的，我没想到。
1: 那么三场结束之后，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疲劳状态呢？还是说其实硬顶完三天之后，它没你想象当中那么酸痛，身体那么难受？
0: 不会像那种就是短距离的拼尽全力最后的躺倒在地，肯定不会这样。就只不过感觉当时就一个字儿，就是困。
1: 想大睡特睡几天。
0: 就是困，对。
1: 所以会连睡好久。
0: 第二天反正是很久没有睡到过第二天10点起床的状态，第二天应该是10点起来的。
1: 那这也不算大睡特睡啊，10点起床这也就是正常的时间吧，我以为你会睡过去一天呢，身体做一个完整的修复吧。
0: 褪黑素分泌不足了。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刘老师之前完成了3个226，这也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挑战了。所以达成这个目标之后，会不会一瞬间觉得好像前面没有什么新的目标会去支撑你呢？当然也可能距离的突破不再是唯一的追求，是把重心放在提高比赛成绩上。
0: 是这样，就是我见过太多参加过一次226以后就退坑的小伙伴。
1: 嗯，
0: 他觉得可能我这个铁人三项到这儿了，完了换赛道了，去玩弹动。去玩攀岩，去甚至去玩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项目，
1: 什么越野跑啊，就这种的。
0: 我现在就是阶段性的，就是先开始完成标铁，完成大铁，完成大铁以后开始攒大铁的数去
1: 世锦赛。
0: 世锦赛，对。然后呢，世锦赛完了以后呢，就觉得这个3300226对我来说是挑战。
1: 嗯，
0: 3300226完了呢，当时我是给自己设定目标100场，100场又是一个数字，大概是在今年的上海。完成了那个第100场，上海703，完成了自己第100场。然后呢，现在呢，就属于对于成绩呢，目前没有太多的目标；对于赛事呢，也没有太多的目标，就是让它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不考虑自己第什么。有些人跟我说你要去第二个100场，完成200场；有些人跟我说你要不要完成双百，就是白马加白铁。我说这个东西就顺其自然嘛。就是这个事情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的跑步骑车和游泳对我来说是训练的一部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又有时间，该干什么干什么，尽在自己的家庭和工作生活安排好的前提下，尽量的去追求一下铁三方面的成绩，目前只能是这个现阶段的目标。
1: 完赛这对您来说完全不成问题，但是比赛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意外情况嘛，之前有过跑崩或者比赛崩掉的情况吗？
0: 有，我其实到现在为止参加了104场，完赛了103场，这场
1: 那才一场，那你其实成功率极高了。
0: 这一场是刻骨铭心的一场，为什么呢？是2016年，当时就想玩背靠背。什么叫背靠背？就是这第一天是51.5的奥运距离，
1: 然后第二天来个
0: 第二天226大铁，所以第一天呢以为自己还行。台湾那个地方又湿又热，我们知道，所以说在那个地方呢，头一天51.5比完了以后呢。他那个比赛的终点呢，距离我住的民宿大概是4公里，距离我一个队友的住的民宿大概是2公里。所以呢，为了偷懒，我就没回那儿。下午在我队友那个住的民宿的那地方呢睡了一觉。这时候把空调吹着了，吹着积着，完了当天晚上发烧。结果第二天骑车骑到30多公里的时候，发烧已经到38度，但是下了以后测体温38.6度，就肯定完不了赛了，就是那个状态退了。这刻骨铭心，就是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尝试这种背靠背，不是不可以。首先，在熟悉的气温环境下背靠背，这是第一。为什么说？第二就是说，一定不要是冒险去，比如说吹空调啊，吃一些不熟悉的东西啊，再有一些在不熟悉的环境下去尝试一些激进的，这都是不可取的。所以说，你要想背靠背，首先身体做好准备，更重要的是心理做好准备。
1: 您玩铁三这么多年，有造成一些伤病吗？虽然说咱们是业余爱好者啊，但是您的训练量堆得很大，而且没事又爱背靠背去参与比赛，比如腰啊、膝关节啊，总会因为量大造成一些劳损吧？
0: 肯定会有退化，就是医学角度叫退行性改变的一些东西，肯定会有。还是遵循那个大原则嘛，酸加疼减麻不练，感觉身体不舒服，该调整调整，该降量降量，该降强度降强度。
1: 咱们接着再聊聊您的其他身份啊，不仅是作为铁三爱好者，作为运营俱乐部的主理人，同时呢也在兼任教练和裁判这样的角色。那其实您把铁三多个工种都体验了一遍，也让自己铁三爱好者的身份变得更加丰富和立体。所以从参与者到组织者或者说指导者这个身份的多重转换啊，可能会让你对这项运动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吧。首先先说说为什么当时会考虑去做裁判呢？
0: 说不好当时为什么去做这个裁判员，因为当时可能是也是体育局那边有这个考试培训，就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适合这些裁决的事儿吧。但是实际上等真正进到裁判领域才发现，铁人三项裁判员跟球类项目裁判员它不一样。
1: 我看到您那个裁判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三个都涉及到距离的项目，这个裁判他需要裁决什么呢？是判断成绩还是怎么样呢？
0: 您说那是裁判长的工作，那裁判员呢，他有很多的细化的工作，就是说他会 在不同的项目兼任不同，就是担任不同的职务，有的可能是负责检录的，有的可能负责转换区这个区域的，有的可能负责像我们，像我去的最多的可能自行车赛段去的多一点，我就是自行车组的，完了有的是在跑步那个赛段，有的是在游泳赛段，水上啊，俗称叫水上组啊，自行车组啊，跑步组啊，就是分成这些组，在不同的组里担任不同的职务。我想说的是不光是这个，而铁人三项的裁判呢，更多的是协会的王明老师说的嘛，就是铁人三项裁判他是帮助运动员完成比赛，最多最重要的目的是帮助运动员来完成比赛，制止的不公平的事件的发生，制止或者避免不公平事件的发生，主要是干这个的。
1: 怎么算不公平的？
0: 就是如果有的运动员作弊啊，或者是有的运动员利用不合理的规则和器具来获取利益，
1: 比如说自行车的时候在那儿吸溜，
0: 自行车的尾随在不允许尾随的比赛中是绝对禁止的。
1: 像有些
0: 优秀组的比赛它是允许尾随的，优秀组的就是优秀组的奥运距离以下的是允许尾随的，优秀组的中长距离也是不允许尾随的，就是说它这个规则会很细。
1: 现在偶尔也做铁人三项教练嘛，您是一个什么风格的教练呢？
0: 我属于那种比较保守的吧，比较保守的风格，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要求运动员很激进，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业余爱好者，都有自己的工作，说如果是特别激进的课表完成了以后，对自己的比如说今天我完成了几个比较好的强度课，那我可能今天上班的精神状态就不是特别好。所以尽量的就是我的训练的一般的课表制定就是28%，就是80%都是有氧，就是只要完成时间，另外20%可能需要一些质，就是强度啊或者是一些变化啊这些东西。
1: 而且您做教练会碰到很多新手嘛，可能部分朋友也会像您刚开始练的时候一样有些急躁冒进吧。
0: 铁三的教练啊不同于单项教练，不是说我什么人都能教，也不是我什么运动员都能带。
1: 你是会挑人的。
0: 必须的，因为每个教练跟每个运动员他的契合点，如果咱俩契合，时间和认知基本一致，那 OK， 我觉得咱们俩合适能合作。教练员和运动员他是尤其在铁人三项方面他是一种合作关系，不是说简单的说我教你听，我们俩是合作，我们怎么样来通过您的时间的个性来实现你的成绩的预期，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构。
1: 那大家在实际纯粹的技巧性训练吧，会容易有什么样的误区，或者说容易练歪了？
0: 新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盲目的去，我们当时走的弯路嘛，就盲目的去堆量。我曾经一个礼拜20小时的量，那现在如果要是让我系统的训练的话，我觉得一个礼拜8小时就能达到我当时20小时的效果了，就够了。
1: 还是要尽量找个教练，别自己闷头瞎玩。
0: 对，这个是肯定的。还有一个就是三项它不讲究团练，比如自行车周六的约骑也是一样，几个水平差不多小伙伴在一块约着骑某个距离，在某个地方去搞这个活动，是这样。而铁人三项的训练大部分都是个性的，就是我根据我自己的时间，我通过骑行台，通过我家周围的公路跑或者是操场来自己完成。
1: 那现在接触了这么多年的铁三，从小时候留下的这一点点美好的印象到现在，其实能参与的比赛也都参与过了，甚至量也很大，103场比赛，
0: 对吧？
1: 无论是背靠背还是连续3天的26都体验过了。那你觉得现在铁三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那在我这儿看来，铁三对你而言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习惯，但是多年的经历它总归是给您带来了一些成长啊，或者说一定的影响吧。
0: 它就是因为三项的平衡让你也在其他方面也都能做到平衡。曾经有一段时间上头到就是只要去从事这个运动，只要去锻炼，只要让我去骑车跑步游泳，我其他什么可以都放弃。曾经上头过到这种程度，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就是年轻必然要走过的弯路吧。有些人可能20多岁就看明白这一点，我可能40岁才看明白这一点，每个人跟每个人也不一样。
1: 之前问您说个人接下来有什么期待和规划，其实您说更多的是顺其自然，那这是针对于自己的。那针对于整个俱乐部呢，毕竟咱也算是不能说运营吧，但是也算是陪伴着大家去成长去体验。
0: 我们还是会让大家尽可能的在俱乐部有所收获吧。如果说觉得俱乐部对于个人无论是最基本的训练和运动的模式，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甚至一些社交属性，它都存在的。所以我们让大家伙各自有各自的收获吧。
1: 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刘鹏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印象最深刻的铁三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铁三这项运动最动人的底色。它不只是游泳、自行车和跑步的叠加，也是对热爱的坚守，对平衡的智慧，也是对自我的超越。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鹏做客界内界外。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

0: 结晶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

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上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见过面，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
5: 维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8: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7: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9: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8: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7: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8: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7: 我们知道
13: 他们共同的名字
7: 叫英雄。

0: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折尔肯一行紧走慢走将近一个月，直到九月才抵达杀鸡四伏的云南府。折尔肯与吴三桂原是老相识，当日吴三桂在辽东住房，尚未归顺大清，折尔肯作为一名信使，二人便常有来往。如今撤藩，朝廷派了他来，自是最为合适。但是折尔肯毕竟多年不与吴三桂互通音信了，

0: 浪木哈二人留下，明面上是帮助平西王办理一路上的饮食车马，准备迎候北上的吴三桂眷属。其实那里边是怕一窝让吴三桂端了，连个回京复命的人都没有。
1: 一切后事预备停当，哲尔肯和富达里方带着护从随行200余人，热热闹闹地进了云南府。当晚住在驿馆，同朱国志密商一夜，第二日便由朱国志做导引，排开鲁布一仗，直取五华山。其实他们一入贵州，一行一动吴三桂都了如指掌，只是装模糊，照旧以吃酒听戏作乐，摆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模样。此时听得钦差已到山下，便故作慌张，命人放炮开中门接旨。
0: 石破天惊的三声炮响在五华山峰峦间震荡，壮丽巍峨的王宫正门大开，几百名仪仗校尉身着锦衣，头戴鹰顶，腰悬佩刀，手执四无杖、四立瓜、四卧瓜、四骨朵，并节钺、斧、镫、矛、戈、旗、剑从仪门缓缓而出，里头早有细细鼓乐声传出。钦差正是哲尔肯，手捧康熙敕书，带着副使富达里泰然自若地立在仪门外等候接旨。见平西王吴三桂头戴饰着石刻东珠的金龙二层亲王朝冠，身着石青蟒袍，外罩五爪金龙四团补服，辉煌耀目，满目堆笑地迎接了出来，两手轻轻一甩，放下雪白的马蹄袖，先打了个签说：
1: 奴才吴三桂恭请万岁圣安。
0: 便在古月中从容不迫地行三跪九叩首大礼：
1: 圣上公安。
0: 哲尔肯见他以隆重的礼仪相迎，略觉放心，便将敕书一擎，算是代天受礼，接着便换了一副笑容，将诏书转给身后的傅达礼，双手扶起吴三桂，自己单膝跪下，打了个签笑道：
1: 下官给王爷请安，给王爷贺喜。九年前在京曾容见王爷一面，如今瞧着竟有年轻了许多，王爷可谓福大如海呀。
0: 吴三桂哈哈大笑，一手扶起哲尔肯，另一只手便将二人向里面让。
1: 哈哈哈哈，老哲呀，还跟我来这一套啊，老朋友了吧，啊，快请进。傅大人请。
0: 接着一手扯一个进了五营三进的王府正殿。
1: 二位大人。
0: 看茶毕，吴三桂笑吟吟地说道：
1: 前不久吴丹大人击诏来滇，蒙圣上赏赐许多物件，吴三桂何德何功啊，承受主子如此厚恩。其实皇上有什么事，招小王进京面谕也就罢了，这一趟一趟的来多费神呐。
0: 说到这儿他又叹了一口气说：
1: 康熙三年入晋，算来已是九度春秋了，我心里口里都是个放不下呀。大前年主子招我进京，偏又患了犬马之疾，竟不能如愿，也曾托朱忠诚面圣时代为请安，说是主上日夜宵干，清简得很呐。如今可好些了啊？必定又长高好些了。哎，人老了，远在这荒蛮偏僻之地， 着实惦记着了。
0: 吴三桂这些话说得情深意切，十分体贴入微，丝毫没有言不由衷的痕迹。傅达礼便觉事情绝不至如朱国治说的那样坏，只坐在旁边含笑点头，放心吃茶。折尔肯却深知吴三桂的脾性，不能够用常情猜度他。听完吴三桂的表白，十分爽朗的呵呵一笑，说道：
1: 哈哈，王爷这话极是啊，万岁也着实惦记着王爷呢，可谓云山万重，不隔君臣之心呐。傅大人，请将万岁手谕奉王爷过目。
0: 傅达礼和折尔肯早已商定，不以寻常接旨形式拘泥吴三桂，只要肯听命奉诏就好。见正使发了话，傅达礼忙起身，双手捧起诏旨。
1: 哪知吴三桂却不肯苟且，急急离座，行了三跪九叩大礼，接过来，先赞一声：“好一笔字啊！”这才细细沾读。
0: 尽管内容吴三桂早已经知道，但是吴三桂仍然读得十分认真。过了一会儿，方将御书轻轻置于案上，笑道：“
1: 我料定皇上待我恩重，必定抚允我的呈请。我本北方人，在这里实在过不惯。说到功在社稷，那是万岁的过奖了。俗话说，叶落归根。我早就想回北方去，团团圆圆，安度残年。又怕在外头日子久了，难免有小人在圣上跟前挑拨是非。万岁既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万岁爷这才叫体天格物，善知老年人的心呐。”
0: 傅达礼觉得吴三桂亲切可人，根本不像折尔

迎接王爷入京，大世子在京也日日盼望王爷北上，阖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王爷赐下日期、路程，下官也好奏明。

0: 吴三桂不加思索，顺手端了一碗米汤给傅达礼，接着又皱眉叹道：
1: 哎，我的事还不好说吗？这会儿起身抬脚便可跟着二位走啊，只是见内家眷们婆婆妈妈的事多，见内日前又染了风寒，一时动身不得。这些琐事倒罢了，最缠手的还有下头这些兵士军将，都是跟了我多年的，现在又有谣言，假若抚慰不当，基础事变就不得了啊。
0: 说到这里，吴三桂抬头看看傅达礼失望的神色，不由心里暗笑，但嘴里却接着说道：
1: 大约十月底。
0: 正说着，便听殿外一阵喧哗，一个国字脸的中年将军双手推开殿前护卫，大踏步挺身进来，脚下雪亮的马刺踏在大理石板上，发出了铮铮的金石之声。
1: 马跑。
0: 吴三桂胡起脸，阴沉沉说道：
1: 我这里正与二位天使计议大事，你有什么要紧事竟敢擅自闯殿，这成何体统？
0: 马宝昂然向吴三桂当胸一揖，却没有回答他的问话，突然一转身，冷冷扫视折尔肯和傅达礼一眼，问道：
1: 你们就是钦差了？我听说你们在逼我们王爷上路。
0: 折尔肯心中雪亮，这是事前排好的一场戏，只是没有料到开台这么早。
1: 谈不上逼字。
0: 见马宝目光寒气森森，一开口便想翻脸，便冷静地端起茶碗，瞥一眼木然呆坐的吴三桂，漫不经心地用碗盖拨着浮茶，毫无表情地答道：
1: 王爷自请撤藩北归养老，皇上恩准了，我们不过待王爷筹划一下归途事宜，不知将军有何见教？
0: 傅达礼冷笑一声问道：
1: 请教马将军，台府啊，这样闯殿问答，五华山素来就是这个礼教。

0: 吴三桂涨红了脸，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指着马宝吼道：
1: 这是谁叫你的规矩？三桂，我带兵40余年，没见过你这样撒野的兵痞。来人，这
0: 殿内殿外护卫们雷轰一般答应一声，
1: 轰他出去。
0: 马宝仰天大笑，笑得折尔肯和富达里面容失色，汗毛直炸。吴三桂勃然大怒，双目睁得虎圆，厉声喝道：
1: 你笑什么？不知本藩三尺王法的厉害吗？嫁出去，打40军棍，打掉他的匪气。这
0: 几个护卫答应着一拥而上，马宝却毫不让步，一个箭步窜至殿口，嗖地拔剑在手，大声道：
1: 谁敢向前，立时叫你血染银安殿。
0: 说着斜视吴三桂一眼，放平了口气说：
1: 王爷，你要撤藩，撤你的就是，刑期路径却要由我马宝来定。未传出将令，云贵两省要隘俱已封死，没我的信牌，一只老鼠也休想出去。你两个酸丁钦差，好好在这儿候着，10年8年，王爷撤藩的各项事宜办妥了再说，上路不迟。哈哈
0: 折尔肯瞧着马宝的背影，心里急速地筹划着，看来事情比想象的还要严重的多，倒不如挑明，再看吴三桂怎样动作。于是起身正容说道：
1: 王爷，你是知道我的，我们已是30多年的交情了，要怎么样？我和傅大力静听发落。
0: 吴三桂赶忙说道：
1: 哎呀哎呀，哪里的话嘛，哎呀，这大人多心了啊。你还不知道我吴三桂吗？这个马宝原是县贼的手下，兵痞出身，懂什么礼呀？这番折子上去后，下头人议论猜疑的很多，方才讲的抚慰就是这个意思了。二位呀，不要与这等野人一般见识，先在此等待一时，云贵两省还是我说了算的，大约10月底之后我们一定成行，这是朝廷大事，也是我多年的夙愿，由不得这些小人啊。你说是吗，傅大人？
0: 傅达里深感受欺受辱，却又无法与吴三桂翻脸，咽了一口唾沫，涨红了脸答道：
1: 沈令王爷情分，附近既然欠安，下的军将又是这样，就迟几日也无妨。下官回署后即拜折奏明，说明其中情由也就罢了。怎么难道二位不肯赏光住在寒底吗？
0: 吴三桂说着又转眼看了看折尔肯，折尔肯心知大事不妙，便欠了身子笑道：
1: 回王爷的话，驿馆已安排好了，朱忠诚也曾邀我们住在府衙，我们也请免了，客走主人安，我们实在不愿多有搅扰。
0: 吴三桂知道他们故意表示与朱国治的距离，一笑说道：
1: 其实你们住哪里都一样啊，你们是天使嘛，只好随你们的便了。传谕，设宴为二位钦差大人西陈。
0: 须臾，管弦齐鸣，鼓乐大作，一桌桌现成的风馔由4个校尉抬着依次步了上来。

0: 霎时殿中酒香四溢。吴三桂麾下武将文臣在乐声中鱼贯而入，一个个拿着手本履历拜见二位钦差，两位钦差也都起身一一还礼。折尔肯因为熟人多，见货还执手寒暄，方才那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气氛变戏法似的又呈现出一派和谐热烈的场面。胡国柱直在思言，忙得一头热汗，一脸瞥见汪世荣进来，便凑上去悄悄问道：
1: 不是说要

0: 孙延龄，金公主这会儿啊，只怕也在摆酒，好戏一场接一场，慢慢瞧吧。好，我静候小张良的佳音。
1: 胡国柱说着，见一切齐备，便至首席吴三桂旁边，大声赞唱道：
2: 说吾皇万岁万万岁，王爷千岁千千岁，祝二位钦差大人福体康泰。
1: 众将听了一起举觞称贺，唯独那个撒野的马宝没来，此去传达王命。
2: 云归粮省，自今日起只许进入，不许出境。
1: 汪世荣

0: 延龄一直郁郁寡欢。孙延龄本是一个心性极高的人，入京后受到康熙优礼接待，又将四珍晋升为公主配他，满指望以额驸身份荣归桂林，将马雄和王永年两部镇住，做个威震四方的名将。不料孔四珍这只母鸡偏要私臣，其威望被弄得连从前也不如了。明说发号施令的仍是他孙延龄，其实事事要瞧那一捆脸色行事，背后就不免有人对他指指戳戳，什么怕老婆了，这也还能勉强听得下去，还有什么绿头巾乌龟一类话，叫人如何忍得。每天孙延龄装着一肚皮的火气，只是无处发泄，于是孙延龄干脆不理军事，推说换了风籍，自去一起古琴磨古铁，画画解闷。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音、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见我们自己又
0: 能
5: 用的。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

0: 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7: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8: 见过自己幼
2: 儿园。
7: 他们这妈呀！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9: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公园太极辅导站的站长，也是石景山区社会体育指导员讲师团的骨干教师秦翠兰秦老师。我们还是先有请秦老师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也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呢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也看到啊，陈敏迪已经来了，说我们今天继续咱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系列。是的，我们也看到现在在我们的身边呢，有非常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带领着大家呢，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运动健身当中。尤其呢，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朋友以一个科学正确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这些运动锻炼当中。大家可以参与的运动形式是非常多样化的。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来听秦老师和大家也分享的是，在平时我们以这个太极拳和健身气功为主的一些健身的活动，是不是？那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去聊一聊啊，您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接触到我们的太极拳以及健身气功的呢？
1: 嗯，好，我最开始接触太极拳和健身气功是因为身体状况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经常什么肩颈疼，浑身酸痛，睡眠不好。

0: 久了还是之前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他就又变回之前的样子了嘛。
1: 啊、哦、对对对
0: 啊、哦、所以也是下定决心，
1: 对对对，
0: 开始就去练习咱们的这个太极拳了嘛、哦、
1: 对对，
0: 因为的确也像您自己提到的、哦、身体上的这个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0: 而且自己是真的感受到了、
1: 嗯、
0: 更重要的是我都不需要去理疗了嘛、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也就愿意坚持下来了、
1: 嗯、
0: 啊，那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自己就还

0: 岛站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样的背景创立起来的呢？
1: 对，
0: 嗯，
1: 福岛站呢，在我进入福岛站之前呢，我们那块呢是没有福岛站的
0: 啊、哦。
1: 后来武术协会呢觉得呢，我们就是奥园小区这块呢人口比较多
0: 啊，
1: 它分 A B C D 有几个区，挺大的，
0: 嗯，
1: 然后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自发的，就是觉得在公园就晨练，
0: 对，
1: 就是打的太极，初期的时候就是各打各的，
0: 大家都比较分散哈，
1: 哎，对，分散，
0: 嗯，
1: 后来呢就是我们都在打，互相就有沟通的话题了，
0: 对对
1: 啊，话题了以后这么着就自发的就组织邻居啦什么的喜欢的，
0: 嗯，你拉着我拉着他，
1: 对对，
0: 就都拢一块儿了哈，
1: 是是是，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到一起以后呢就是完全的那个话题就是切磋太极拳和健身气功，什么就是某个动作啊，就是
0: 还会互相的交流
1: 互相的交流
0: 帮助啊，
1: 哦，
0: 比如说你这个动作哪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再调整一天
1: 啊，是是是啊，
0: 哦
1: 嗯，然后这么逐渐的呢就是想着按那个正规的那个渠道去，
0: 嗯
1: 啊，去呢我就感觉就是光靠自己练是达不到的，
0: 嗯，
1: 后来就报了好多那种嗯比较正规

哎，但是我们也一直强调嘛，咱们参与到运动锻炼当中，我们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大家都是为了追求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那就不要因为锻炼，哎，给我们造成了这种受伤的话，那就很有可能让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去坚持运动了。这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的嘛啊！所以我们。

0: 实际上就是把健康带给所有周边所有的人，
1: 是的，
0: 让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生活。
1: 对
0: 啊，
1: 因为我觉得也像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嘛，自己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哎，从原先的身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我通过参与咱们的这个健身气功和太极拳的练习，哎，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不管是从身体的状态还是从我们的心理的状态，都是一个趋。

0: 你要熟练的，那学员要是问的话，你要全能答上来，
1: 是的，
0: 你还要能做上来，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没有时间了，啊，所以
1: 反而是让自己
0: 对
1: 这个更忙了哈，
0: 啊，对。
1: 但是这种忙也是属于叫忙并快乐着
0: 啊，对，忙得很开心，
1: 是的，
0: 啊，
1: 而且是忙着健康嘛，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变得更充实，而且这种充实其实。

0: 一点点，一点一点的。然后就是说呢，我今天我就是筋拉不开，或是我某个动作做不好，然后呢，逐渐我今天能到这个位置，明天能到这个位置啊、哦，后来逐渐的这筋脉就能拉开了，
1: 嗯，
0: 拉开了呢。然后其实这退休人员呢，他也是向往，都想着身体要，我要把这个身体调节好，
1: 对对，
0: 是不是？一是首先调节自己的身体，首先老了。不受罪，拖累家人，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他也是就是逐渐试着尝试做某一件事儿，
1: 嗯，
0: 他试探的学呢，他就是说，想我在学的，如果说我就跨一个新的行业以后，我完全跟这行没什么关系，
1: 嗯、
0: 我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我就开始逐渐的是，逐渐的我就开始接触。就比如说吧，从健身气功开始，
1: 嗯，
0: 健身气功，比如说我从八段锦，我是说。

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饱含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更多的朋友啊，在追求健康的这条道路上啊，大家一起去进行的啊这些有意思的互动。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咱们今天的嘉宾钱老师和大家也去聊到了啊，自己当初是怎么去接触到我们的健身气功以及太极拳的，同时也分享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帮助更多的朋友进行科学的锻炼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意义啊。也是希望让我们大家每一位朋友们啊，都可以在这个追求健康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啊，通过正确的方式来进行运动锻炼。那我们回来之后呢，就继续来听秦老师和大家去聊一聊吧啊。就像刚才说到的，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帮助更多的朋友啊进行运动锻炼。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聊一聊啊，在日常的这个健身的活动当中啊，我们肯定是有那些比如说零基础的或者说是年龄偏大的一些朋友也想进行练习。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嘛，其实我们是欢迎大家都来参与的，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有这样的顾虑，担心自己年纪大，又或者说是担心自己啊这个零基础什么动作都不会啊，不学习起来有一些慢，或者说是这个动作做的有些迟缓，那我们一般怎么去帮助这些朋友呢？
1: 这种状况呢很多，有好多就是学员在问，就说看看我们在练，说我怎么能加入你们，我说我加入你们我要练不会，我感觉我练不会
0: 啊。
1: 其实呢，在学员零基础的学员和年长的学员都是要什么，有耐心，一定要是有耐心，让他们一招一式从走太极步，如果太极那次走，从走太极步不能贪多，就是说我今天教一个动作，我今天教一个再带他一个动作，然后呢让他自己练习，就是你带着他练，你练完一遍以后你再跟他说这个动作抻拉的是那个位，如果说那个是八段锦，说这个动作是是应该是抻拉哪个部位，
0: 对
1: 啊，应该是哪儿受益，就身体是哪个部位在受益，所以你要跟他讲，讲完了以后呢他心里边呢再做啊，再做
0: 可能需要反复的去帮他，
1: 就是，有可能会就是这一个动作有可能就是练很长时间，就是说我再带着他练那个，我自己练一遍让他再跟着我去练，那个牵扯一个什么状况吗，就是这太极拳呢就是上下肢就牵扯协调性了，
0: 是的
1: 健身气功也是这样，就是协调性，
0: 对，
1: 就是说久不锻炼的人就是身体协调性
0: 他有时候不太会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1: 对，左手右手就是左腿和右腿
0: 是的
1: 都是协调性，都是达不到你心里想是这么做，可是到做的时候就做不出来，
0: 是的，
1: 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呀，就给他分解
0: 啊，
1: 分解先把让他脚先出脚，这脚怎么上的啊，怎么跟的步，怎么上的步啊，把脚看清楚了，然后再看这个手肢体动作，
0: 对，
1: 再看他肢体动作
0: 分开做，
1: 然后对分开了，然后再加在一起就是上下肢，你再带他练，就这么着反复练习，就是要有耐心，
0: 对，要有耐心，是的，而且可能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帮助他们，但是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朋友来说呢，就是大家首先不要有这样的顾虑和担心，我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们，其实大家听了我们这么多次的节目也都感受到了，他们真的是非常愿意帮助大家啊，在去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去进行一些指导，又或者说是告诉您啊，这个地方有哪些我们可能需要去调整的啊一些问题，就是大家首先不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因为的确我相信这个秦老师肯定也是这样一点一点自己经历过来的啊，先开始的时候就总会担心，哎呀我是做不好啊，这个人家老师会不会嫌我笨啊，或者说是这个老师是不是就不愿意教我啦，啊又或者说我觉得他们都做那么好，我这个也做不了呀，算了我就不跟他们学，可能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朋友的顾虑，
1: 这样要给新学员要给鼓励，
0: 是的，要给予他们足够的信心嘛，
1: 对，要给他信心，
0: 是的，
1: 因为我从那会儿我就拿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跟他们说，我说我初期练的时候我还不如你，
0: 对，
1: 然后是这样，然后鼓励他，鼓励他能坚持，
0: 对，只要坚持下来了就一定会看到自己的这个变化嘛，这个是需要足够的时间的，都要给彼此一些时间，给彼此一些信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咱们的练习的朋友？
1: 有，有一个是我们就是朋友介绍的
0: 啊，
1: 一个就是当初是他要教他的是八式太极拳
0: 啊，
1: 零基础，我就记得每次我天天去教他，就一个动作

要教他这是很长时间，就有时候这一个小时套了一个小时也教不了，进度特别慢。他就是协调性，他推销的吧，就是搞推销的，就是那种长期就是不坐班的那种。然后那个肢体的协调性就是不好。其实虽然说年龄不大吧，可是协调性特差。然后腿

0: 这个手臂都在较劲。
1: 是的
0: 啊，我记得八是我教了一周，最后到的时候活动的时候，他还落了两式。可是呢，我就是，不用急，我说不用急，啊，我说不用急，然后呢，就是慢慢的，我说慢慢来。如果说我能记多少记多少，实际上呢，就是说不怕慢，就怕站，
1: 嗯，
0: 是吧？你只要不停，我说你只要坚持下来，就。你就算赢了，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到这样，这现在到现在为止，他坚持多长时间了？有三年了吧？
1: 三年了
0: 啊、
1: 嗯哦！
0: 三年，一边上班一边坚持，
1: 那真的是坚持得非常好。
0: 嗯、对，他上班还要把自己的工作完成了，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早晨起来，晚上、
1: 就跟着您来练一练。
0: 自己的时间，有时候是跟别的班去练、哦、反正不一定全跟我、
1: 嗯、
0: 啊，然后有时候给他报个别的班，反正他一直在坚持，现在协调性各方面都是改善不少、
1: 嗯、
0: 然后原来他这个人呢是比较不爱说话、
1: 哦、
0: 就是这种比较闷、
1: 嗯、
0: 性格发闷，经过一段练习以后，这几年了吧，就性格特别开朗
1: 哦，
0: 因为他年龄不是特别大吧，也就在五十出头这样、
1: 嗯、对。
0: 可是呢现在呢就是说跟老年人一般就是十年一代沟，就是几年一代沟吧，
1: 嗯，
0: 跟老年人交流他不是有代沟吗、
1: 嗯、
0: 可是我发觉练了几年以后呢，就是互相交流之间这
1: 来的这个变化，应该说是叫从内到外的、
0: 嗯、
1: 啊，把他之前这个比较僵硬的身体状态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改善，而且也像您提到的，他现在还是在上班的一个阶段，还能去坚持，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上班的朋友，因为大家有时候会给自己找一些理由，就是我上班比较忙啊，我没时间锻炼，哎，但是从这位朋友身上，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大家都是可以这样做的，就是我们把这个时间利用好的话，肯定还是有时间来进行锻炼的。而且也像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嘛，他就坚持下来了，其实坚持才是最重要的，坚持才能够看到变化，才能够看到这种不一样的一个结果。而且对于这位朋友来说，那他肯定就会继续坚持下去了，因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种变化的收效了，而且也是一个往好的方向的话，那肯定就会愿意一直坚持下去了嘛。啊，性格上又有了改善，那肯定就会让他更愿意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锻炼了。就像您说的嘛，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本，这种所谓的成本都是给大家也都可以积极的，哎，我们进行运动锻炼啊，找一个比如说自己喜欢的方向，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进行练习，把这个时间呢一点一点的扩充起来，可能先开始我是20分钟，后来慢慢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哎，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时间来进行锻炼的时候，慢慢的你也就会发觉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越来越好，自己的这个生活也就越来越规律了，哎，都是趋于向好的这个方向发展的。所以我们刚才在听秦老师讲的时候啊，我也感受到了，就是您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教学吧啊，给更多的朋友来进行这种讲授的时候，也是让自己对于我们的一些健身的功法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甚至我觉得可以叫也有自己的一套教学的模式了，是不是？
0: 是，
1: 嗯，
0: 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教学老师，不是专业教学老师，
1: 嗯、
0: 所以呢，按照就是自己我亲身经历的，把我学到的东西用最简单的语言口述给学员，
1: 对，
0: 让学员能听明白，就是说，就是因为我教的学员都是社区的，都是社区的人，社区的人一定那个语速要放慢。还得不能啰嗦，说话要是简单明明，假如说我能用最我能用少的语言能把这个他这一句话表达清楚，
1: 嗯
0: 啊，精简一下啊，然后这样呢经过一段时间我就还行吧，
1: 嗯，
0: 就学员能接受，比如说摆脚扣脚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转腰上步，
1: 嗯
0: 啊，就是最简单的，然后哎呦最起码最就是说我这个发令以后，我一说这口令学员就能反应过来，包括老年人，就是说现在有70来岁的人也跟着锻炼、
1: 嗯、
0: 他也是比较就是能听明白你这口令，
1: 是的，
0: 所以这样呢下去以后我觉得还行吧，这种教学都能接受，
1: 就是自己自成一套教学、

0: 学模式，
1: 一定是要有耐心，
0: 对，
1: 不能急躁，
0: 对，和我们的这些这个练习的朋友们，大家应该说也叫形成了一种默契了。当然我觉得更重要，就像您说的，必须要这个用更浅显易懂的话让大家去了解，毕竟我们参与健身的朋友，大家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那大家对于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并不是很了解，我们就需要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大家，而且也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样也是在锻炼自己的一个表达能力嘛，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分享一下，等自己开始去做我们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这样的一些教学啊，以及像刚才说的咱们还是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讲师团的成员的时候，做了这些之后啊，您感觉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以及自己认为我最大的这种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1: 就是我总结出来，总结我在这个参加社体指导员以后，我感觉我把所学的这个东西传授给就是跟我年龄相同的人，我就传，就是我教了大家以后呢，我把学的东西教给大家，大家能容易，还能容易接受，还做得很好，我就感觉特别有成就，就是这种，就是说觉得自己老了，自己虽然说岁数大了，没成废物，
0: 还是这个在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是让自己感觉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嘛，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收获，可能我们不是靠所谓的这种物质上的体现，更多的其实是从精神层面上以及给我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慰藉是更大的。因为我们也说了，咱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们，还有像我们的这些平时像您提到的，我们去不同的一些工作啊，或者说是这个社区给大家进行教授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义务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我们更多的其实是需要把自己的时间啊，甚至一些休息的时间都要搭进去，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样辛苦，我只觉得这样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自己在做的时候呢，也就会觉得特别愿意去坚持，而且可能也是很有劲头去这样做的，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
1: 对，
0: 甚至也像刚才您提到过的啊，因为在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一起来进行这样的事情，所以也会觉得说我们不仅仅是锻炼上的伙伴，可能也会成为生活上的很亲密的伙伴，因为就像我之前听到的一些老师们他们就讲嘛，比如说我们平时一起锻炼，锻炼完了可能这个天好了，我们大家还会一起出去踏青啊，一起出去这个登山，我们的这个生活也变得更丰富多彩了。
1: 是这样，就是在练太极拳之前，就是接触的就是这种各行各业的人就是比较少啊，一段时间。可是通过锻炼以后呢，加入社体指导员以后，我们还组织什么交流行，去年到河南，河南陈家沟太极拳的发源地，
0: 是的
1: 啊，我们去交流
0: 去学习
1: 啊，对，交流学习，开阔眼界吧，
0: 对
1: 啊，
0: 对，
1: 再一个就是老年生活呢丰富一点，不能老在一个地儿的团着，是不是，然后看看就是人家那个发源地那个地方的人是怎么练拳的，再一个呢，同行的人也是认识好多人
0: 啊，
1: 就是都有话题，
0: 对，
1: 就是说只要一谈那个就是打太极，
0: 对，
1: 健身气功，哎呀，这人就从脸上就能表现出来，就这种，哎呦，就是这话题就来了，
0: 对，
1: 就是不是那种又没得说，坐在那儿很郁闷的这种，就是从心里边就觉得挺开心的，
0: 所以就会特别愿意去坚持下来了啊。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聊一聊啊？您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因为自己现在也是既在练习也在教授，那您觉得怎么能够带动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健身队伍当中，让我们这样的一些健身的形式更好的去传承下去，您觉得呢？
1: 这个是什么呀，就是说每年都在有退休的人，每年都在有，这有好多是快退休了，就是心里就焦虑，因为我退休了我干什么，有的人怕闲下来，
0: 是的，
1: 怕闲下来，这种情况呢就是开始找逐渐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喜欢的，
1: 对
0: 啊、什么朋友啦，自己又看你练得不错，
1: 嗯，
0: 我们就有的时候把自己练的、自己比赛的或自己参加活动的视频发到朋友圈了，发到社区那个群里边啊，
1: 哦、是的，
0: 哎呦，一看这样，这退休生活这么丰富，
1: 嗯，
0: 就是带领那个刚退休的人，就让他们有一个选择。啊，
1: 对，
0: 啊 对， 对，有的人就在问，尤其是我们在晨练场的时候，
1: 嗯，
0: 晨练场，我们在晨练场打太极，
1: 哎，这个大家比较整齐哈，
0: 哎，有的人就在停下来就看，
1: 嗯
0: 嗯，我记得前几天我们在参加一个那个参加一个北京市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筛选，
1: 嗯，
0: 我们在场地练练，就有一个是搞绿化的，
1: 哦，
0: 搞绿化的一个人，他就在旁边就看看看，就特别入迷，
1: 嗯，
0: 后来就问我们，
1: 嗯，
0: 说你们练的这是什么呀，
1: 哦，
0: 我们说练的是八法五步，
1: 嗯，
0: 他说一会儿的功夫就感觉从他脸上特别喜欢，还帮我们去放那音响，
1: 哦，
0: 还帮我们去拍照，
1: 嗯，
0: 后来我说那你也参加我们这活动吧，
1: 对呀，
0: 他说就是比较忙，像他们就是这种有
1: 自己可能现
0: 在
1: 还没有，对对，完全退休，
0: 我说那你就等闲下来吧，
1: 是的，
0: 什么时候闲下来找我们
1: 对，这就相当于是给这位朋友已经早早的预定好等

0: 对，
1: 就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去，我在那儿。如果我们一穿上太极服以后，就精神状态就那打起来太极，
0: 哎，对，
1: 就很飘逸，很美。哎呦，感觉就这肢体，就是我能随意支配我身体的每个关节，
0: 嗯，
1: 都是那么游刃
0: 流畅的，
1: 都特别流畅。
0: 对，
1: 哎呦，就别人就看着又打的是挺真的挺好的，
0: 嗯，
1: 说这种锻炼那个。我也能参加，
0: 是的，是的，
1: 好多人在问，有的时候我们打的时候就有人在问，
0: 嗯，
1: 你们这个每天活动是多长时间呀？
0: 啊，
1: 几点呀？啊，是每天都有吗？
0: 嗯，
1: 都在问这种问题，
0: 对，
1: 我能参加吗？
0: 对，
1: 啊，是不是很吸引人？
0: 对，而且我觉得也像您说到的，就是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基层最基层的啊，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是能够看到广大朋友对于健康的一些需求的，健康方面的这种关切的地方。比如说有些朋友是关心这是什么样的锻炼项目，有的朋友关心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锻炼的时间，我们都可以通过自己当成一个榜样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叫招牌也好，告诉大家，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锻炼，哎，我们带着您一起来练，我们在什么时候带着您一起来练，我们一起来练会有什么样的好的收效，
1: 嗯，
0: 就给大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表率作用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更多的朋友，大家也都能够叫找到组织，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位朋友都在这个追求健康啊，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朋友先开始是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有可能会出现锻炼里面受伤的情况。哎，但是我们跟着咱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尤其是像我们说啊，现在在我们的身边是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您可以看到，可以找到，看到他们的时候，哎，我们和他们去沟通一下，去聊一聊，啊，不管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应该说是叫很好的规划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加入进来。毕竟就像我们说的啊，追求健康谁也不会拒绝，而且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又这么热情的这个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时候，我相信肯定很多的朋友还是愿意参加的，而且也想要去参加的嘛，啊，这也是我们这个人作为群居动物，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会愿意和一群人，哎，大家一起来进行这样的锻炼，尤其我们都是往好的这个方向发展。那当然最后啊，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去讲一讲，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自己的这个奥园太极辅导站，以及像我们在这个基层进行的这种太极拳以及健身气功的一个推广啊，在未来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1: 啊，这也是一，我们是应该是稳定的啊，这个呢未来规划呢，我是这样想，一呢是要是继续稳定规划日常锻炼，
0: 对
1: 啊，带着大家练，还有一个呢完善的这个教学课程安排，就是完善我就这个套动作的安排
0: 啊，
1: 要合理，
0: 是的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多参加社区的，第二是多参加社区街道全民健身活动，
0: 对，
1: 比如说有那个街道的演出啦，街道的展演啦，公益活动还有扩大影响，因为这样一来呢，就是说我没有目标的，就是即将退休的或没有退休的在选择未来的我要干什么，

0: 人，还能是多众多动作各方面动作比较规范，
1: 对
0: 啊，还是服从管理，是服从那个安排的，
1: 嗯，
0: 就这种培养骨干，然后继续把这种往下传承。
1: 嗯，
0: 毕竟这个东西，健身气功啦，还有八段锦，都是老祖宗传下的东西，
1: 是
0: 还是感觉是
1: 非常好的，
0: 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项目，
1: 是
0: 比较一个选比较好的选项，
1: 是的，
0: 嗯。就是注入新的力量吧，
1: 嗯，
0: 然后让那个站点呢稳定持续发展，
1: 嗯，所以还是像秦老师说的嘛，
0: 嗯，
1: 后面的生活依然会忙碌并且快乐着，
0: 嗯，
1: 自己也没时间追剧了，但是也不在意，更重要的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大家一起来进行科学的运动锻炼，
0: 嗯，
1: 带领我们更多的朋友加入其中，这是更加幸福的事情嘛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交流咱们这个话题，当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0: 好，再见。

从这个日子起，大姐也真心不再把自己看成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了。以前千秋和全团同志仍然不时地会从

话虽这么说，上头却一直没有派政委来。江团长和刘参谋长猜测，是因为辽阳之战37团打得不好，上头又看不上他们了，放一个团政委在这里那也是浪费。直到1948年秋天，塔山阻击战前，部队大练兵，才来了一位新政委。辽阳之战所以打得不好，当然不是因为团里没有政委。后来江团长将他和大反攻开始后37团打的第一仗营盘岭之战相比较进行战后检讨，说这两仗虽然都是打进攻，但是第一，营盘岭之战是在平地上进行小城镇攻坚作战，打辽阳却是在较大城市进行山地攻坚作战。第二，营盘岭之战37团是打助攻，辽阳之战是打主攻。他在全团排以上干部会上重复了师长战后的总结，师长的话说得很难听，哈哈，都到了这个时候了，真主力假主力哎，就分出来了，37团打个防御嘛还凑合，但是打攻击，尤其是在城市攻坚战斗中打主攻，你那个什么活动的地雷还是不行嘛。辽阳之战中，37团负责在我军围城部队发起总攻前率先攻下位于全城东北角的809高地，此高地虽在城外，却是全城的制高点。

0: 我军打辽阳时，虽然有两个纵队参加，但是没有成建制的炮兵支援。就连37团所在师的主力团也没有炮兵连。比起他们来，37团虽然有一个炮兵连，仍是老人担任连长，但还是只有一门没有底座的日本92式步兵炮，和打下营盘岭后部队在战场上捡到的3发炮弹。战斗打响前，老人又找到了江团长，要求他给炮兵连分配任务。江团长说，
1: 好啊，你们有任务。
0: 战斗一打响，

火力覆盖面很大，要是能把它打掉，千秋他们就能顺利地通过山下的雷区向高地发起攻击。老人表现得非常优秀，战斗打响后，他将全部三发炮弹一发发的全掉到了809高地的山顶上。至少那一挺让江团长最不放心的敌人的重机枪没有马上响起来。五连就趁着这一个时机，在山下雷区中开辟了通道，接近山脚，向敌第一道防御工事发起了冲击。战斗一开始很顺利，高地下部地形相对平缓，敌人设置在这里的第一道阵地和第二道阵地相继被五连三排用炸药包攻破了。千秋率领的二排也同时在右翼开辟出了另一条通道。这时三排已经肃清了

两个排继续兵分两路往上攻，就遇到了麻烦了。一是到了这里，山势骤然陡峭起来，许多地方成了垂直的绝壁，高地上方最后两道阵地上才是敌人兵力配属的重点，火力强大，江武连的两支进攻队伍死死地限制在进攻路线上。炸药包被爆炸组的战士们冒着弹雨送上去又滚下来，活动的地雷送不上去，担任主攻的三排进攻受阻，伤亡重大，丧失了继续前进的能力。江团长在山下指挥所里用望远镜看

战况空前激烈，二排用了不少时间才彻底攻占了这道阵地，同时也遭遇了大量伤亡。当千秋集合仍然能够战斗的战士们向高地顶部最后一道阵地冲击时，一发子弹不偏不斜地击中了千秋的右脚后跟，打红了眼的千秋大声叫着，坚持不退出战斗，简单包扎后仍然咬紧牙关，带领二排最后的十几个人继续向上攻击，打得只剩下最后七个人，被山顶主地堡里的敌人集中火力压制在第三道阵地上方的小山坡。

找到的手榴弹打退了山顶敌人的多次反扑，同时也吸引了后者的全部火力和注意力。掩护34团二营一个连顺利地从后山攻上山顶。809高地被拿下之时，我军对辽阳城发起总攻的时间也到了，总攻立即开始。只经过了半天时间，

过来的一阵子弹。大姐带千秋到了敌第三道战壕后，一刻都没有停，又抱着他从那里直接冒死跳下了悬崖。大姐让自己的身体先着地，保护了昏迷中的千秋不会被摔死，然后才将千秋交给悬崖下跟上来的一只大

说道：“你这样回来，怎么行军打仗？啊，赶紧回医院，不然一有行动，我还得让人把你安置在老乡家里去养伤。部队不能带着伤员打仗。”千秋坚决不同意回后方医院，更不答应部队一有行动就被安置到老乡家里养伤。真那样，部队一走，蒋军打回来，他可能连命都要丢掉。大姐这时候站了出来，找到江团长说：“团长，千秋是我兄弟，你们不管，我管，我用大车拉着他走。”千秋同样拒绝了大姐的好意，他知道团长刚才那么说话，就是想赶他回后方医院养伤，部队一有行动，不会真的就把他送到当地老乡家里去养伤，不再管他。但那时他想的是另外一件事，只有他能让团长和全团看到自己就是拄着拐也能够和大家一起行军作战，才能证明团长错了，他是可以不回后方医院的。连里都是他的生死弟兄，大家也向团长表示可以带着千秋行军打仗。团长哼了一声走了，不再坚持让大家

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

0: 是他的亲人。一想到要离开37团，千秋就会浑身发抖。
1: 大姐，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离开37团，除非让我死。
0: 千秋发着高烧，含含糊糊地说出了一直埋藏在心底的话。这个冬季敌我双方在辽阳、本溪

沈战役打响前那段时间，至少在千秋的记忆里，我军尤其像37团这种不是主力的基层团队的战斗与生存环境依然艰苦。虽然供应上大致有了保障，但是别的战斗物资，更好的枪、步兵随伴大炮、足够的炸药，甚至是急救包，总是匮乏。每战之中和战后，还是需要大姐带着千秋和团里临时派出的小分队去战场上到处搜寻，以满足全团的需要。大姐除了之前，有时也直接参加战斗。1948年早春，

0: 大姐，你怎么就……
1: 关于自己，哪怕是对刚刚救了自己命的大姐，千秋也还是不想说。
0: 一定得说，不说不成。
1: 大姐坚持地看着千秋说，
0: 真的，一定要说。那我就说，谁让你是我大姐呢？我从家里逃出来，投奔八路，我娘一只眼都哭瞎了，借了别人家一头驴，骑着天天进山里到处去找我，半年后才知道，我们连当时住

蹭到人家门前讨吃的，喊爷爷叫奶奶。第一声我们弟兄俩谁都叫不出口，忍不住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这就引出了主人，给了我们几块剩饽饽，舍不得吃，放到篮子里带回去。大姐，你说的对，穷人家孩子出门要饭不算啥，可是我那么高的一个人

0: 太直，简单，其实没有啥好说的。可是我想知道，大姐，民国27年，现在喜欢说公历，1938年，八路军到了胶东我们老家，开始建立根据地。第二年冬天办识字班，我和村子里的姐妹们都被村长轰去上夜校识字。你知道给我们上课的是谁？
1: 谁呀？
0: 林月琴大姐。

0: 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非常重要，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

死吗？他站在城头上这么一看，只见人家西蜀军校，嚯，压粮运草哦，那一车车粮草从他眼前过，姜维能不眼红吗？干脆我出去抢一些得了，倒是挺顺利。哎，姜维由城里出来抢粮来了，可是粮车也抢到手里了，再想回蓟城不可能了。就在姜维出城的时候，人家魏延就把蓟城

只见前面一片密林呢，突然间密林里一声炮响，跟着呀，有打密林中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的正是那位汉丞相诸葛亮。诸葛亮在车上看见姜维了，微微一笑，伯曰：“还不下马早降，等待何时啊？”啊！姜维这一看，哦，这就是那诸葛孔明啊！他真想要和诸葛亮拼命了。他拧着手中枪这么一看呢，算了吧，怎么了？看诸葛孔明身旁。

防防，这就得六年。老师啊，得了解学生的品行，学生呢，得知道老师的好恶。那么简单呐，诸葛亮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呀，想找。

这是封书信，快交给马尊将军。交马尊将军啊，人家在天水这会儿那是第一把金交椅啊，什么事儿都得告诉他呀。

好啊，姜维啊，确实归降了诸葛亮。合着现在他才弄明白，至于啊夜间攻城啊，火光。

和夏侯豹捆起来送到西蜀大营去。这还得了，我得跟夏侯驸马商量商量。马尊把这信就交给这夏侯茂，这位夏侯驸马一看这信呢，脸就白了。说实在的，这位驸马胆子早就吓破了。原来他一出洛阳时候，那个威风劲儿啊，再也

着名义摆上一桌酒席，把这粮序和这银赏啊全都叫来，就是说他们守城有功，您呢赏他们一杯酒喝，就在这酒席宴上咱们把他捉住斩了就完了。哎，夏侯茂一听这主意不错，你赶快去请。马尊派人呢就去请这梁旭去了。梁旭感情也知道信儿了，因为那城上

他赶忙就把银赏找来。不用问呢，伯约已经归顺西蜀了，他不能无端的往城头上射信，准是劝咱们献城，咱们该怎么办呢？俩人正这儿商量着呢，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夏侯驸马要宴请梁旭将军。梁旭一听，我不去，怎么酒无好酒，宴无好宴，甭问，这里头准有事儿啊，准是马尊呢和夏侯茂商量完了，把信也看明白了，这是要捉我。银赏一看，嗨，兄长，这么点小事您何必急成这样？既然咱们的好友姜维、姜伯岳已经归顺西蜀了，他那么大的本事都能归顺西蜀诸葛亮，说明这个人呢是个知时务者，咱们怎么不能向这位好友学一学？这宴咱们也不去赴，干脆现在就开城，把西蜀军接进来，不是就全完了吗？梁旭一听，这主意可真脆，那就这么办吧。两个人披挂整齐，和率领着自己亲信。

我们还能在这儿愣着吗？哎呀，先到西羌去，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先眯几天，等候等候消息，然后咱们找个台阶儿再回洛阳也不迟。你意下如何呀？马队一听，我还什么意下如何呀？就听驸马您吩咐吧。您说上哪儿去全行啊？怎么呢？只要是北魏的地盘，谁敢惹您呢？谁敢不接待您？您是当朝驸马，嘿嘿。夏侯茂把袖子这么一掸，别提这当朝驸马了，走吧。这俩难兄难弟的跑了，他们两个跑了，梁旭就把诸葛亮给接进了天水。诸葛丞相在这儿歇兵几天，犒赏三军呐、啊，让梁旭呢镇守天水。呵，这次北伐可以说是旗开得胜啊。这位诸葛亮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就取了南安，夺了安定，既得天水，那可真是声威大振，远近的州郡望风。

只有你了，请陛下传旨。曹睿当时拜曹真为大都督，统帅人马20万，还是总领关中各郡的兵马。曹真一看这推辞不了了，当时谢了恩，不过我还得推荐一个人。推荐谁呀？此人姓郭，名怀，字伯季。

曹真心说我都替他害臊，我都不愿意见他。哦，他来见我来了，那怎么办？见去吧。请他入帐，还得下个请字。这夏侯驸马由外边进来，进得帐来，众文武一看，谁都没敢乐。怎么呢？这位夏侯驸马太惨了，这么大的一位当朝驸马，曾经统过精兵300,000，现在怎么这模样跟赶脚的一样啊？浑身土，满脸泥呀、啊，衣服撕得一条一条，一片一片的，旁边还跟着一位，那是谁呀、啊？天水太守马敦。这二位也不知劫哪儿钻出来的，好不容易算奔到长安来了。因为夏侯茂听说了这次皇帝又拜曹真为大都督了，那没得说了。

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他抬起头来，向武则天投去了一种湿漉漉的眼神，做出了一番欲言又止的可怜模样。哎呦，

憋出一句话来，那总不成还要为了李元芳私传军报兼聘人夫再嘉奖他吧。啊，武则天先是微微一愣，马上就狼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你呀你呀，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么小心眼儿？狄怀英的奏章里头哪有一句替李元芳邀功请赏的词句呀？既然狄阁老都不提了，你们呢也就晋升吧。张易之还想说话，张昌宗悄悄地拿脚麻丫子踹了他一下子，那意思别往下说了，你没看圣上什么意思？这俩小白脸就此就晋升了。武则天呢伸手把这奏章

参加自科考试的考生们。他们怎么那么高兴啊？当然了，终于有了盼头了。本来嘛，这个自科考试原定在五月中旬举行，那主考官就是狄仁杰狄大人。结果呢，因为陇右道突发战事，这自科呀就被无限期的压后了。主考官狄大人跑前线去当安抚使了。这一下子呀，这些考生们可挠了头了。好家伙，谁知道这场仗得打到什么时候啊？要这场战事吃紧，打得旷日持久，那连自科考试都有可能被迫取消了呀。哎呦。

0: 圣上重新定下了考试日期，就定在了八月初一呀。所有报过名的考生需赶紧的到吏部选院重新核准名单，以确认考试资格。那是啊，耽误这么长时间了，有没有考生回家了？啊，出什么意外了？还在不在神都洛阳啊？这备不住的事儿，赶紧的到这里重新核准名单。哎，该发的准考证号的重新发，确认考试资格呀。这一下子呀，萧条了一段时间的天津桥东侧变本加厉的又热闹起来了。前段时间呢，很多考生为了省钱都搬出了洛水两岸的豪华客栈，原来本打算呢住在这个地方，又清静，环境又好，吃的也不错，哎，给考试啊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不就考那么几天吗？花就花吧。后来一看不是那回事，这不知道得等到猴年马月呢，住在这个地方钱花不起，纷纷搬出了这洛水两岸的豪华客栈，都跑到洛阳各处简陋的小客栈里头投宿去了，那里便宜呀。甚至有些考生几个人租一张大炕就那么住了。那现在呀，随着考期临近，又陆陆续续的有些人又迁回了这洛水两岸的豪华客栈了。选院附近的茶楼酒肆也重新的被这些考生们给占据了。那再加上前两个月压抑和无望的等待，这一下子人一下子爆发了，就显得比之前更加亢奋啊，充满迎战前的激情了。这考生们一高兴啊，一出来呀，有一个人也出来了。谁呀？何淑贞，何大娘。何大娘啊，这每天一大早就来到天津桥旁边守着，就站在烈日之下一站就一整天呢，瞪着两只昏花的老眼，不肯放过任何一名来往的考生啊。沈怀现在不在洛阳，何大娘现在这个胆子呀大了不少了，早出晚归的寻找儿子。沈君姑娘啊是个好姑娘，不会说淑贞呢想要找到儿子杨林，现在这个愿望比之前更要迫切了，因为何淑贞心中所包藏的秘密已经渐渐让何淑贞意识到危险的逼近了。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要出意外，所以呢自己必须在出意外之前赶紧找到儿子。那每一天呢就来到这里守着，他确信一点，儿子应该肯定估摸着差不多吧能过来，所以每一天来此地，但又怀着失望离开此地，可以说呀是日日失望日日望啊。今天呢，这何淑贞又来了，站在这烈日底下站了一整天了，被太阳晒得头昏眼花呀。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有人呼唤自己，大娘，您是何大娘吗？啊，何淑贞一听这招呼挺耳熟，愣了一下子，转脸一看，哎呦，站在自己面前呢有一个小胖子。这个小胖子呀满脸油汗的，喜气洋洋的，看那意思可能啊来报名来了。何大娘一看这个小胖子眼熟，一下子没敢认。哎呀，这小胖子一看何淑贞回过头来了，仔细一看这个脸儿，这小胖子倒是确认了自己的判断了。嘿，何大娘啊，您眼花了吧，您看看我呀，我赵明玉，小玉子，大娘 您仔细看看呀。
1: 对，你是小玉子啊，赵明玉呀。
0: 哎呀，大娘啊，您印象可好啊。怎么，您陪着杨林兄一块来神都来赶考来了？
1: 杨林？
0: 何淑珍一听杨林二字，那犹如五雷轰顶啊。啊，他啪一把呀就把赵明玉的衣襟给抓住了。
1: 呀，哎，
0: 把这赵明玉吓一跳。就见何淑珍呢嗓音尖利呀，
1: 赵公子，你知道我家林儿在哪里吗？啊，他在哪里呀？
0: 哎，这赵明玉呀被这何大娘这么一晃，晃得没头绪了。再往周围一看呢，好家伙，很多人呢都朝他俩这边看，看那意思一会儿功夫都能给围起来。
1: 哎，赵明玉心说，别这样啊，别拉拉扯扯的，好像我欺负老太太似的。
0: 他赶紧的把何淑珍就拉到了天津桥下。何大娘，咱到这说话，您别着急呀，有话慢慢说。拉到这里，在路边啊有那么一个茶棚，哎，我请您喝杯茶吧，看您够热的。赵明玉真不错，就请何淑珍坐下，要了两碗茶，这才问何大娘到底怎么回事啊。何淑珍呢这才把进京寻子的经过大概齐的给这赵明玉讲述一遍。赵明玉一听，哎，大娘啊，这么说您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找到杨林兄。
1: 是啊。
0: 何淑珍低头抹着眼泪，哎，这就怪了。赵明玉说，不对呀，我记得两个多月前我曾经见过杨林兄呢，哎，就在这附近呢。
1: 什么？真的吗？
0: 何淑珍一听这话，紧张的脸色煞白呀，颤抖的声音，
1: 赵公子，你真的见过我儿？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就见赵明玉呀紧锁双眉，哎呀，当时啊他不肯相认，哎，他好像啊不愿认我，但是在下看得明明白白的，绝对不会有错，就是他。而且呢当时啊他还跟一个当官的在一起的，哦，对了，我记得当时有人告诉我说，那当官的呀是狄仁杰狄大人的卫，哎，叫什么侍卫长，好像是姓沈。
1: 什么？
0: 何淑珍一听，你说姓什么？
1: 姓沈。
0: 沈啊，哎，我当时还以为呀杨林兄可能是攀上高枝了吧，才不肯理人。那现在看来好像另有缘故了。
1: 啊，何淑珍一听。

就见何大娘啊，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脑海当中晃动的全是沈怀那张铁板的面孔。这沈怀，他明明抓住了我的儿子，他为什么要瞒着我？

0: 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3: 就见过自己又能
0: 用
5: 的马斯克，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7: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8: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9: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1: 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2: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5: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7: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

0: 价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有一天，孙延龄带着两个军校至篱口岸边打鸟，在岸边茂密的林子里穿行半日，只射得两只野鸡。正在没有兴头的时候，忽然听见江上有人在高歌，侧耳静听时，却是
2: 漓江好，好在漓江春袅袅，碧水一划难流去，青山苍苍人不老，漓江好。
1: 孙延龄听得不禁痴了，
2: 这声音好生的熟悉啊，唱得这么好，配着长桨打水的声音，真是悦耳啊。
1: 于是便将马缰绳递给了校尉，笑着说：
2: 今儿个打鸟没得彩头，我呀独自走走，你们回去禀了公主，晚饭我就不回去吃了。
1: 孙延龄说罢，独自沿坡下山，站在岸边的树丛中，但见远处天水茫茫，浓绿似染，一个戴笠少公摇着一只水上漂，悠悠荡荡地驶了过来，便高声叫道：

0: 何必同坐呢？你自在山上，我自在水中。山有山之灵，水有水之秀，渔樵问答即可。
1: 孙延龄听了，笑道：“
0: 哎呀，人家心里闷死了，你倒……”

0: 大将军尚且望风而遁，何况我这一介书生呢？
1: 这句话说中了孙延龄的心事，他脸上不禁变了颜色，于是捡了一块洁净的石头坐下，呆呆地望着锦带似的漓江，默然不语。
0: 方才你问我为何不回云南，
1: 汪世荣慢声细语地说道：“
0: 哎，这倒可以直言奉告。我在桂林的事没有办完，急着回去做什么？我乃天地自由人，呵呵，没带你那么多的枷锁，在这漓江上做个烟波雨笠的钓工，不也甚好吗？”
1: 孙延龄听着这些话，句句刺心，将十个手指捏得山响，问道：“
0: 你有什么事啊？我帮你办好吗？我看你啊，还是早回云南好啊，这里是是非之地啊。马雄和王永年两部不和，马雄已经率部离开桂林，移驻柳州。王永年上奏朝廷，准备举兵讨伐，眼见兵祸将起了。”
1: 汪世荣笑道：“
0: 这就是尊夫人李君有方了。其实你说的这点乱子啊，那只是借险之急呀。眼下朝廷撤藩，锦绣江南，村村起火，树树冒烟的日子都有呢。英雄丈夫闻经而起，光复汉业，凌烟阁上图像在此一举啊。可惜你盖世英豪，受制于捆内，如虎不能啸林，似鹰不得展翅，悲哉悲哉。”
1: 汪世荣的语声并不高，但是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孙延龄听得心里一颤，脸上却变了颜色，说道：“
0: 难怪啊，他不肯上岸，原是要对我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你是平西汪的人，我是

0: 长其免之。啊，这是什么？
1: 孙延龄惊得浑身一抖，颤着声问道。汪世荣抱膝仰坐，冷冷地说：
0: 这就有点明知故问了吧。你效忠卿氏一生，怕也难得这个王位吧。

些日子，孔四珍也接到了各处急报，说尚之信和吴三桂的军队调动频繁，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时地袭扰着他。孙延龄和自己须臾

0: 腾的一跃而起，正要使人出去打探，忽听二门穿堂旁的墙上藤蔓叶子刷刷的几声急响，便厉声喝道：“谁？
1: 我！”
2: 青猴提着一把半截剑

0: 色苍白，口里嗫嚅了一下，说道：
1: 姑姑，兵变了，你快快走啊。孔四珍惊呼一声，却只走了两步便立住了脚，问道：快说，是怎么了？
0: 青猴鼓着劲儿吃力地说道：
1: 姑姑，孙延龄变心了，趁他们还没赶来，您赶快走到苍梧副大人那儿去。
0: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青猴身子一软，蹲卧了下。

0: 身，取下墙上悬着的宝剑，朝后边大喊一声：孔家包衣奴才们都出来！
1: 没用了，孙延龄在门外冷冷地说着，瞧了一眼倒伏在门口的青猴，侧着身子跨了

0: 像一座玉雕似的一动不动地说道，你竟然念我们夫妻一场，还是叫我死在那上头，可好？
1: 孙延龄只将头一摆，两个校尉走进来，劈手将孔四珍手中的剑夺了过去。孙延龄这才笑道，

0: 这有什么胆大胆小的？这会儿啊，我便同你一道去见王府臣，又有何妨呢？
1: 张建勋听了笑道：
0: 你呀，无非攥着那个把柄啊，也不要太冒失了。王府臣不比你笨多少，那些知情人这会儿啊，怕连骨头都寻不到了呢。
1: 王世荣早想到了这一层，只淡淡一笑说道：

0: 是。张建勋微闭着眼，用手抚着新剃的头，怅然叹道：“
1: 哎呀，钦差三日之内便要来西安了，啊，你知道吗？孙延龄虽然反了，皇上已经特召傅红烈为广西巡抚，全权勘乱。”莽衣图已率30000绿营兵进驻广西，尚可喜被晋为亲王，尚之信为讨寇将军。而吴三桂呢，又毫无动静。孙延龄以下犯上，已一语抗。

0: 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继续邀请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跟大家去分享他们参与到运动健身当中的一些故事。那我也是先来为朋友们介绍一下，他呢就是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奥园太极辅导站的站长，也是石景山区社会体育指导员讲师团的骨干教师秦翠兰秦老师。我们还是先有请秦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0: 欢迎秦老师。那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也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呢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也看到啊，陈敏迪已经来了，说我们今天继续咱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系列。是的，我们也看到现在在我们的身边呢，有非常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带领着大家呢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运动健身当中。尤其呢，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朋友以一个科学正确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这些运动锻炼当中。大家可以参与的运动形式是非常多样化的。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来听秦老师和大家也分享的是在平时我们以这个太极拳和健身气功为主的一些健身的活动，是不是？那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去聊一聊啊，您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接触到我们的太极拳以及健身气功的呢？
1: 好，我最开始接触太极拳和健身气功是因为身体状况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经常什么肩颈疼，浑身酸痛，睡眠不好，就是想找一些舒缓的，不是那种剧烈的那种调节一下身体状况。
0: 所以就想去进行这样的练习，还是说比如说自己哪天遛弯刚好看见家周围有老师在练？
1: 是那个朋友介绍。

0: 朋友说那个看我这种状况呢，他就说你不如跟我们一块儿练练太极拳。我说试试吧。后来就这样就开始练了一段时间呢，感觉呢，哎，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那个不一样。一个是精神状态不是那种天天是疲惫的那种状态了。精神状态好了，然后那个酸痛，就这个身体的这个酸痛状况也改善了。
1: 睡眠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改善？
0: 对，睡眠也好多了。因为最初期的时候我是脊椎的，就是脊椎有一点就是这个间隙，就是脊椎的这间隙，它就是说长期不经常锻炼，造成的有点，还有一点微的那个
1: 是膨出啊，还是叫
0: 就是脊椎骨这个就细，有点像那个中间这条骨头它有缝啊，每个关节之间都有缝。就是不经常锻炼，然后老是一个姿势，现在就是对着手机，对着电脑，
1: 久坐嘛，
0: 对，看电视剧，
1: 是的
0: 啊，就是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来呢，通过一段时间锻炼以后呢，发觉呢也不用，也不疼了，也不用去那个医院做理疗了。
1: 之前就还需要定期的去做一做理疗。
0: 对，之前要到医院去做理疗。做理疗呢是有一个什么呀，当时感觉缓解了，时间等理疗过了一周以后呢还是不行，
1: 因为本身自己可能已经保持一个原先那种习惯了，就还是愿意久坐，
0: 对，
1: 不太动，所以就是刚理疗完他可能身体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如果保持时间久了还是之前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他就又变回之前的样子了嘛。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也是下定决心，
0: 对对对，
1: 开始就去练习咱们的这个太极拳了嘛。
0: 对对，
1: 因为的确也像您自己提到的，身体上的这个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自己是真的感受到了，更重要的是我都不需要去理疗了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也就愿意坚持下来了。那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在介绍您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还成为了国家级的社会体指导员，那就是想从一个学习的身份转变成了去教大家的这个身份，又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这段时间就是练了一段时间呢，我发现呢从精神状态上就是也比以前好多了。因为我们都属于六十岁以后的人，
1: 哎，也叫六零后。
0: 对，六零后。然后呢就是逐渐就是身体状况都是走下坡路的，
1: 是，
0: 可是我锻炼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发现呢就是身体状况和这个精神状态都是有明显改善。还有一个很就是我们石景山区武术协会就是组织一种组织活动，然后组织有时候下基层，有的时候什么，我就带着我们开始初期的时候去接触以后，我发觉呢就是把自己学的一点东西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又心情特别好，
1: 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
0: 对，是很快乐的事。然后呢就这样就坚持下去了。坚持呢后来就考逐渐是学习，然后喜好，因为自己的喜好，所以对这太极拳和健身气功就是那种
1: 着迷了
0: ，入迷了。入迷以后呢，我发觉呢，身体的柔韧性和各方面都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就是说以前呢，就是像蹲下再起来，就是比较费劲。
1: 是。
0: 然后比如出去要上个台阶之类的，要是高度点了，就是很费劲。
1: 腿脚开始有点不灵活了。
0: 对，腿脚就皱啊。然后练了几个月以后，我发觉以后他是什么呀，就那个台阶蹬上往上一蹬，就腿部力量特别好
1: 啊。有劲儿，
0: 对，
1: 就是，
0: 有劲儿了。然后那个也腿就是什么压腿抻筋压腿之类的，就这个也是把这腿筋都撑开了，撑开了以后感觉身上特轻松，不那么拘谨了。
1: 对，
0: 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武术协会呢有这种活动，我们就是挺喜欢参加的。因为都是差不多都是退休人员，
1: 是，
0: 都是老年人。感觉呢就是有考那个什么教练证了，然后考社体指导员证了，就顺其自然的就都考了。
1: 就是属于叫越练自己就越上瘾。
0: 对，
1: 因为的确是感受到了给自己身体带来的这种益处，也像您刚才提到的嘛， 也想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0: 对，
1: 大家共同去追求我们的这个健康的目标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而且我们刚才在介绍您的时候还提到了，咱们还是奥园太极辅导站的站长，就是属于叫您先开始是自个儿练，练着练着就发觉了，我们如果能有一群人一起练就会更好。是不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我们的这个辅导站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样的背景创立起来的呢？
0: 对，
1: 嗯，
0: 辅导站呢，在我进入辅导站之前呢，我们那块呢是没有辅导站的
1: 啊。
0: 后来武术协会呢觉得呢，我们就是奥园小区这块呢人口比较多。

0: 晨练，
1: 对，
0: 就是打的太极。初期的时候就是各打各的，
1: 大家都比较分散哈。
0: 哎，对，分散。
1: 嗯，
0: 后来呢，就是我们都在打，互相就有沟通的话题了。
1: 对对
0: 啊，话题了以后，这么着就自发的就组织邻居啦什么的，喜欢的，
1: 嗯，你拉着我，我拉着他，
0: 啊、对对，
1: 就都拢一块儿了哈。
0: 啊、是是是、嗯，是这样。然后到一起以后呢，就是完全的那个话题就是切磋太极拳和健身气功，什么就是某个动作
1: 啊、
0: 就是
1: 还会互相的交流
0: 互相的交流，
1: 帮助啊、
0: 哦，
1: 比如说你这个动作哪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再调整。一天
0: 啊，是是是
1: 啊、
0: 嗯，然后这么逐渐的呢，就是想着按那个正规的那个渠道去，
1: 嗯
0: 啊、去呢，我就感觉就是光靠自己练是达不到的，
1: 嗯，
0: 后来就报了好多那种比较正规的北京市北京市体育局组织的，
1: 嗯
0: 啊、正规的培训班，
1: 嗯，
0: 培训班呢有那个那个世界冠军，
1: 哎，是的，是的，
0: 他们给
1: 很多专业的老师嘛，
0: 啊、专业老师，北体大的老师。

0: 都是为了追求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那就不要因为锻炼哎给我们造成了这种受伤的话，那就很有可能让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去坚持运动了，这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的嘛啊。所以我们就把咱们的这个辅导站也成立起来了，并且也像您说到的，可能自己也就想不断的去学习学习正确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健身功法该怎么做，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听那些老师们也去讲解，比如说我们这个动作他做的一些原理啊，还有我们一些科学的像这个热身啊放松啊，以及某一个体式他这样做的原理啊，就都去学习到了，然后去给我们的这些成员们进行分享，是不是？
1: 对，互相交流。每一个动作反每个动作反复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就是你的，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动作简直是学员之间要是做的不正规了，然后及时纠正啊，
0: 对，
1: 及时纠正，然后呢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把健康带给所有周边所有的人，
0: 是的，
1: 让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生活。
0: 对
1: 啊，
0: 因为我觉得也像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嘛，自己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从原先的身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我通过参与咱们的这个健身气功和太极拳的练习，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不管是从身体的状态还是从我们的心理的状态，都是一个趋向好的方向的，那谁都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但是呢可能我觉得像您刚才也提到的，就是咱们这个应该说是叫群体吧，大部分还是以我们的这个中老年的女性朋友，当然也有一些男性啊居多，那其实以我们的这一个年龄阶段的女性朋友为主的话，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生活当中是比较习惯久坐的，尤其是赶上了刚好我们也处于一个这个退休之后的一个阶段，可能的确有一部分女性朋友是喜欢说，哎呀我终于这个可以不用天天上班了，我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了，可能就想着哎呀我可能一天就是看剧，像您刚才说追剧啊，我也很好奇您当时是怎么来去把自己的这种之前的久坐的这种习惯改成了现在我能每天都去坚持锻炼，因为可能对于我们有些女性朋友来说，她这是一个让她可能没办法很好去坚持的一个过程，您当时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什么能分享给大家的经验
1: 啊？是。

0: 啊，有的时候呢，为了追一个电视剧啊，然后有的时候摆一下就是看好几个小时。
1: 是的，会
0: 看一个小时，然后那个这样家人孩子就说这种状况也确实是不成，是吧？你不能控制自己，然后就是越看越想看，然后的一个姿势这样不行。然后从练了以后，我发觉以后吧，就是说在这个家人和这个什么之间对我的看法，就是又完全支持你这个。因为我不久坐了，
1: 对，
0: 我不熬夜了，是吧？因为那会儿一看电视剧或看那视频就熬夜，
1: 是
0: 熬夜熬的就是
1: 精神状态，
0: 第二天精神状态就特别疲惫，然后这么坚持下来以后呢，就是那个包括走路了，包括干家务了，女同志嘛，当然是退休了，都家务活很多的，然后那干家务活呢也是。不觉得发怵了、因为他就是筋脉都拉开了，
1: 而且生活可能也是更规律了、
0: 对有规律，
1: 对，
0: 早晨出去晨练两个小时吧，大概就两连去再回来，也就两个多小时、回来以后准备中午饭，然后呢有别的用之类的，然后就是再参加走什么
1: 一些活动哈，
0: 参加活动其实怎么说呢，以前我是属于不爱这个群体的这种，
1: 就是
0: 家居型的，
1: 对，偏这个
0: 对
1: 孤僻一点的类型的、
0: 就是家居型的、后来我发觉呢，就是跟大家在一起训练分享，有好多这种趣事，然后有想沟通起来，这个每个动作每个这个功法，就像您说的这个动作抻的是哪儿，抻的是哪个筋脉，是不是？然后这样交流起来呢，时间过得也挺快，心情也特别好，然后呢就这样。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了，
0: 对，
1: 哎，因为我们也都说嘛，啊，这个人到这个退休的阶段的时候，其实他是需要有一个调节和适应的，毕竟以前你上班的话，每天的这个工作生活啊是比较规律的，哎，但是一退休了之后呢，你突然有了这么一段时间是属于叫我可以自己安排的，可是往往这种自己安排如果没有安排太好，就像您说的刚开始我就是属于一天就都耗在这个看剧上了，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我们应该是把这个时间规划得更好一些，慢慢的您这个进行了一些调节改善之后，其实现在依然也是可以追剧，只不过就是不再用那样大把大把的时间去追剧了，也不影响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些兴趣爱好吗？
0: 我从练太极拳以后也几年了吧，
1: 没时间追剧了，
0: 没时间追剧，因为我看不完，我还有别的事儿做。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呢，在教下边那个下基层的时候，教大家那个太极拳。首先呢，你要把今天教的这套你要备课。你要熟练的，那学员要是问的话，你要全能答上来，
1: 是的，
0: 你还要能做上来，所以呢就没有时间了，
1: 所以反而是让自己
0: 对
1: 这个更忙了哈，
0: 对。
1: 但是这种忙也是属于叫忙并快乐着
0: 啊，对，忙得很开心，
1: 是的，而且是忙着健康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变得更充实，而且这种充实其实它是不会影响说我本身的一个生活节奏的，其实这样的话是更好的。哎，我们也都说了嘛，你长期的处于这种久坐的状态，不管是至于什么样的人来说都肯定是不利的。哎，这个秦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嘛，自己之前的那种状态，你进行了一些这种太极拳和健身气功的习练之后，一下子就能感觉到身体上的这种变化，那谁也会愿意更往更好的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嘛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应该叫可以跟我们很多的像您刚开始去接触这个健身气功和这个太极拳的朋友去分享的，因为可能我觉得的确有这么一部分的女性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你说是叫困扰也好，或者说是叫顾虑也好，甚至也像刚才您提到她的性格会稍微的先开始不是那么愿意与人沟通的时候，他也怕说哎呀这个跟那么多人不认识，我去学习啊会不会有一些这个陌生啊，或者说是不好交流啊，但是也像您提到的，其实和这些伙伴们一起去认识了之后，一起去交流了之后，就发觉大家其实没有那么难接触，而且都会很愿意和您去分享，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伙伴的一个陪伴的作用，是不是？
0: 因为都有共同点，
1: 所以像刚才提到的嘛，就让自己也变得是更开朗了，而且也像您刚才提到的，我感觉就是平时的这个

0: 活动还是非常的这个忙的啊，这个既有咱们自己站点的可能一些活动，还有我们这个石景山武术协会的一些活动，还有呢像比如说家里的这种生活，以及自己平时固定的一些锻炼的时间，哎，这生活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充实了，也就非常的这个叫健康的一种生活状态了嘛啊。那我们也是继续来说一说，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在这个锻炼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既有自己练，哎，也有我们带着身边的伙伴们一起练，还有呢就像是我们进入到这个不同的这个比如说企事业单位要啊，跟更多的朋友来进行的这种分享，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聊一聊，就是在您看来啊，您觉得像我们的太极拳啊、健身气功，它对于我们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来说，对于他们的这种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帮助作用呢？您感觉
1: 初期退休的人员啊，是他是有的是各行各业是不接触这个了，有的是那个长期工作他没有他是没有这个坚持这个身体上的运动，
0: 对对，
1: 很僵硬，
0: 是的，
1: 开始出去以后到小社区去教他们，尤其是机关久坐的人，久坐的就包括年轻一点的人也是，
0: 对对，
1: 身体的协调性各方面都很差，很差，其实这个就是慢慢来，循序渐进，
0: 对，
1: 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的。然后就是说呢，我今天我就是筋拉不开，或是我某个动作做不好，然后呢，逐渐我今天能到这个位置，明天能到这个位置啊，后来逐渐的这筋脉就能拉开了，拉开了呢。然后其实这退休人员呢，他也是向往，都想着身体要，我要把那个身体调节好，
0: 对对，
1: 是不是？一个是首先调节自己的身体，首先老了不受罪，不拖累家人，
0: 是的，
1: 是不是？然后呢，他也是就是逐渐试着尝试做某一件事儿，他试探的学呢，他就是说想我在学的，如果说我就跨一个新的行业以后，我完全跟这行没什么关系，我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我就开始逐渐的我就开始接触。比如说吧，从健身气功开始，健身气功，比如说我从八段锦，我是说我头一个动作我是抻的是哪个经脉，是不是两手托天理三焦，那就是理的是三焦，尤其是咱们久坐的人都是不通，是不是？都是不通，
0: 对。
1: 然后呢，他就是练了一段，是练了几次呢？开始我发觉呢，哟，挺好的，对我这身体状况啊，

0: 人有没有能长期坚持这个。
1: 嗯
0: 啊，就是说了，我要是现在退，人不就是有一种慵懒，都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我能坐，我就不运动；我能躺，我就不能站着。
1: 是的，
0: 是不是就是这样？
1: 对。
0: 可是你锻炼时间，你发觉虽然说我累了，筋就是开始初练的时候。疼，浑身酸痛，
1: 是的，
0: 都要痛。我也经过这段酸痛，可是练起开始又逐渐了就撑开了，
1: 身体也没有那么难适应了，
0: 对，就轻松了，完全就轻松，不沉。嗯，基层的时候下去的时候，小区的时候，还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喜欢特别好学。
1: 嗯
0: 嗯，其实他们就是想着。都想着身体，我这个身体一定要是把身体调节好了。
1: 对啊，
0: 对啊，就是这种，嗯，大多数人吧，都是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就是从
1: 健身机构本身我们这个对练习起来也没有太难嘛，
0: 啊，
1: 就是还是让大家能好接触。

0: 咱们就是我今天我能达到这样，明天我能达到那样，
1: 对，
0: 然后是不是就逐渐开始调节自己。
1: 嗯
0: 嗯、就是社区的人是都是很喜差不多的，就是很喜欢吧，只要选择了健身气功和太极拳这块儿，
1: 嗯，
0: 都是能坚持下来，差不多，
1: 对，
0: 绝大多数都能坚持。
1: 是的、
0: 嗯、
1: 因为大家也的确都是感受到了、
0: 嗯、
1: 哎，我练习了几次之后、
0: 嗯、
1: 身体有了一些变化，
0: 对
1: 啊，比如说没有那么僵硬了、
0: 嗯、
1: 啊，这个比如说睡眠可能也有一定的改善、
0: 嗯，
1: 那就能够很好的去坚持。再加上我们也说了，现在这个健身气功，尤其比如说像这个八段锦啊、
0: 嗯、
1: 应该说是叫老少皆宜，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也都加入进来了。哎，之前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年纪大的朋友是他们老练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健身气功还是太极拳，有越来越多的我们的这个更年轻的更新鲜的血液加入进来、
0: 嗯、
1: 就是说明我们的这种传统的健身养生功法还是非常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啊，我们说中国宝宝的体质、
0: 嗯、
1: 啊，对，所以也像刚才您提到的，不管是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也好，还是对于我们的这些上班族，
0: 嗯，
1: 其实都是非常有需要的，
0: 嗯，
1: 而且大家也可以通过这种比较简易的，嗯，就像您之前也提到的嘛，啊，自己先开始想选择的是一个冲击也不是太大的，
0: 嗯，
1: 这种方式来进行锻炼、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一类运动就特别的适合。因为它首先可能对于我们的空间需求不是那么高、
0: 嗯、
1: 啊，以及对我们的这种强度的要求也没有那么大，那大家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一个锻炼，就会很好的得到收效。就像您刚才也一直说的嘛，啊，我们的这些上班族，大家的这种久坐造成的身体僵硬的这种情况，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其实您自己也能够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些年轻群体，他们通过练习得到的这种变化，是不是？
0: 是，
1: 嗯。
0: 其实像刚才您说的是成本吧，这个健身气功和太极拳呢不需要什么投入，
1: 嗯，
0: 只要自己能吃苦，
1: 嗯
0: 啊，可以，我就能坚持下去就行了，
1: 嗯，
0: 不需要投入像什么学什么乐器之类的，没有什么经济投入，
1: 嗯
0: 啊，其实这点还是什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就是练健身气功和太极拳呢，把人那个心态练得不急躁了、
1: 哦、
0: 啊，对，急躁，慢慢的把这个自己这性格磨成比较就是比较沉稳的那个性格。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有的时候呢，就尤其是就是像我们这个岁数，我经历就是更年期了以后呢、
1: 哦、
0: 他就是遇点事儿特别急躁，
1: 是的、
0: 就
1: 是、是的，
0: 记忆力还不好，
1: 嗯
0: 啊，然后越不好呢，也然后呢
1: 就
0: 越急躁、
1: 嗯、
0: 所以通过那个健身气功和太极拳练习以后呢，发觉呢性格方面就是不急躁了、
1: 嗯、对，
0: 就是比较沉稳，遇人事呢不急不慌，
1: 对对
0: 啊、知道怎么叫发生事了以后怎么要处理，要冷静，
1: 是的、
0: 哎、要处理啊、
1: 嗯、
0: 比如说中间遇见人要摔倒了，
1: 对对，
0: 我们还好多学了那个急救知识、
1: 哦、
0: 啊，就
1: 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北京的那个北京市体育局给我们培训的，
1: 是的是的、
0: 啊、急救就是简单的急救，
1: 嗯，
0: 比方说摔倒了，摔倒了以后是怎么去保护、
1: 嗯、
0: 然后怎么打120，怎么着，
1: 对，
0: 都学了这种知识，
1: 是的
0: 啊、有时候磕伤擦伤吧，
1: 一些简易的、
0: 就是简易的，有时候就是老年人也不注意啊，然后用，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知道怎么就去处理这个，
1: 对，
0: 啊、用简单方法去处理，
1: 嗯
0: 啊，然后专业的就是要是遇到那种就是夏天炎热的夏天的时候，
1: 中暑
0: 、哦、然后就是说尽量老年人在那个、高温的情况下不能参加锻炼，
1: 对
0: 啊，我们也就是已经时间长了形成规律了，
1: 对，
0: 就是老年人就提醒一下，
1: 嗯
0: 啊，今天就是
1: 温度
0: 比较高，
1: 对，
0: 老年人就别来了。

0: 这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咱们今天这个话题。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

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继续来听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去分享他们参与到运动健身当中的一些故事，以及带领我们更多的朋友啊，在追求健康的这条道路上啊，大家一起去进行的啊这些有意思的互动。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咱们今天的嘉宾强。

0: 就是你带着他练，
1: 嗯
0: 啊，你练完一遍以后，你再跟他说这个动作抻拉的是那个位，如果说那个是八段锦，
1: 嗯，
0: 说这个动作是，是应该是抻拉哪个部位，
1: 对
0: 啊，应该是哪儿受益，就身体是哪个部位在受益，
1: 嗯，
0: 所以你要跟他讲，讲完了以后呢，他心里边呢再做。啊，
1: 嗯，
0: 再
1: 可能需要反复的去帮他，
0: 啊，就是，有可能会就是这一个动作有可能就是练很长时间，就是说我一遍，
1: 嗯，
0: 哎，我再带着他练那个，我自己练一遍让他再跟着我去练，
1: 嗯，
0: 那个牵扯一个什么状况吗，就是这太极拳呢就是上下肢就牵扯协调性了，
1: 哦，是的是的，
0: 健身气功也是这样，就是协调性，
1: 对，
0: 就是说久不锻炼的人就是身体协调性
1: 他有时候
0: 就
1: 太会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0: 这个，对，左手右手就是左腿和右腿，
1: 是的，
0: 他是
1: 的，
0: 都是协调性，都是达不到，你心里想是这么做，可是到做的时候就做不出来，
1: 是的，
0: 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呀，就给他分解
1: 啊，
0: 分解，先把让他脚先出脚，
1: 嗯
0: 啊，这脚怎么上的啊，怎么跟的步，怎么上的步啊，把脚看清楚了，然后再看这个手、
1: 嗯，
0: 肢体动作，
1: 对，
0: 再看他肢体动作
1: 分开做，
0: 然后对分开了，然后再加在一起，就是上下肢，你再带他练，
1: 嗯，
0: 就这么着反复练习，就是要有耐心，
1: 对，
0: 啊，
1: 要有耐心，是的，
0: 嗯，
1: 而且可能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帮助他们，哎，但是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朋友来说呢，就是大家首先不要有这样的顾虑和担心，我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们，其实大家听了我们这么多次的节目也都感受到了，他们真的是非常有耐心，而且呢也是非常愿意帮助大家啊，在去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去进行一些指导，又或者说是告诉您啊，这个地方有哪些我们可能需要去调整的啊一些问题，就是大家首先不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因为的确我相信这个秦老师肯定也是这样一点一点自己经历过来的啊，先开始的时候就总会担心，哎呀，我是做不好啊，这个人家老师会不会嫌我笨啊，或者说是这个老师是不是就不愿意教我啦，啊，又或者说我觉得他们都做那么好，我这个也做不了呀，算了，我就不跟他们学，可能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朋友的顾虑，
0: 这样要给新学员要给鼓励，
1: 是的，要给予他们足够的信心嘛，
0: 要给他信心，
1: 是的，
0: 因为我从那会儿我就拿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跟他们说，
1: 嗯，
0: 我说我初期练的时候我还不如你，
1: 对，
0: 然后是这样，然后鼓励他，
1: 嗯，
0: 鼓励他能坚持，
1: 对，
0: 嗯，
1: 只要坚持下来了就一定会看到自己的这个变化嘛，啊，这个是需要足够的时间的，都要给彼此一些时间，给彼此一些信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咱们的练习的朋友，
0: 有一个是我们就是朋友介绍的
1: 啊，
0: 一个就是当初是他要教他的是八式太极拳
1: 啊，
0: 零基础，我就记得每次我天天去教他，就一个动作我要教他，这是很长时间，
1: 嗯，
0: 就有时候这一个小时耗了一个小时也教不了，进度特别慢，
1: 嗯，
0: 他就是协调性特不好，他是上班的，他是搞推销的吧，
1: 嗯，
0: 就是搞推销的，就是那种长期就是不坐班的那种，
1: 哦，
0: 然后那个肢体的协调性就是不好，
1: 嗯，
0: 其实虽然说年龄不大吧，可是协调性特差，
1: 嗯，
0: 然后腿筋这个胳膊就是哪哪的筋都特别硬，就是你这胳膊你想让他给他把这个动作给他纠正一下，你都搬不动他，都在较劲，
1: 哦，
0: 肩颈这个手臂都在较劲，
1: 是的，
0: 我记得八式我教了一周，最后到的时候活动的时候，他还落了两式，
1: 嗯，
0: 可是呢我就是不用急，我说不用急，
1: 嗯，
0: 啊，我说不用急，然后呢就是慢慢的，我说慢慢来，如果说我能记多少记多少，实际上呢就是说不怕慢就怕站，
1: 嗯，
0: 是吧，你只要不停，我说你只要坚持下来就你就算赢了，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到这样，这现在到现在为止他坚持多长时间了，有三年了吧，
1: 三年了，
0: 嗯，
1: 哦，
0: 三年，一边上班一边坚持，
1: 那真的是坚持得非常好，
0: 嗯，对，他上班还要把自己的工作完成了，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早晨起来晚上，
1: 就跟着您来练一练，
0: 自己的时间有时候是跟别的班去练，反正不一定全跟我，
1: 嗯，
0: 啊，然后有时候给他报别的班，反正他一直在坚持， 现在协调性各方面都是改善不少、
1: 嗯、
0: 然后原来他这个人是比较不爱说话
1: 啊、嗯、
0: 就是这种比较闷
1: 嗯。

0: 性格发闷，经过一段练习以后，这几年了吧，就性格特别开朗。
1: 哦，
0: 因为他年龄不是特别大吧，也就在50出头，50出头这样。
1: 嗯，对。
0: 可是呢，现在呢，就是说跟老年人一般就是10年一代沟，就是几年一代沟吧。
1: 嗯，
0: 跟老年人交流，他不是有代沟吗？
1: 嗯，
0: 可是我发觉，练了几年以后呢，就是互相交流之间就没有什么，就是，
1: 让他的性格也变得更开朗，
0: 开朗多了。
1: 是的，就像我们秦老师说的嘛，给这位朋友带来的这个变化应该说是叫从内到外的啊，把他之前这个比较僵硬的身体状态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改善。而且也像您提到的，他现在还是在上班的一个阶段，还能去坚持，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上班的朋友，因为大家有时候会给自己找一些理由，就是我上班比较忙啊，我没时间锻炼。哎，但是从这位朋友身上，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大家都是可以这样做的，就是我们把这个时间利用好的话，肯定还是有时间来进行锻炼的。而且也像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嘛，他就坚持下来了。其实坚持才是最重要的，坚持才能够看到变化，才能够看到这种不一样的一个结果。而且对于这位朋友来说，那他肯定就会继续坚持下去了，因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种变化的收效了，而且也是一个往好的方向的话，那肯定就会愿意一直坚持下去了嘛。啊，性格上又有了改善，那肯定就会让他更愿意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锻炼了。就像您说的嘛，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本，这种所谓的成本都是给自己健康带来的成本，那谁也愿意去付出的嘛。啊，所以就像秦老师介绍的这位朋友来说的话啊，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大家也都可以积极的，哎，我们进行运动锻炼啊，找一个比如说自己喜欢的方向，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啊，我们先去进行练习，把这个时间呢一点一点的扩充起来，可能先开始我是20分钟，后来慢慢的半个小时、1个小时，哎，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时间来进行锻炼的时候，慢慢的你也就会发觉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越来越好，自己的这个生活也就越来越规律了。哎，都是趋于向好的这个方向发展的。所以我们刚才在听秦老师讲的时候啊，我也感受到了，就是您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教学吧啊，给更多的朋友来进行这种讲授的时候，也是让自己对于我们的一些健身的功法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甚至我觉得可以叫也有自己的一套教学的模式了，是不是？
0: 是。
1: 嗯，
0: 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教学老师，所以呢，按照就是自己我亲身经历的，把我学到的东西用最简单的语言口述给学员，
1: 对，
0: 让学员能听明白。就是说，就是因为我教的学员最就是我这个发令以后，我一说这口令，学员就能反应过来，包括老那有。70来岁的人也跟着锻炼，他也是比较就是能听明白你这口令，
1: 是的，
0: 所以这样呢下去以后我觉得还行吧，这种教学都能接受，
1: 就是自己自成一套教学模式，
0: 一定是要有耐心，
1: 对，
0: 不能急躁，
1: 对，和我们的这些这个练习的朋友们，大家应该说也叫形成了一种默契了。当然我觉得更重要，就像您说的，必须要这个用更浅显易懂的话让大家去了解，毕竟我们参与健身的朋友，大家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那大家对于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并不是很了解，我们就需要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大家，而且也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样也是在锻炼自己的一个表达能力嘛，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分享一下，等自己开始去做我们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这样的一些教学啊，以及像刚才说的咱们还是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讲师团的成员的时候，做了这些之后啊，您感觉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以及自己认为我最大的这种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0: 就是我总结我在这个参加社体指导员以后，我感觉我把所学的这个东西传授给就是跟我年龄相同的人，我教了大家以后呢，我把学的东西教给大家，大家还能容易接受，还做得很好，我就感觉特别有成就，就是这种，就是说觉得自己老了，自己虽然说岁数大了，没成废物，
1: 还是这个

0: 在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1: 对对对，
0: 嗯，所以也是让自己感觉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嘛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收获可能我们不是靠所谓的这种物质上的体现，更多的其实是从精神层面上以及给我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慰藉是更大的。因为我们也说了，咱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们，还有像我们的这些平时像您提到的，我们去不同的一些工作啊，或者说是这个社区给大家进行教授的时候，我们也都是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我们更多的其实是需要把自己的时间啊，甚至一些休息的时间都要搭进去，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样辛苦，我只觉得这样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自己在做的时候呢，也就会觉得特别愿意去坚持，而且可能也是很有劲头去这样做的，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
1: 对，
0: 甚至也像刚才您提到过的啊，因为在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一起来进行这样的事情，所以也会觉得说，我们不仅仅是锻炼上的伙伴，可能也会成为生活上的很亲密的伙伴。因为就像我之前听到的一些老师们他们就讲嘛，比如说我们平时一起锻炼，锻炼完了可能这个天好了，我们大家还会一起出去踏青啊，一起出去这个登山啊，一起去郊游，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生活也变得更丰富多彩了。
1: 对，
0: 嗯，
1: 是这样。我就是在练太极拳之前，就是接触的就是这种各行各业的人就是比较少啊，一段时间。可是通过锻炼以后呢，加入社体指导员以后，我们还组织什么交流行，去年到河南，河南陈家沟太极拳的发源地，
0: 是的
1: 啊，我们去交流
0: 去学习哈，
1: 对，交流学习，开阔眼界吧，
0: 对
1: 啊，
0: 对，
1: 再一个就是老年生活呢丰富一点，不能老在一个地儿的团着，是不是？然后看看就是人家那个发源地那个地方的人是怎么练拳的，再一个呢，同行的人也是认识好多人
0: 啊，
1: 就是都有话题，
0: 对，
1: 就是说只要一谈那个就是打太极，
0: 对，
1: 健身气功，哎呀，这人就从脸上就能表现出来，就这种，哎呦，就是这话题就来了，
0: 对，
1: 就是不是那种又没得说，坐在那儿很郁闷的这种，就是从心里边就觉得挺开心的，
0: 所以就会特别愿意去坚持下来了啊。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聊一聊啊？您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因为自己现在也是既在练习也在教授，那您觉得怎么能够带动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健身队伍当中，让我们这样，
1: 就是说每年都在有退休的人，每年都在有好多是快退休了，就是心里就焦虑，我退休了我干什么，有的人怕闲下来，
0: 是的，
1: 怕闲下来，这种情况呢就是开始找逐渐自己喜欢的东西，喜欢的，
0: 对
1: 啊，什么朋友啦，自己又看你练得不错，我们就有的时候把自己练的自己比赛的或自己参加活动的视频发到朋友圈了，发到社区那个群里边啊，
0: 是的，
1: 哎呦，一看这样这退休生活这么丰富，就是带领那个刚退休的人，就让他们有一个选择啊，
0: 对
1: 啊， 对，
0: 对，
1: 有的人就在问，尤其是我们在晨练场的时候，晨练场，我们在晨练场打太极，
0: 这个大家比较整齐，
1: 有的人就在停下来就看，我记得前几天我们在参加一个参加一个北京市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筛选，我们在场地练就有一个是搞绿化的，搞绿化的一个人，他就在旁边就看就特别入迷，后来就问我们，说你们练的这是什么呀，我们这练的是八法五步，他说一会儿的功夫就感觉从他脸上特别喜欢，还帮我们去放的音响，还帮我们去拍照，后来我说那你也参加我们这活动吧，
0: 对呀，
1: 他说就是比较忙，像他们就是这种有
0: 自己可能现
1: 在
0: 还没有，对
1: 对，
0: 完全退休。
1: 我说那你就等闲下来吧。
0: 是的，
1: 什么时候闲下来找我们？
0: 对，这就相当于是给这位朋友已经早早的预定好，等他退休之后的一个美好的这个生活的方式了嘛？
1: 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去刻意去动员别人，
0: 对，
1: 就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在那儿，如果我们一穿上太极服。

0: 以后就精神状态就那打起来，他就、
1: 哎、对，
0: 就很飘逸很美，哎呦感觉就这肢体就是我能随意支配我身体的每个关节，
1: 嗯，
0: 都是那么游刃
1: 流畅的，
0: 都特别流畅、
1: 啊、对，
0: 哎呦就别人就看着又打的是挺真的挺好的，
1: 嗯，
0: 说这种锻炼那个我也能参加，
1: 是的是的，
0: 好多人在问，有的时候我们打的时候就有人在问，
1: 嗯，
0: 你们这个每天活动是多长时间呀？
1: 啊、
0: 哦，几点呀？啊、是每天都有吗、
1: 嗯？
0: 都在问这种问题。
1: 对，
0: 我能参加吗？
1: 对，
0: 啊、是
1: 的，
0: 就是很吸引人。
1: 对，而且我觉得也像您说到的，就是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基层最基层的啊、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是能够看到广大朋友对于健康的一些需求的，健康方面的这种关切的地方，比如说有些朋友是关心这是什么样的锻炼项目，有的朋友关心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锻炼的时间，我们都可以通过自己当成一个榜样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叫招牌也好，告诉大家，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锻炼，哎，我们带着您一起来练，我们在什么时候带着您一起来练，我们一起来练会有什么样的好的收效，
0: 嗯，
1: 就给大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表率作用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更多的朋友，大家也都能够叫找到组织，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位朋友都在这个追求健康啊，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朋友先开始是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有可能会出现锻炼里面受伤的情况。哎，但是我们跟着咱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尤其是像我们说啊，现在在我们的身边是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您可以看到，可以找到，看到他们的时候，哎，我们和他们去沟通一下，去聊一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应该说是叫很好的规划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加入进来，毕竟就像我们说的啊，追求健康谁也不会拒绝，而且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又这么热情的这个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时候，我相信肯定很多的朋友还是愿意参加的，而且也想要去参加的嘛啊，这也是我们这个人作为群居动物，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会愿意和一群人，哎，大家一起来进行这样的锻炼，尤其我们都是往好的这个方向发展。那当然最后啊，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去讲一讲，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自己的这个奥园太极辅导站，以及像我们在这个基层进行的这种太极拳以及健身气功的一个推广啊，在未来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0: 啊，这也是一，我们是应该是稳定的啊，这个呢未来规划呢、我是对这个教学课程安排，
1: 嗯，
0: 就是完善我就这个套动作的安排
1: 啊、
0: 要合理，
1: 是的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多参加社区的，第二是多参加社区街道全民健身活动，
1: 对，
0: 比如说有那个街道的演出啦，街道的展演啦，公益活动啊、还有扩大，就是扩大影响，
1: 嗯，
0: 因为这样一来呢，就是说我没有目标的，就是即将退休的或没有退休的，在选择未来的我要干什么，
1: 对
0: 啊、我要怎么参加这种什么这种体育项目，这样呢就是首先呢就是影响这
1: 大家就能看到了嘛，
0: 对，能扩大影响，
1: 是的，
0: 三呢是坚持培训那骨干，就是说培训骨干，就是感觉就是能就是在社体指导员能长期坚持下去的人，还能是多众多动作各方面动作比较规范，
1: 对
0: 啊，还是服从管理，是服从那个安排的，就这种培养骨干，然后继续把这种往下传承，
1: 嗯，
0: 毕竟这个东西健身气功啦，还有八段锦都是老祖宗传下的东西，
1: 是
0: 还是赶的一个项目，
1: 是的，
0: 比较一个选比较好的选项，
1: 是的，
0: 嗯，就是注入新的力量吧，
1: 嗯，
0: 然后让那个持续发展，
1: 所以还是像秦老师说的嘛，后面的生活依然会忙碌并且快乐着，自己也没时间追剧了，但是也不在意哈，更重要的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大家一起来进行科学的运动，端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0: 好，再见。

0: 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与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
1: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7: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8: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9: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0: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2: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好像龙好王涛。
13: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4: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2: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3: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4: the school.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2: 就见到自己又能用的
0: 马斯克维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5: 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

0: 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
3: 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通州围棋队总教练袁超，请他聊一聊近些年自己开展围棋早期教育以及普及围棋的心得体会。请听记者沈彤对袁超的专访。
0: 传承棋文化精神，学以致用，启迪未来，棋类教育天地。
2: 据袁超介绍，目前自己教棋是线上和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其中周末的线下围棋培训班主要还是在自己的家里上课。
3: 周一就是平时吧，周一到周四是网课，然后周五和周末是线下课。因为平时的时候我这边比较特殊，我住在通州嘛，就是北京，所以住得很远。但是我的学生结构里，75%以上都是西城、海淀，就是城四区的，和城八区的比较多。同时不可能跨一个北京城，所以那个他们都是平时是以网课的形式上。然后呢，周五下午、周六、周日，这些城里的孩子有时间，他们就来通州来上课，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网上跟线下结合的。然后寒暑假有集训，然后有冬令营、夏令营，就是您能想到的一个，您能想到的，就是国内就是他有的我都有，只不过我的比例是他的1/100或者1/10，就是他有的。冬令营、夏令营，带队参加全国比赛，包括内部的循环赛、升降赛，就是全都是有的。然后只不过就是我的规模比他要小，然后这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他可能没有的形式我也在尝试，就比如说内地子制，或者是一些外地的，比如说唐山的，或者是一些南京的一些孩子过来找我学棋，也是因为朋友介绍，还有上海的，他们因为远嘛，他们就住在我家，或者就住在我家底商的那个酒店。
4: 周末线下能是同时讲的？
3: 分班的，
4: 分班的，
3: 它是按水平，按棋力水平分班的嘛。比如说周六上午，差不多是一个1级到1段的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的班，然后周六的下午是一个高段班，就是4段起步的，4段5段及以上的。这么一个班，啊，他是按就围棋，您肯定也您很

0: 资深嘛，就是它不是按年龄的，主要是按水平分。
1: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袁超表示，尽管在围棋教学过程中，他总能发现有天资聪慧的小同学在围棋技艺方面有超出同龄同学的能力，但是他认为家长要让孩子走职业棋手这条道路还是要谨慎。
1: 那您会有发现好的苗子是继续在您这儿待着呢，还是给他推荐更高一级的，强度更大一点的，有中断的吗？
2: 有，这个我发现好的苗子之后，一般是到了，如果按段位算，就至少得到五段吧。如果要是按实际水平算的话，我觉得得到野狐七段、八段的时候，我一般提前就会半年和那个家长就说了，说给他推荐到，比如说我师哥那儿或者其他职业棋手那儿，就是我说的职业棋手都是比较资深的，比如世界冠军这样的职业棋手，然后他自己有这种自己独立的教学机构，不是说那种在一个机构打工的职业棋手，那样我的学生去了我也不太放心，一般会推荐。就是今年十一月，您肯定知道，北京不是第一次举办那个叫北京市围棋精英赛，它是五段升六段的比赛嘛，这也是在中国棋协和北京棋协就是两方面领导的努力下促成的这么一个赛事。我有学生，我有不少学生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这些学生我其实在半年前就已经给他们家长推荐过了。这个学生就是他们住在海淀嘛，也很远，住在西三环，来我家可能路上就要花一个半小时单程，所以他们的水平也比较高了。然后
1: 推荐的还是说听听他们的那个需求呢？
2: 我觉得这个主要得听小朋友的需求，就是听家长的规划。其实小朋友他年龄小，他并不懂得就是说人生意味着什么，也不懂得就是生活意味着什么，更多的是要听他们家长的建议。我觉得不是，就因为我本身就我小学的时候就休过学，冲过那个职业嘛，我走过这条路，这几十年我也在就是在围棋教学的一线，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多数的孩子是不太适合冲段的。这个话可能会很多同行可能不太认可啊，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孩子确实不适合冲职业。冲职业的孩子他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他深度的热爱围棋；然后呢，第二呢，他有一定的天赋。学到业余五段不需要天赋，只需要坚持和努力。但是如果您想打六段，甚至想走职业冲段，你是一定要需要一些围棋上的天赋的，这是第二。第三呢，年龄得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十二岁是一个坎儿，十二岁以前你要打上职业，你才就跟体操运动员其实差不多嘛，乒乓球运动员，你有一个年龄得到一个水平。围棋你要想走真正的职业，你是我觉得啊，十二岁以前就也不能说死，十二岁左右吧，十三岁就不能再大了。我觉得之前你得打上职业初段，然后再往上一步一步的走。所以它第三点需要年龄，第一是深度的热爱，第二需要天赋，第三需要年龄，第四需要家里有财力，就家里得有一定的比较殷实的这个经济基础。因为您肯定也知道现在就是冲段少年的这个环境，现在浙江那边做的是最好的，衢州那一块因为就是各方面的天时地利吧，他那边做的最好的。像浙江那边、衢州那边，因为国家二队也在浙江，是有特殊的一些政策的支持，所以呢，他甚至给一些去他那儿住宿的外地的学生，比如说东北的，去浙江了，他们一般都是一个家长辞职要陪读过去，到那边还要租房子，还要交一些学费，然后还要单独的请职业棋手出来给一对一上小课，费用是很高的。

0: 高的，所以家里的财力支持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为这是持久战，你不可能说一年就保证能冲上，对吧？这不太可能，也有这样的人，但不是多数。看大概率的话，肯定你得学个几年，两三年，是吧？这都是算平均的。另外，你冲上以后只是一个职业初段，你还得签什么围甲队啊，然后还要做刚开始是替补，包括等等，这些都要需要家里的支持。所以一个棋手从业余五段之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孩子的分水岭，你是不是要继续学，这个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那您这么多年您观察有没有这个就是说一两次冲钻成功的这个概率有多大呀？还是比较低的是吧？
0: 我觉得比较低的，就是一两次冲钻就是就能冲上的，不是说没有吧，我也没有做过这个数据的统计，但是如果您问我的话，我就说一个我模糊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有30%就已经很多了。当然我这不准确啊，就是在我的印象里，就是您打一次小朋友啊，就打上职业初段的少，这种人属于肯定是少数。
1: 就您教的学生里有吗？
0: 没有，
1: 没有是吧？
0: 对，我没有，因为我是教这个从零基础到五段这块，就是我教的是专业教这一块，我觉得是比较擅长的这块。
1: 就是后来您就给推荐那种，您认为不错的苗子那种，最后打职业也是不是也得需要，要一定时间。那次那个谁，学斌张学斌来了，他说他好像也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一次成功，他就提出这12岁定律吧。他说什么，科协他们那些都是差不多12岁定段的，但现在好像基本上一般都是要2-3年吧。
2: 传承棋文化精神，学以致用，启迪未来。棋类教育天地。
0: 我觉得您说的对，得2-3年吧。
1: 就虽然可能那个人数稍微多点，但是竞争好像更激烈了，是吧？现在升段赛啊。
0: 对，而且升降赛改革以后，它还增加了那个预赛嘛和复赛嘛，这样它的赛制就更合理了。更合理之后，它也挺激烈的。我觉得一次、两次能升上就。

0: 轮番跟他下，下好几年，等他像，我听说啊，像他打上职业以后，去年还是前年，春节他们山西省队做这个春节聚会的时候，把山西籍的职业棋手，像丁浩，
1: 啊，对，挺好，
0: 都请回去了。好像我记得还有职业棋手，两个职业棋手，应该是党一飞吗？我记得不清楚了。丁浩是山西太原的，轮番的和邢成宏下一对一的指导棋，他是属于特殊的情况，再加上邢洪成又很有天赋，所以他是一次能，他肯定定上
1: 就是现在还年龄也比较小，比较
0: 了，
1: 合适，
0: 比较合适。然后，但是我对于觉得对大多数的中年少年来说，就像您说的，我觉得两三年吧，就算我觉得算比较快的，
1: 那就是等于围棋在中国，就包括走职业道路这块儿，其实现在也挺职业化的了，跟这个足球啊、小球员、什么网球什么，我觉得也差不了太多了。这种
0: 就类似于足
1: 整
0: 球
1: 体
0: 那
1: 投
0: 个
1: 入，
0: 青训嘛，
1: 对，整体投入也差不了太多，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而且
0: 投
1: 他
0: 入也
1: 这
0: 不
1: 个
0: 小。
1: 那个成才率其实并不高，是吧？就是能打上职业的认证。
0: 这个成才率就看您是以什么标准了。如果
1: 对。
0: 以职业为成才的话，那就不太高。
1: 就不光以职业，我那意思是说，您打上职业初段或者打上段位以后，还有的棋下，这个其实
0: 那就
1: 哪
0: 对
1: 怕对你在围甲能打个3台4台，就我觉得能有个一年能下个能下上棋就已经很不容易，
0: 对
1: 这
0: 对
1: 就我
0: 对
1: 觉得就还可以了。
0: 对，对对对，有棋下其实挺重要的。
1: 这不是这个，我看前两天查那个资料，那个常主席不也说嘛，然后也说这现在。这个业余和这个就是职业低段和这个业余比赛有点倒挂嘛，就是职业低段的棋手的棋还是比较少，就是就
0: 对，
1: 他能下的棋还是比较少，
0: 对
1: 就
0: 对对，
1: 是
0: 反
1: 这样
0: 而
1: 也，
0: 是业余的那个高段的比赛非常多嘛。
1: 业余高段，而且那个等于他那个资金也都基本上都流到最后那塔尖上那些，就是
0: 对，
1: 对大家可能稍微有点不太公平吧，反正就是还是希望就能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棋手能有实战的机会吧。
0: 对，常主席这个就是眼光是比较长远的。如果没有这个业余低段和中段，就是业余1段到5段。甚至5、6段的这些棋手的这些厚度，可能以后长远看，就是围棋，中国围棋这个职业棋手的这个情况会受不好的影响，还是得有低段的棋
1: 就
0: 手
1: 因为
0: 有基础。
1: 咱们优势还是在人才厚度比较大，对，跟韩国相比是吧？
0: 对。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谈起自己学棋经历，袁超表示，自己出生在什刹海，与坐落于什刹海南河沿的北京棋社离得不远。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让袁超围棋的早期教育获益不少。他的启蒙老师是海维学，此后他又拜在韩念文老师门下学棋。
1: 您是好像是从小是跟父亲学棋是吧？
0: 我是刚开始启蒙的时候是跟我爸爸学，我爸爸也下棋。然后
1: 您是在城区是吗？小时候住的？
0: 对，我在那个我是西城人，我出生在那个什刹海。
1: 那好地儿。
0: 对，前海。原来北京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那个北京棋社嘛，就在我家对面。它是前海南院3号，我家是前海北院，其实就是隔着一个什刹海，就是正好对着。然后这个。所以我出生以后学习环境，您刚才提到的吴玉林吴老，他其实也是北京人，他是那个十三中的，北京西城十三中的，然后呢他也住在那个离那个什刹海不远，所以他当时小的时候也在北京棋社学棋，然后北京棋社是这个新中国第一代国手郭替生郭老，他那个提出来组建的。然后呢，由这个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然后向周总理打的报告，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周总理给亲自批办的。我的老师叫韩念文，还有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海维学了。

0: 其切叫韩工嘛，我叫韩老师，韩老师主要在那边教啊，所以北京棋社，我印象当中出的北京级的职业棋手，像那个原来北京棋院的副院长谭延武，谭老啊，他是程小刘，程那个
1: 程老师，
0: 程老师，他现在出了很多书嘛，围棋界的书，程小刘、吴玉林，吴朗，这些都是北京棋社培养出来的那个职业棋手，还有一些北京著名的棋手，像徐莹那是我师姐，她在那个现在在那个
1: 在深圳，在深圳，
0: 深圳和香港之间那边做大湾那边的围棋促进，是那边，所以我是出生在什刹海，然后在那边那个小的时候学棋，跟着先是跟我爸爸，然后去

0: 时间之后，然后去跟那个海老师学起。海老师是那个北京非常著名的和资深的那个围棋启蒙的教练，他的女儿是韩亚楠，是拿过这个世界围棋业余锦标赛的亚军，也是北京唯一的一个北京棋的女子爷爷六段，在北京，在2022年3月份，中围协那个六段改革之前，
1: 唯一的叶六是吧？
0: 北京唯一的女子叶六，对，因为您肯定知道，从1988年，碗帽杯开始有业余六段，碗帽杯全国碗帽杯的总决赛前六名是有业余六段，到2022年三月，其实整个这个36年的时间吧，差不多。其实咱们国家只有100多个业余六段。然后，所以我师姐就在这个100多个人当中，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她下的非常好，所以那个我老师还是教这个启蒙，就是非常有经验，所以我是跟海老师启蒙的，包括现在我们就是每周，甚至每个月，寒暑假都有联系，包括今年寒假，我带着学生们去广东潮汕举办冬令营，我的老师也是跟着我一起去，帮着我，就是去那个给我指导我一些教学方面的事情。
2: 据袁超介绍，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市内主要有3个场所供业余的围棋少年学棋，3家组成的队伍也在当时的全市业余比赛中展开过一番争夺。
1: 等于您学习的时候都是在老师家里或者其
0: 在
1: 他家？
0: 海老师家里住。然后又去韩老师家里学棋，但是没有在韩建文老师家里住过啊，就是每周去韩老师家里，就是去学棋，是这样。所以我真正经历的那种外面的培训班的时候是比较少的。比如说那个年代，北京有3个主要的地方教棋，一个是北京市少年宫，是邢一达邢老师。
1: 是景山那个吗？
0: 对，景山那个景山后门，景
1: 景
0: 山
1: 山
0: 北门
1: 对。
0: 进去左转那个位置，然后呢，那边是一个
1: 对
0: 官
1: 点
0: 办的地，
1: 啊，
0: 那个是官办的地方。然后这个，西二环那个官园，原来有一个那个少年儿童活动中心，那个地方是在那边，那是北京的一波孩子。然后中山公园，就是那个张福田张老师，他们教的是聂卫平、聂继波，那个他们是一派。然后中山公园那边。那个是这派，然后官园那边，主要是那个，我记得是那个是金东石金老，他们在那边小时候在那边学，
1: 金老在那儿学
0: 在那儿学，金老师那一派的。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4: 总感觉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7: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4: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8: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9: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10: 自己又能
5: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1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

0: 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3: 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9: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 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9: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9: 叫英雄。
1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6: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7: 然后这个北京汽车这边呢，主要就是吴玉林老师、韩老师教、主要就是吴玉林老师，吴玉林是韩老师的弟子嘛，吴老师、程小刘、程老师、他们是一波的、所以北京一举办那个比赛的时候、这三波就是
18: 会在一块儿了，
17: 互相打，就是打比赛嘛、就是很激烈、然后还有一些民间散的一些就不多了。后来那个翟燕生老师也在教，翟燕生老师也很资深嘛，他是徐英老师的，是徐英的那个徐英师姐的那个老师嘛。翟燕生老师也是很资深，他在很多地方教过，什刹海体校教过，然后在西荣县也教。
19: 据袁超回忆，当初自己放弃了继续学棋的机会，主要还是学棋的经济负担过重，对于像他这样的工薪家庭难以承受。而且他也没有赶上国内学习围棋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道场时期。
18: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还没有形

0: 后了，他们就是
1: 对对，
0: 或者
1: 像柯洁他们不是都是95后吗？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柯洁他们95后，
1: 对95后
0: 那是更后来了，
1: 对对对，
0: 都有到场，
1: 他们是到场的一派嘛。92、95年都赶上学围棋最好的时候，在 AI 出现以前，到场我个人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就是到场是最好的能快速成就孩子的这么一个这一个环境，是最好的一个环境了。
0: 就是您在这种比较相对比较传统的这种一对一模式是吧？就是每周一次，这个学了多长时间？
1: 学了在韩老师那儿至少得学了有1年半到2年，因为我是休学学的嘛。
0: 啊、哦，还休学了，学了。
1: 4年级就脱离学校学籍去韩老师家学。
0: 哦。
1: 然后之前在韩老师那儿学了2年，
0: 哦、
1: 就1-2年吧，不到2年。
0: 啊、
1: 哦
0: 哦，那您这个休学学的时候，那就是进步比较快了，这最后达到业绩了，业四业五了。
1: 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到业五。
0: 业五啊。
1: 对。
0: 就也其实也有这个要冲一段的想法，那时候是吧？
1: 有这个想法。我家后来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因为特别贵嘛，因为所以我刚才一开始都说必须四个条件里也得具备比较殷实的。
0: 那时候就已经就其实负担也比较重了，是吗？
1: 那边很重，那个时候韩老师收费，我爸现在经常跟我讲，就是说韩老师那时候收费全国是最贵的。
0: 哦
1: 那个年代，你想1993年、92年。

0: 我在家里会写一些那个，写些文章吧，小文章发给我，我特别爱写东西，发给我的学生里。我记着我的文章里写过这么一段话，就是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这个在我年幼的时候，在我的学习路上给予我这么巨大的支持。在我的印象里，我家在我休学学习的一年里是借钱度日的，这个不是每个父母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去支持孩子学围棋，这是我在我的作文里写的，就我印象特别清楚，就是先借钱，把那个学费交上，等发了工资再还给邻居，这可能也是刻在我骨子里，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挺不容易的，所以学习也需要经济基础，就是你要往上嘛，再往上，你1到5段其实你按部就班就可以，但是5段再往上走的时候，真的得综合考虑。
1: 传承棋文化精神，学以致用，启迪未来。棋类教育天地。
2: 那您到了四五夜四夜四夜五的时候，有没有去冲一下段呢？打过冲短赛吗？
0: 我没有，因为在打职业之前，就等于就放弃了吧，就是也不能说放弃围棋，就是放弃这种学习的模式，就回到学校了。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觉得
2: 还是负担有点大，是吧？
0: 就是不能支持不了了，太贵了。那个也不是说太贵，我说的也不对，就是觉得经济压力比较大吧，那
2: 对，
0: 个时候。
2: 就是这个模式还是那个，就
0: 对。
2: 是不太适应，
0: 对，
2: 就是不太能承受呗。
0: 另外就是，进步的速度，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花的那个学费吧，完就是都已经够去道场的价格了，就
2: 那时候有道场吗？没
0: 没
2: 有，
0: 有。
2: 还没有道
0: 我
2: 场
0: 学
2: 呢。
0: 习的时候，在韩老师那学习的时候是95年，道场是97年左右才有的，聂道是1999年成立的。那时候我已经就是脱离围棋了，就是我说的这种学。去老师家学习这种经历，我的那个价格，我学习的那个，因为那只是我去老师家的费用，那个时候没有旗下，那时候就刚才您提到的没旗下。我小的时候学习，我是85年出生的，我们那波的孩子的时候学习最大的难处在于没有旗下，
2: 就是找不了相同水平的，或者比你水平更高一点的人下，是吧？
0: 对，就是没有旗下。那时候我记得我爸爸刚开始的时候就骑一个自行车嘛，然后那个。到一个地方就会问，就包括我师弟也是，到的一个工厂就敲人传家室的门，问一下你们工厂里有没有人会下棋。然后像少年宫那种就属于比较特殊的了，他那边有孩子，但是我跟韩老师学，就不可能再去另外一个老师那儿，那个时候都比较传统嘛，所以那时候没旗下，所以呢，这个我的老师呢就是人脉比较广嘛，他会给我。介绍一些职业棋手跟我下棋，这些对局费也很贵。比如说北京姚征老师，那时候来我家跟我下棋，一局指导棋的费用也不低。所以综合下来，那个时候我一个月得花大概，我觉得得花到800块钱到1000块钱学棋，也就是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全都放在
2: 这。这是我就完全走职业道路了。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赶上道场的话，我爸爸肯定会直接就。就是把我送到道场去，
2: 道场相对来说还模式简单一点，是吧？就是相当于
0: 他是住宿嘛，
2: 就是一次性的，是吧？
0: 他是包吃包住，然后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全都在道场住，你不用发愁下棋，会有棋下有题坐，有人给你讲课，就全都
2: 包
0: 括了。
2: 虽然他那个可能一次投入也挺大的，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合适的，是吧？
0: 合适的，
2: 那不是最主要，他是有棋下的。
0: 对，它有一个氛围，大家会分班，分1队2队，那时候叫分班，他会分班，然后那个晚上做死活题，上午上课，下午下棋，自己打谱，就是这种，每天都是这样，会有一个课程表。
2: 其实这个类似于，我觉得就是
0: 围棋学校，
2: 就是不是是国少队的前那个预科，我觉得
0: 对
2: 更像是国少。
0: 您说的很准确，对。
2: 就因为后来他们上国少嘛，那个学斌也说他第一年就打上国少队了，升段的同一年就打上国少，就有些现在可能后来下的不错的哈，也那个不一定能打上吧。反正就是国少那时候那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0: 对，
2: 而且那更是精英中的精英了呗。
0: 对，
2: 小那个人那个年纪又小，然后人又多嘛。
1: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此后重新回到学校上学的袁超，其实日常生活中也并没有他在物资学院上大学期间，一方面积极参与全市的业余围棋赛事，另一方面袁超也抽出业余时间教授围棋，也为日后自己的转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当时就可能就差一点，然后后来您就回学校接着上学了是吧？
2: 上学，然后
1: 就是正常的那个
2: 正常看看棋什么，在家下下棋什么，正常，然后就以学业为主
1: 啊。就是最后就是上了大学，
2: 对，
1: 上了大学，然后就上班了。是学的什么专业？
2: 我学的是工商管理
1: 啊，
2: 国际采购这个、
1: 哦、
2: 采购这个方向。
1: 是在武汉，是物资学院是吗？
2: 对，在通州。对，我在学校待的时间很久，因为我在学校待了四年，然后毕业之后我在学校又待了六年，也帮助老师做一些，就是这些那些。
1: 就留校任教了？
2: 没有，我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因为我住的学校，就是我跟老师的关系从上学开始。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好学生，我自己考到那个北师大二附嘛，就是
1: 北师大，
2: 我是师大的，就我是属于那种学习比较好的学生，家里对我学习习惯的培养也比较好，然后所以老师一般都学校都比较培养我。我毕业之后，有的时候会那个我的专业课，老师会请我回去给学弟学妹们就是
1: 带带课，就相当于助教了，
2: 就没那么正式，就是讲一些东西，因为我也有工作经验嘛，结合我的专业知识，然后另外还做一些就业指导，就是给大四的学弟学妹们会讲一些面试的经验技巧的分享和注意的事项。
1: 啊，那就是最后您上班了以后，就是也工作也还可以，挺顺利，后来为什么又想教围棋了呢？这个是怎么转变？是不是说也需要下点决心呢？
2: 不，我因为我工作的期间就一直在就跟围棋斗，我大学期间就参加过围棋比赛嘛，然后
1: 首都高校的是吗？是咱们首都高校的吗？是大学生体系的吗？
2: 全国的
1: 啊，
2: 就是北邮的富士通杯
1: 哦，
2: 全国围棋大学生比赛嘛，我就在参加，然后我在大学期间也在我们学校的围棋社，是围棋社的骨干然后就是我们学校的围棋社，我们学校的那个棋社叫做轩逸社，我们学校其实象棋比围棋厉害，然后那个围棋也有几个爱下的那个师兄弟，然后下棋，然后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兼职教棋吧，然后那个每个周六日都教棋，最忙的时候周五晚上也教，但一直就没有断过。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据袁超透露，大学毕业之后自己从事的几项工作不仅丰富了自己的履历，而且职场人际关系的处理对于今天他同学生家长的沟通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我的几份工作都很不错。我第一份工作是学校推荐的，去中国银行总行，在那个西单的西单北大街那个地方总行，我在那个集中采购中心，是属于核心部门，属于负责那个计算机设备 IT 的采购，我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从银行出来以后呢，我就去跨行业，我去制药行业了，所以

0: 当时年轻嘛，也比较有想法，就是想闯一闯。
1: 嗯，
0: 然后在银行那块儿做的是我专业，招标这一块，招标采购、写标书、谈判，那个时候是甲方。后来我父亲也跟我说，这个你要以后想当老师呢，这个人生的这个经历和阅历一定得多一些，才能育人嘛。再说这个在银行里工作呢，他说就是是甲方，就是比较
2: 养尊处优的。
0: 对，他说你也要做一做乙方的工作，知道去求人办事儿，就是发现别人的需求，就是有这种现在的话同理心，
2: 服
0: 务于别人，服
2: 务意识，
0: 对，也很重要。后来就是也是经人介绍，后来我就去药企，后来我去拜耳，拜耳医药，那也是全球前十的
2: 医药公司是吧？
0: 对，但是刚开始我入药行的时候，其实是从基层，从一个民营的公司开始做的。后来一点一点通过积累这个经历，包括认识同行，同行介绍，然后到外企去面试，面到了那个拜耳，在那边工作了很久。然后后来因为一些行业政策、国家政策的一些调整，后来猎头把我从拜耳列到了那个罗氏制药，我在罗氏又工作了很久，所以我从一名基层的可以说销售一直做，然后后来也做到那个培训，就是其实挺就是不能说传奇，但是挺有趣的，因为我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给很多医学院校毕业的
2: 大学生，
0: 大学生来应聘到罗氏或者拜耳的，我给他们讲医学知识，讲那个产品知识，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挺锻炼人的，就是包括你的那个表达能力、学习能力。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特别是跟医生的这种，医生是我的客户嘛，患者也是我的客户，跟他们的这种沟通要很注意这个细节，
1: 嗯，
0: 要去观察他们的困难，他们的需求，怎么去服务好他们。其实这段经历对我教学的帮助非常大，因为现在讲究的是共育孩子嘛，
1: 嗯，
0: 家长和老师要共同教育这个小朋友，
1: 嗯
0: 啊，然后所以这个和家长的沟通就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啊，因为一周只上一次或者两次课，这个老师就算再优秀，孩子大部分练习的时间是在家，如果没有家长这个桥梁在中间，很顺畅的把老师的布置的作业以及训练方式传递给孩子，督导孩子，那么孩子的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跟家长沟通那就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同的家长他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他有不同的工作经历，不同的家庭环境，比如这个家庭是父母带孩子，那家长就会很忙，对不对？那这个家庭是有老人帮着带，那么这个孩子的性格习惯和家长自己带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家长的学历呢，他的工作环境，比如说工人的，比如说工人，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医生，比如说教师，比如说这个银行从事计算机的，这些家长的这些教育工作背景工作环境也决定了他们的育儿的理念。
2: 传承奇文化精神，学以致用，启迪未来，奇类教育天地。
0: 我觉得跟家长的沟通是挺重要的，就前期的这种，所以我这儿招生其实是来五个，可能只收两个
1: 啊、哦。就您、就是、您选徒弟还有个比较苛刻的标准是吧？
0: 不敢说苛刻，也不敢说不是因为我水平高、北京比我水平高的下棋水平比我高的老师很多，不光职业，业余也比我高的也很多。我之所以这样做呢，其实是为了对家长的钱，对孩子的时间负责。因为家长的理念如果跟我的理念是不同的，那么在后期，第一，我们会在沟通上增加内耗的成本；第二呢，就是第二这个他坚持不了，他坚持不了。本来我家就远嘛，我这个你跟家长的理念又不太同。我举个例子来说、
1: 啊、就现在大多数的家长啊，孩子家长是一个什么，就是来学习什么的，一般看看先学一学。
0: 对，因为现在的选择比较多，
1: 对，
0: 遍地都是围棋机构，所以家长的选择是比较多的。家长就像您说的，他先看一看，先学一学，然后呢家长会以他的标准，
1: 都有的说是孩子坐不住想要的性情，有的说是学一门兴趣爱好，就我感觉围棋是跟其他的项目体育项目相竞争，是不是可能学了围棋可能他就学球学其他竞技项目，或者学其他的音乐啊什么艺术之类的就少了，时间就这么多嘛，就你
0: 他是跟时间竞争
1: 啊，对，就
0: 他学了这个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的，
1: 对，就课余就这么多时间嘛，
0: 对，
1: 而且也就仅限于学龄前到初一初二吧，我觉得，
0: 对，
1: 我觉得
0: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
1: 大多数
0: ，对、
1: 啊，
0: 就是这个年龄。
1: 但是我从我那个哎，我完全是这个兴趣爱好啊，但当时我觉得就是刚学会围棋的小朋友，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渴望学棋的，如果他有兴趣的话，
0: 对，
1: 就这段如果要是引导的比较恰当的话，他的水平至少是您说的业务，我觉得应该是有以现在的那个围棋教学的水平，就是那个模式吧，是很容易就我觉得要是通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就是很容易就能达到业务。
0: 那还不是？我觉得不是
1: 、啊，
0: 不能说很容易到业务，
1: 就是反正就是说可以把他的水平提升到就一个业余的比较好的水平。
0: 对。我觉得到就是业余低段吧，一段两段的。我觉得如果他刚开始兴趣比较大，老师又教的得法，的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快速的，就是到这个业余一段左右、两段左右。但是再往上三段、四段、五段走的时候，就是我见到的会遇到一些挑战。
3: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4: 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5: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习团队合作。
6: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7: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8: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9: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0: 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
17: 和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8: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
12: 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9: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

0: 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戈铁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体育时间由夏萌陪伴大家。今天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呢，去展望今天晚间中超赛场当中北京国安客场和青岛西海岸的比赛。那同时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 U17 亚洲杯的半决赛也将打响，咱们 U17 国足将会对阵澳大利亚队，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带去前瞻。还有明天晚间 CBA 的半决赛赛场当中呢，北京北汽将会在主场面对上海，这也是双方的第三场比赛，目前系列赛已经战成了1-1平，这场比赛也将是我们今天晚间金戈铁马的前瞻内容。那进入节目主体部分之前呢，夏萌先和大家一块儿去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后半夜会有小雨，城区以及西部南部地区阵雨明显，偏东风1到2级，最低温度18度，体感偏凉。明天早晨阴有小雨，雨势平缓，气温在18到19度之间，湿度大，能见度一般。提示大家，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将会有小雨天气，路面湿滑，出门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早出晚归的朋友要记得添一件薄外套，谨防着凉。好，我们进入节目主体部分，那就先从今天晚间的比赛开始说起。今天晚上，北京国安将会在中超联赛第13轮的比赛当中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主教练蒙哥马利在昨天的赛前发布会也表示，这场比赛大概率会是一场雨战，希望全队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上一轮因伤缺阵的中场达万有望复出参加比赛。国安近4轮比赛拿到了2胜2平，打进12球，逐渐走出了开局的低迷状态，排名也上升到了积分榜的第8位，目前积分11分。全队在昨天中午抵达青岛，当地呢是大雨倾盆。昨天傍晚，球员们冒雨在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进行了采场训练。蒙哥马利表示，这周呢又是一周双赛，在这种密集的赛程之下，希望全队在这个场地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上一轮达万没有进入大名单，经过短时间的休整，他已经恢复训练了。对此，蒙哥马利也是给予了证实。他说，达万每场比赛都希望能够出场，他是队中非常重要的球员。他在去年年末做了一个手术，也影响到了今年的状态。连续踢了3场之后，教练组决定让他休息一轮。那来到青岛，我们也会评估一下他能否出场。今天晚上我们的对手青岛西海岸，这个赛季呢被球迷昵称为平西王哈。在上一轮客场3-2险胜大连英博之后，球队收获了7连平，拿到了近8轮的首胜之后，他们以13分上升到积分榜的第6。两队之前有过6次交手记录，青岛西海岸常规时间2平4负，未尝胜绩。上赛季的

0: 中超北京国安是实现了赛季双杀，足协杯通过点球大战将青岛西海岸淘汰。蒙哥马利认为，尽管每场比赛对手状态不一样，但球队都会最大程度准备好比赛。球队也很清楚对手有强大的实力和出色的阵容，所以不会有任何松懈。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您看好国安可以取得三分吗？足球评论员王小瑞赛前呢还是很有信心的，他认为国安很有希望拿到三分。
1: 主教练的层面在做出更迭之后，西汉队的整体建设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实从前几轮的比赛可以看出来，这支队伍呢有点中超平局大师的味道，但同时呢也过分依赖外援啊在球队当中的作用。所以国安队这一场对阵西汉啊，防守的角度而言，毕竟由于是客场作战，主要还是限制西汉队的几名重点球员，比方说戴维森、阿奇兹这些球员的个人能力，或者说他们的临门一脚，包括他们的这种向前突击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的。国安队需要在这方面多做一些文章。相对而言，国安队这几轮比赛的出色表现也彰显出了蒙哥马利到队之后的渐入佳境，特别是在人员使用上，他逐渐找到了一些感觉、一些窍门。我们也看到法比奥和张伟宁的双前锋的组合，包括对于塞尔维尼奥的使用，逐渐的发挥了功效，发挥了威力。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尽管目前从阵容的完整度上来讲，和大家所期待的最理想的状态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呢，蒙哥马利在最近这几场比赛，至少呢是让球队有了一点旧貌换新颜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是战术层面的，还有气质上，包括对于比赛的这种掌控力上面。这也说明蒙哥马利已经逐渐适应了中超，也逐渐明白了怎样带好国安。这里面呢也包括老将张稀哲啊，最近六轮比赛打进四球助攻一个啊，确实是让人们感觉到啊，在蒙哥马利的使用下，他有点焕发第二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其实也是比较难得的啊，因为现阶段的国安队呢，之前我也讲过啊，我个人认为还是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张稀哲这样一位老队员能够挺身而出，也会带给蒙哥马利啊，在他的改革之下，助力国安队有一个更大的这种进阶。所以现阶段的国安队啊，在赛程比较密集的情况下，首先呢还是要调整体能，调整人员的合理分配。这几场比赛当中。

的用熟不用生。换句话说呢，之前提几场比赛国安队的特点、国安队的长处，尽可能的发挥出来。这场和青岛西汉队的比赛，国安队还是要有着强烈的自信啊。虽然之前有几场客场比赛打得不好，两支球队目前的境况而言，国安队还是具备很大的优势。何况西汉队这场比赛主教练还是不能上场指挥，我觉得国安队只要能够稳。

明天晚间还有四场比赛将会陆续上演，明晚的7点，辽宁铁人坐镇主场迎战青岛海牛，上海申花在主场面对武汉三镇，重庆铜梁龙对阵云南玉坤，另外山东泰山将会去客场面对浙江队。我们继续再来前瞻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30 U17亚洲杯的半决赛，这场比赛 U17国足将会对阵澳大利亚队，胜者将会晋级决赛。对于明天凌晨的对手澳大利亚队，这支 U17国足并不陌生，在去年5月的呼和浩特四国赛上，他们曾经5-2战胜

小组赛出现之后，大家心态放平了很多，接下来我们只要一如既往地打出自己的战术，勤勉做好攻防转换，拿出好的比赛态度，做好这三点就能战胜对手。当然不发怵是一回事，对比赛的态度呢就又是另外一回事。面对澳大利亚队，U17国足依然需要100%的专注。一方面，和去年在呼和浩特比赛时相比，澳大利亚队更换了不少球员；另外一方面，U17国足之前的几个对手基本上都是擅长脚下控球，身体对抗较弱。但是澳大利亚队呢，是名副其实的力量型球队，所以对于U17国足来说，如何在比赛中遏制对手的反击，将是取胜的关键。希望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U17国足可以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除了这场硬仗要打，U17世界杯，也就是世少赛的抽签仪式，也将会在当地时间21号举行。由于已经缺席了这项赛事整整21年，U17国足的签位将会排在第四档。据了解，本次抽签的分档呢，将以过去5届世少赛的成绩为依据，而咱们U17国足呢，并没有参加过去的5届赛事，所以积分是0，只能归档在第四档。这也就意味着球队将不可避免地和很多强队同组。具体来说，参赛的48支参赛球队呢，分成12组，每个小组4队。按照竞赛规程，小组赛以单循环赛进行，按积分排定座次。每个小组的前2名，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共32支队伍将会进入淘汰赛阶段的比赛。这样的赛制也就意味着，哪怕小组赛中只要赢一场球，就有机会跻身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今年的1月 ,U23 国足在沙特举行的 U23 亚洲杯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他们凭借着顽强的防守反击，连克强敌，一路杀进决赛。虽然最终获得亚军，却也大幅度地刷新了队史参赛的最佳成绩，并且第一次从小组赛中以不败之姿成功突围。2026年的5月，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的舞台， U17 国足也正在昂扬向前冲。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足球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好消息。那除了男足，女足这边呢也有些新的变化。这两天，中国足协就公布了最新一期中国女足的集训名单，北京城建队共有6名球员入选。这一期名单当中呢，包括的北京球员有陈巧珠、李晴彤、张琳艳、于凡、潘红艳、刘晨，还有来自辽宁沈北女足的王爱芳、谢宗梅、周新宇、叶童，上海胜利女足的汪琳琳、肖子彤，江苏南京女足的霍月欣，四川女足的张成雪，武汉车谷江大女足的姚伟、吴海燕、王双、蒋晨景、邓梦桦、严琦，长春大众卓越女足的刘静、金坤、郭楠，法国蒙彼利埃女足的乌日古穆拉，法国地荣女足的王艳文和葡萄牙本菲卡女足的邵子钦。中国足协在公告当中也表示，中国女足将在5月18到6月8号在武汉集训，并且在集训期间和俄罗斯女足进行2场热身赛。这两天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中国女足、中国 U20 女足以及中国 U17 女足3线挺进世界杯。对于这些向好的变化，足球报专门表示，女足2026年的复苏始于2015年的足改。2023年初，当时的 U20 女足和 U17 女足同在昆明集训。现场观察 ，U17 女足在个人技术和整体战术方面要优于 U20 女足，这是当时足协官员和记者的共识。3年后，曾经的 U17 女足成为了 U20 女足，携手成年女足和 U17 女足3线同。

连足球运动学校，这一次回归的正是女足。如今这所学校拥有女甲俱乐部以及多个年龄段的梯队，也成为了中国女足发展的缩影。2022年至今，各地更加重视女足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女足强势崛起。但想要真正实现女足振兴发展，有三个方向需要注意。第一，女足要更加的城市化，目前核心城区女孩从事足球运动的比例很低。第二，女足需要更加市场化。

我们继续来关注和亚冠有关的消息。根据澳大利亚当地媒体报道，墨尔本胜利获得了下赛季亚冠二级联赛的参赛资格。据了解，亚足联裁定澳大利亚足总杯亚军黑德堡没有获得

三支球队出战亚冠赛事，其中喷气机出战亚冠精英赛，阿德莱德联出战亚冠精英赛的附加赛，墨尔本胜利将会出战亚冠二级联赛。我们把目光转向篮球，来说一说 CBA 的半决赛。昨天 CBA 季后赛，浙江浙商证券坐镇主场面对深圳马可波罗，最终广厦92-85力克对手，大比分2-0夺得赛点。末节深圳在落后局面之下持续追击，单节和浙江队打得难分难解，但是浙江始终掌控着节奏，没有给对手完成逆转的机会。这场比赛布朗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成为进攻端最稳定的火力支持，也帮助浙江收获了一场宝贵的胜利。客场连续输给浙江广厦之后，深圳队目前总比分0-2，也是站到了悬崖边上。在5场3胜制的半决赛当中，深圳队如果再输一场就将被淘汰，这也是和他们这次系列赛设想的有很大区别。本赛季深圳队在外援补强上是做了不少工作。

蹲内线，目前周琦和麦基搭档内线，护框和篮板都是顶级的水准。在半决赛第二场比赛中，周琦拿到了11分10个篮板，麦基呢有6分6个篮板进账，非常

得顺，是吧？我就场场都顺，或者我第二场投得准，我场场都准啊！千万不要这么觉得，而且呢，不要觉得啊，我回到主场，我马上就拿赛点了，不要这么想，要预料到上海的这个反扑，因为上海在过去，咱们说他不管26连胜也好，主场不败也好，他是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但是呢，在上场比赛，上海遇到这些问题之后，他调整的没有那么及时，没有那么迅速。那在遇到问题之后，我相信上海队他一定会好好看录像，好好去总结，好好去研究北汽的这些球员。那我想下一场比赛可能陈英俊也好，杰曼也好，就不会像第一场比赛投的那么顺了，对吧？如果投的不能像上一场那么顺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打？就我觉得北汽要做好这些预案。咱们在上一场比赛为什么开局之后能够占据场上主动，为什么能够一改比如说对广东三场比赛包括对上海头一场比赛那样比较被动的局面，是因为我们一开场没有用双185的组合，让阿隆德斯、威廉姆斯和陈英俊来首发搭档后卫线。那这样呢，我们把后卫的高度提高一点之后，然后对方在防守端啊没有办法去针对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场的表现上看确实也有一定的改变，不过还是要控制他个人拿球自己有时候单打的一些不太好的选择或者不太理想的选择。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跟他去沟通灌输一下，就是说他最好的作用还是说挡拆之后的下顺，包括在防守当中的一些作用，我觉得更

杨淑明、季雨潇、周叶彤和范伯宁。自由人包括了倪非凡、王梦洁、朱星辰和郑欣宜。目前中国女排的主教练依然是赵勇。以上就是今天晚间金戈铁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早间的雄鸡唱响，我们再会。

0: 去的一个状态吧。
1: 你也提到了，其实俱乐部里面有不少有专业竞技体育经验的成员，其实这本身也是很宝贵的资源嘛。那随着铁三运动的发展，其实市面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专业教练和各种各样先进的训练理念和方法。所以如果大家加入第三联俱乐部，能够从我们这儿获得什么样具体的帮助呢？
0: 这个铁人三项跟

0: 你还没有拿到 Kona 的资格，世锦赛资格的时候，你通过十二场可以进入他那个 Legacy 那个池子里边进行排队。
1: 哦，
0: 现在规则变了啊！当时19年的时候，只要你参加过十二场就行。所以其实从15年第一场 Ironman 226开始，我就开始在逐渐凑这个场数。等到19年终于凑够十二场，觉得自己可以去这个 Kona 的时候，

你当时决定参与的时候，家里难道不稍微阻止你一下吗？没跟父母说，太太知道，但是呢，她也觉得就那么着吧，因为当时小宝宝已经大概嗯。

0: 之后，会不会一瞬间觉得好像前面没有什么新的目标会去支撑你呢？当然，也可能距离的突破不再是唯一的追求，是把重心放在提高比赛成绩上。
1: 是这样，就是我见过太多参加过一次226以后就退坑的小伙伴，他觉得可能我这个铁人三项到这儿了，完了换赛道了，去玩探洞，去玩攀岩，去甚至去玩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项
0: 什
1: 目。
0: 么越野跑啊，就这种的。
1: 我现在就是阶段性的，就是先开始完成标铁，完成大铁，完成大铁以后开始攒大铁的数去
0: 世锦赛。
1: 世锦赛，对，然后呢？世锦赛完了以后呢，就觉得这个3300跟226对我来说是挑战。3300跟226完了呢，当时我是给自己设定目标100场，100场又是一个数字，大概是在今年的上海。

0: 当时就在想，我说这三个都涉及到距离的项目，这个裁判他需要裁决什么呢？是判断成绩还是怎么样呢？
1: 您说那是裁判长的工作，那裁判员呢，他有很多的细化的工作。

0: 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
3: 英雄。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0日。

0: 上北京国安将会在中超联赛第13轮的比赛当中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主教练蒙哥马利在昨天的赛前发布会也表示，这场比赛大概率会是一场雨战，希望全队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上一轮因伤缺阵的中场达万有望复出参加比赛。国安近四轮比赛拿到了2胜2平，打进12球，逐渐走出了开局的低迷状态，排名也上升到了积分榜的第8位，目前积分11分。全队在昨天中午抵达青岛，当地呢是大雨倾盆。昨天傍晚，球员们冒雨在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进行了采场训练。蒙哥马利表示，这周呢又是一周双赛，在这种密集的赛程之下，希望全队在这个场地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上一轮达万没有进入大名单，经过短时间的休整，他已经恢复训练了。对此，蒙哥马利也是给予了证实。他说，达万每场比赛都希望能够出场，他是队中非常重要的球员。他在去年年末做了一个手术，也影响到了今年的状态。连续踢了3场之后，教练组决定让他休息一轮。那来到青岛，我们也会评估一下他能否出场。今天晚上我们的对手青岛西海岸，这个赛季呢被球迷昵称为平西王哈。在上一轮客场3-2险胜大连英博之后，球队收获了7连平。拿到了近8轮的首胜之后，他们以13分上升到积分榜的第6。两队之前有过6次交手记录，青岛西海岸常规时间2平4负，未尝胜绩。上赛季的中超，北京国安是实现了赛季双杀，足协杯通过点球大战将青岛西海岸淘汰。蒙哥马利认为，尽管每场比赛对手状态不一样，但球队都会最大程度准备好比赛。球队也很清楚对手有强大的实力和出色的阵容，所以不会有任何松懈。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您看好国安可以取得3分吗？足球评论员王小瑞赛前呢还是很有信心的，他认为国安很有希望拿到3分。
1: 主教练的层面在做出更迭之后，西汉队的整体建设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实从前几轮的比赛可以

天晚间还有四场比赛将会陆续上演，明晚的7点，辽宁铁人坐镇主场迎战青岛海牛，上海申花在主场面对武汉三镇，重庆铜梁龙对阵云南玉坤，另外山东泰山将会去客场面对浙江队。我们继续再来前瞻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30 U17亚洲杯的半决赛，这场比赛 U17国足将会对阵澳大利亚队，胜者将会晋级决赛。对于明天凌晨的对手澳大利亚队，这支 U17国足并不陌生，在去年

个小组的前两名，再加上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共32支队伍将会进入淘汰赛阶段的比赛。这样的赛制也就意味着，哪怕小组赛中只要赢一场球，就有机会跻身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今年的1月 ，U23 国足在沙特。

改革发展总体方案颁布，女足在校园足球中有了更好的发展，为青训选材提供了更好的土壤。2015年，06年龄段的小姑娘只有9岁，年纪较小的她们获益更多。有一个典型的故事，山河县孙集镇中心小学女子足球队在2020年济南市比赛中48场进38球，丢0球夺冠。这所学校2012年就开始推进女足工作，如今 U20 女足正是3年前在昆明看到的 U17 女足，而如今的 U17 女足在2015年只有6岁。

要成为象征着阳光性格、健康体魄、有趣灵魂的运动，要更时尚、更有魅力。这种理念的转变，才是中国女足真正崛起的关键。

我们继续来关注和亚冠有关的消息。根据澳大利亚当地媒体报道，墨尔本胜利获得了下赛季亚冠二级联赛的参赛资格。据了解，亚足联裁定澳大利亚足总杯亚军黑德堡没有获得亚冠二级联赛的参赛资格，因此无法作为替补球队参加亚冠二级联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墨尔本胜利凭借着澳超常规赛的更高排名将会进入亚冠二级联赛，所以下赛季澳超会有三支球队出战。

们把目光转向篮球，来说一说 CBA 的半决赛。昨天 CBA 季后赛，浙江浙商证券坐镇主场，面对深圳马可波罗，最终广厦92-85力克对手，大比分2-0夺得赛点。末节深圳在落后局面之下持续追击，单节和浙江队打得难分难解，但是浙江始终掌控着节奏，没有给对手完成逆转的机会。这场比赛布朗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成为进攻端最稳定的火力支持，也帮助浙江收获了一场宝贵的胜利。客场连续输给浙江广厦之后，深圳队目前总比分0-2，也是站到了悬崖边上，在无

继续受到拉伤的困扰，而且伤情愈发的严重。首场半决赛他十一投六中拿到16分，这个成绩呢并非是个人最佳。到了半决赛第二场，史密斯更

目前还是非常焦灼的。 G2 北京客场99-88轻松取胜上海，目前系列赛1-1战平，所以接下来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35天王山之战，谁拿下比赛谁就会获得先机。北京队回到主场可以说优势很多，但是致命的隐患也很多。我们首先从优势开始说起。第一个优势呢，就是主场的加持，加上打硬仗的经验非常多。咱们主场的气势不用多说，呐喊声就能给对手施压，再加上周琦

是明显下滑的。还有第四个优势，就是目前来说北汽的防守调整速度很快。 G2 北京队针对性的调整掐住了上海队的快攻命门，也切断了古德温和队友的连接，逼着上海陷入到了单核单打，这种临场调整的能力也是赢球的关键。第五点呢，就是目前北汽的板凳阵容够厚，替补能力呢很强。 G2 北京队替补就拿到了55分，比上海队的替补得分多了一大截儿。小川、方硕还有带伤作战的登凡博随时都能够站出来贡献火力。以上我们说的都是优势哈，北京队目前呢除了优势也有隐患，这些隐患呢稍有不慎有可能就会错失好局。第一大隐患就是伤病和

没有办法去针对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同时二阵上来之后，赵睿搭杰曼，杰曼呢有进攻的手感，赵睿呢负责球权的支配。哎，赵睿也盘活了，杰曼也打开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那在第二场比赛我们能够赢下比赛，能够始终掌握着场上主动，是因为这些调整非常奏效。那在第三场比赛当中，我觉得我们

他将会以非种子身份参加今年的法网。如果不能保住法网的430分积分，他的世界排名将会继续下滑。同样是在今天进行的法网女单资格赛当中，中国金花袁月苦战3个小时，以1-2遭到达特的逆转，止步首轮。WTA 1000级别罗马站的比赛结束了全部的争夺，斯维托利娜获得了本站冠军，而目前。

0: FM 102.5
1: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2: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7: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6: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7: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8: 上文书说到，大白猿披着愚顺的黑衣服登上泰山顶，冒充登极的人，又因为大白猿个头大，看山林的人离得远，愣没看出破绽，拿大白猿当人了。既然登极的人在山上，肯定愚顺是被冤枉的，这才连忙叫看烽火台的人点烟火发信号，放了愚顺等9个人。除了风雨谷以外，其他几个人都不知道是谁冒死救了自己。风雨谷明白呀，我的计策成功了，大白猿救主功高盖世，可他怎么样？能不能叫人抓住？有没有危险？老头急得左顾右盼，他正着急呢，从山上腾腾腾腾腾腾腾跑下2个搜山队员。风雨谷上肩施礼，二位辛苦了，你们可把犯纪之人抓住了吗？
9: 没有，我们离得很远，看见一个穿黑衣的人登上山顶，哎呀，这个人腿脚太快了，我们好几十个人在下边连喊带追，愣没追上。那个人一看四面都是人，可能害怕了，急忙窜向悬崖，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没留神，一下子掉下了山谷。
8: 哦，找到尸首没有？另一个说，找什么呢，摔下万丈深渊，早已粉身碎骨了，死了谁去找？用不着。
9: 哦，
8: 听了这番话，风雨谷算一块石头落地，大白猿暂时脱离危险。他现在在哪？跳悬崖能不能摔上？他年纪可不小了。嗯，晚上我找他。他心里合计，嘴上对那2个人说，哦，你们辛苦了，登基这个人呢该死，害得你们跑了半天，快回去休息吧。谢谢。2人腾腾腾走了。风雨谷领着愚顺向山上走。愚顺低声问，老前辈，到底是怎么回事？跳崖的人是你

他舍命救我们，他是谁？小夸父和匡四鱼也都问，哎，这是我们大家的恩人呐。风雨谷说，哎，你们别问了，大家现在这休息会儿，冲华大长你过来。说着他把榆树领到无人之处，伏在耳边低声地说，大长啊，你今天能逢凶化吉，又登极顶，说明你是有福之人，贤德之人，将来你有天子之位。你要是当上天子，一定要到泰山封禅，到那时别忘了救命恩人，我的最好的吴语的朋友。啊，什么叫吴语朋友啊？嗨，救我们的人是泰山大白猿。余顺闻听又吃了一惊，前辈，不要提天子之事，我是个无能之辈，只能是烧陶种地打个井，别的不会，也没有那个奢望。不过白猿救我们是怎么回事啊？风雨谷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余顺深受感动，白猿是我的恩公，我得谢谢他呀。那可不行，这个秘密要揭穿了，咱们可活不了了。再说事情还没有过去，你不能见他，先回我家吧。好好好。余顺又问虎丢的事，一边给大家讲虎丢这个女子的以往事情。大家一听这个女人，哎，真是个人物啊，有机会还真得见见她。就这样，众人重回山上小木屋。到了晚上，余顺和风雨谷都垫着大白猿，到了半夜了，风雨谷起来到后山打了几声呼哨，结果没有回音。风雨谷心情非常沉重啊，奇怪呀，每次我一打呼哨他准来，不理我这房前左右，今天是怎么了？风雨谷心情很沉重，鼻子发酸，掉线。书中暗表，大白猿从此再没露面了。余顺也惦记着，两人一夜都没睡。次日天光大亮，吃点东西。风雨谷说，这是是非之地，你们赶快离开，我就不留了。余顺说，好，你替我谢谢恩人，嗯，下次有缘见面。哎，余顺大长，别忘了我说的登山封禅之事，到那时我还有好多秘密告诉你，托付给你。余顺还想说什么，风雨谷把他拦住了，你们准备上哪去啊？余顺说，实不相瞒，我们这次离家乡到这里的目的是开辟新的家园，因为朱逢这个地方人多地少，居住太集中，不往外迁移都活不了。可是往哪搬迁呢？我们想找一块人少地多，有水有山，土地肥沃的地方，在那里安家。目标啊，是往南走。往南去可有下山之路，有没有好地方呢？风雨谷闻听一挑大拇哥，好，有志气。从我们老祖宗那开始就迁徙，迁徙是开拓，是活路，不要在一个地方憋死。嗯，路吗？有，看着没有，从这下山有一条小河，你顺着河走，就是从泰山顶顺着河谷往下去，这条河上游

就是汶口大墟，这个大墟有城市那么大，他们正在办龙头会，你们去赶会去，那块太热闹了。什么叫龙头会呀？哎呀，那里每年在二月二之前，从正月二十开始就开龙头会，一直到二月初二，周围村落的老百姓都参加，互相交易，你们去了就知道了。哦，好好，那我们走了，多谢老前辈款待和救命之恩，日后我一定再来看您。好，我记住你的誓言了，日后你一定到我这儿来。嗯，放心吧。就这样，几个人下山了，魁六指骑上毛水向东南方向走。天近晌午的时候，来到一条大河的拐弯处，这就是汶水了。稍作休息，吃点东西，雇了两个猪筏子，连人带毛驴一起乘筏子向南行。到了天快黑的时候，来到汶水和柴汶水的汇合处，此处是非常宽，有好几里地，很是壮观。抬头往远处一看，啊！众人大吃一惊，怎么了？只见汶水和柴汶水相交之后，往西行的南北河岸，站有好几百人，一个个手举火把，把河水照得通亮。一看这些人，有着拿枪拿棒，拿着石斧石刀，是戒备森严，不知道在干什么。别说他们奇怪，就是乘竹筏的人一看这情况吓坏了，急忙往竹筏子靠上南岸。哎呦，这里是怎么了？出事了。对不起。

0: 的没出息样，怕什么？不就占点人吗？哎，崇华，你看咱们是不是也要回去啊？
1: 神明一听，啐他一口，感情你也害怕了？
0: 哎，不是害怕，
1: 我这不是趋利避害吗？得，胆儿小就说胆儿小吧。
0: 于顺看了看，这么办，我们先上岸再说，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了。就这样，众人上了岸，两个撑竹筏子人掉头走了。现在啊，他们想回去也回不去了。于顺说，走，找个地方去安顿下来再说吧。结果没走几步，就看从对面噔噔噔噔噔噔呼啦来了一群人，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每人手中拿着武器，一个个凝眉瞪目把他们围上。站住，干什么的？从哪儿来的？于顺急忙上前施礼，各位辛苦，我们是从渭水朱夷来的，因敬慕先祖特来寻找太皇和神农的圣迹的。
2: 哦，
0: 说了半天干嘛的？说寻找太皇和神农的圣迹，哎，说白了是旅游，要是说神圣点呢，就是寻根找祖宗的。说了半天到这还是旅游。这人上下打量于顺，一看不像坏人，口气啊也柔和了些。啊，各位，本来我们这儿平时是可以随便行动，今天情况有变，为防不测，我们这儿正在戒严设防，外地人等如没有特许，不许进村落，这是我们大长吩咐的。对不起，请回吧，此路不通。
2: 哦，敢问大哥，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在下听说，这里不正在举行龙头会吗？听说很热闹，四周虚弱的人都来这儿交易做买卖，怎么不让进了呢？
2: 啊，实不相瞒，这是突然发生的事情。汶水上游有一大部落，首领是个女的，近日带领好几百男女，一个个凶悍无比，
0: 呵，长得巨齿獠牙，昨天刚在泰山脚下冲了灵台，今天带人又来到我们这个村镇。有人说他们是抢夺地盘的，有的说是过路打劫，还有说是霸水称雄的。不管怎么说，总之这些人是来者不善。汶口北村的人全部戒备森严，我们汶口南村的人都严和守立，不敢怠懈。我们大正已经派人打探情况，现在还没有音信，请大家回去吧。
2: 嗯，杨五初听到这儿走过来，趴在于顺的耳边说，
1: 哎，崇华，我怎么听着他们所说那个女人是虎丢呢？
3: 嗯，我听着也像，不过先别多说话，以免发生误会。哎，
0: 杨五初退到一旁，于顺一抱拳，这位大哥，你看我们是沿着河水乘竹筏来到这儿，筏子已经回去了，天又黑了，我们回不去了，是不是能行个方便呢？
2: 嗯，好吧，既然这样，你们今天就不用回去了，但是不准再往前走，你们就在这住下。我说了，我们大正已经派人打探情况去了，不久就会传来消息，如果没事再请诸位进村镇，如此甚好。那么都叫什么名字？我回去好禀报，报报名姓吧。
0: 于顺就把大家的名字告诉那个人，那个人听完就走了，留下几个人干嘛呀？看着于顺等人呢。于顺一看这个情况没办法，只好就地休息，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大家心里纳闷，只好收拾东西，搭建帐篷，拾柴埋锅造饭。大家纷纷议论，虎丢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是啊，带了好几百号人，到哪也把人吓一跳，他要干什么呢？不打仗干嘛带那么多人呢？打仗谁得罪他了呢？
0: 大家正在议论，突然回去报信的人噔噔噔噔跑回来了，这次满脸带笑，
2: 还没等到近前就大声打招呼，哎，哪位是渭水的大贤人于顺呐？啊，我是啊。哎呀，太对不起了，我们大正一听说您来了非常高兴，请几位收拾收拾赶紧进村子。我们大正啊正在家里恭候呢，请吧，刚才小人有眼无珠冲撞您了，您可别见怪。没事没事，于顺嘴里说心里暗笑，我到这成了大贤了，请吧。好好，刚搭好的帐篷还得拆，这伙人一阵忙活收拾好了，跟着那个人往村镇走。他们在河边上啊，沿着河南岸往西行，很快就来到了这个大镇子。抬头一看，哎呀，这个地方太大了，里边住户太多了，一眼望不到边呢，得有上千户。于顺看过不由得说，怎么这么大的个村落呀？小夸父说，嗯，十几年前查看水情我就来过，这里不是一般的墟，而是一座城，这座城被汶水隔开了，分南北两部分，在这里居住的人何止成百上千，还要多得多呀，各种作坊都有，可有名了。哦，于顺点点头，书中暗表这个地方就是大汶口文化发祥地，当时啊这个地方就非常繁华。于顺一边看着，不知不觉领着来到一个大院，院子里灯火通明啊，大门开着，里边站了有十几号人，迎门站着一前一后两个人，站在前边人有34、35岁，中等个，长方脸，相貌憨厚，在身后站着一个20岁左右的人，相貌英俊。于顺赶紧跨前一步，刚要说话，34、35岁人笑容满面，请问您就是崇华大长吧？不错，在下于顺，号崇华。哎呀，久仰久仰啊，我呀姓邹，叫大牛，是这里的大正。于顺大贤英名远播，只是无缘相见，今日相见这是幸会呀，幸会。不过这里出了点事，为防范歹人侵犯设了卡子，多有慢待，还望见谅。说完深深一礼，于顺等人赶紧还礼。顺远来打扰，十分惶恐，又劳二位垂鉴，更加过意不去，但不知何事让大正担忧。唉，一句话也说不清楚，外边很凉，大家到屋里再说吧。多谢了，众人让到屋里席地而坐，倒上碗热水。邹大牛说，我先给你们介绍介绍我这位小兄弟。他一指这个20上下岁的英俊小伙子，他叫小义，他是有纪部落的大正，前些日子天子任命的官员，官拜有月令。哦，于顺闻听暗暗吃惊啊，这么年轻就当上有月令，这官真不小啊。这个官职是做什么的呢？好理解，这是天子尧帝大胆提拔的年轻干部，负责节制泰山周围济水和汶水，安抚百姓的临时官员。干嘛弄这么个临时官员呢？哎，可有大用了，因为天子啊，前者尧帝贬了治水的水政两个官员，您听着前文书大概您还记着，一个叫共工，一个叫滚的。大家明白了，坐在这个位置上谁也干不好，连贬两个官员谁也不敢做，这治水的头头也没有，下边治水的人就待不住了。是啊，不治水了，没吃的，一部分人到泰山的林海里去打猎，一部分只能靠抢劫为生，等于占山为王，另一部分返乡无靠，就在沿途抢山占地， 纷争四起，刀兵不断。尧帝得了这个消息可急坏了，没人治水，这帮治水人员胡闹，怎么办？就临时任命年轻有为的大正小义为有月令，让小义节制泰山周围和济水汶水这个地面，安抚百姓，把那些个占山的、围寇的、还是打猎的收回来，重新治水，责任太大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只有尧帝知道，我说书的知道，咱们今天不说，后文自有交代。这个有月令小义，既然当上官了，就得负责。带人先来找好朋友邹大长商量治水防涝的事儿，还有保护百姓的办法，然后到周围视察。昨天在泰山听说有大逆造反人登上集石，又有虎丢大长闯灵台法场，他作为地方官员吓了一跳，怪不得天子不放心，真有大逆造反之人，他想看一看。走的中途有人报告灵台之事结束了，那帮女人赶着相队浩浩荡荡奔汶口来了。小义一听吓坏了，这帮女的刚冲完灵台又到汶口干什么来了？好几百人呢，拿刀持枪没有好事，一旦打起来非流血不可，作为地方官员可不能不管，所以得骑快马先赶奔汶口。见到了邹大正，叫他做好防范，因为他骑马比虎丢的相队快了一个时辰。邹大正这边调齐好几百人口列开队伍，就在这一阵儿，虎丢大队人马到了。虎丢到这本来就是找茬打架的，到这一看眼前戒备森严，不让他过去，当时火冒三丈，他就急了，来呀姐妹们，给我打，给我冲。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平，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

0: 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涉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

0: 波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送他们回家。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

0: 身气功为主的一些健身的活动，是不是？嗯，那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去聊一聊啊，您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接触到我们的太极拳以及健身气功的呢？
1: 嗯，好，我最开始接触太极拳和健身气功是因为身体状况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0: 嗯，
1: 经常什么肩颈疼，浑身酸痛，
0: 嗯，
1: 睡眠不好，就是想找一些舒缓的，不是那种剧烈的那种，调节一下身体状况，
0: 嗯
1: 嗯，
0: 所以就想去进行这样的练习，还是说？

0: 能有的时候什么，我就带着我们开始初期的时候去接触以后，我发觉呢，就是把自己学的一点东西，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又心情特别好，
1: 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
0: 对，是很快乐的事。然后呢，就这样就坚持下去了。坚持呢，后来就考，逐渐是学习

0: 我们就是奥园小区这块呢，人口比较多
1: 啊，
0: 它分 ABCD 有几个区，挺大的。
1: 嗯，
0: 然后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自发的，就是觉得在公园就晨练，
1: 对，
0: 就是打的太极，初期的时候就是各打各的，
1: 大家都比较分散哈。
0: 哎，对，分散。
1: 嗯。

也不用天天上班了，我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了，可能就想着，哎，我可能一天就是看剧，像您刚才说追剧啊，我也很好奇，您当时是怎么来去把自己的这种之前的久坐的这种习惯改成了现在我能每天都去坚持锻炼，因为可能对于我们有些女性朋友来说，她这是一个让她

0: 然后呢，就是就跟您说了，闲下了，退休了，没事儿，拿个小平板儿，
1: 对呀，
0: 然后
1: 就觉得时间终于是自己的了，
0: 坐在那儿累了就躺在那儿，
1: 嗯，
0: 然后就造成这身体就不舒服，
1: 对
0: 啊，有的时候呢，为了追一个电视剧啊，然后有的时候摆一下就是看好几个小时，
1: 是的，会
0: 看一个小时，然后那个这样家人孩子就说这种状况也确实是不成，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控制自己，然后就是越。

0: 对，
1: 我不熬夜了，
0: 嗯，
1: 是吧？因为那会儿一看电视剧或看那视频就熬夜，
0: 嗯，
1: 熬夜熬的就是
0: 精神状态，
1: 第二天精神状态就特别疲惫，
0: 嗯
1: 啊。然后这么坚持下来以后呢，就是那个

0: 然后呢有别的，有我们舞协有什么活动之类的，然后就是在参加走什么
1: 一些活动哈，
0: 参加活动
1: 啊。
0: 其实怎么说呢，以前我是属于不爱这个群体的，这种
1: 就是
0: 家居型的，
1: 对，偏这个、
0: 啊、对
1: 孤僻一点的类型的、
0: 啊、就是家居型的、后来我发觉呢，就是跟大家在一起训练分享。

于一天就都耗在这个看剧上了，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我们应该是把这个时间规划得更好一些。慢慢的您这个进行了一些调节改善之后，其实现在依然也是可以追剧，只不过就是不再用那样大把大把的时间去追剧了，也不影响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些兴趣爱好。

0: 这种生活，
1: 嗯，
0: 以及自己平时固定的一些锻炼的时间，哎，这生活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充实了，也就非常的这个叫健康的一种生活状态了嘛啊。那我们也是继续来说一说，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在

0: 慵懒都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我能坐我就不运动，我能躺我就不能站着，是
1: 的，
0: 是不
1: 是
0: 就是这样？
1: 对。
0: 可是你锻炼时间，你发现虽然说我累了，筋就是开始初练的时候疼，浑身酸痛，
1: 是的，
0: 都要痛。我也经过这段酸痛，可是练几个月以后就没事儿，就开始又逐渐了就撑开了，
1: 身体也没有那么难适应了，
0: 对，就轻松了，完全就轻松，不沉。基层的时候下去的时候，小区的时候，还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喜欢特别好学。其实他们就是想着，都想着身体，我这个身体一定要是把身体调节好了。
1: 对啊，
0: 对啊，就是这种，大多数人吧，都是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就是从
1: 健身机工，本身我们这个对练习起来也没有太难嘛，就是还是让大家能好接触，以及像您说的。咱们是跟自己去比对，比如说我现在能做到这个位置，那我明天也许比今天再多进步一点点
0: 啊，
1: 就可以，对吧？
0: 啊，对，就是不跟不，咱们要跟人家专业的，肯定是不成啊。
1: 是的，
0: 咱们就说我今天。

0: 是的，
1: 记忆力还不好，然后越不好呢，也然后呢
0: 就越急。
1: 也通过那个健身气功和太极拳练习以后呢，发觉呢就是性格方面就是不急躁了，
0: 对，
1: 就是比较沉稳，遇人事呢不急不慌，
0: 对对，
1: 知道怎么叫发生事了以后怎么要处理，要冷静，
0: 是的，
1: 要处理，比如说中间遇见人要摔倒啦，
0: 对对，
1: 我们还好多学了那个急救知识、就
0: 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北京的那个北京市体育局给我们培训的，
0: 是的，是的，
1: 急救就是简单的急救，比方说摔倒了，摔倒了以后是怎么去保护，然后怎么打110，怎么着，都学了这种知识，
0: 是的，
1: 有时候磕伤擦伤吧，
0: 一些简易的、
1: 简易的，有时候就是老年人也不注意啊，然后用就是我们知道怎么就去处理这个，
0: 对，
1: 用简单方法去处理，然后专业的就是要是遇到那种就是夏天炎热的夏天的时候，
0: 中暑
1: 、然后就是说尽量老年人在那个高温的情况下不能参加锻炼，
0: 对
1: 啊，我们也就是已经时间长了形成规律了，
0: 对，
1: 就是老年人就提醒一下，今天就是
0: 温度比
1: 较高，
0: 对，
1: 老年人就别来了，老年人就休息，在家看看视频，看看什么的，
0: 对，
1: 是
0: 或者在家来进行练习，
1: 发段锦像健身气功，
0: 是的，
1: 易筋经之类的都可以在家练习，
0: 对
1: 啊，冬天遇见什么就是刮风的，
0: 是的，
1: 刮风天气、下雨天气、下雪天气都是不适合户外运动，
0: 是的，所以像秦老师说的嘛，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给自己也带来了很多在体育锻炼之外的，其实也是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很多有用的这些知识，其实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我们能够既帮助自己又帮助他人，所以这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咱们今天这个话题，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继续来听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去分享他们参与到运动健身当中的一些故事，以及带领我们更多的朋友啊，在追求健康的这条道路上啊，大家一起去进行的啊这些有意思的互动。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咱们今天的嘉宾钱老师和大家也去聊到了啊，自己当初是怎么去接触到我们的健身气功以及太极拳的，同时也分享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帮助更多的朋友进行科学的锻炼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意义啊，也是希望让我们大家每一位朋友们啊，都可以在这个追求健康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啊，通过正确的方式来进行运动锻炼。那我们回来之后呢，就继续来听秦老师和大家去聊一聊吧啊。就像刚才说到的，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帮助更多的朋友啊进行运动锻炼。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聊一聊啊，在日常的这个健身的活动当中啊，我们肯定是有那些比如说零基础的或者说是年龄偏大的一些朋友也想进行练习。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嘛，其实我们是欢迎大家都来参与的，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

0: 会有这样的顾虑，担心自己年纪大，又或者说是担心自己啊，这个零基础，什么动作都不会啊，不学习起来有一些慢，或者说是这个动作做的有些迟缓。那我们一般怎么去帮助这些朋友呢？
1: 这种状况呢很多，有好多就是学员在问，就说看看我们在练，说我怎么能加入你们？我说我加入你们，我要练不会。我感觉我练不会
0: 啊。
1: 其实呢，在学员零基础的学员和年长的学员，都是要什么有耐心。一定要是有耐心。如果太极那次走太极步，不能贪多。就是说我今天教一个动作，带他一个动作，然后呢，让他自己练习，就是你带着他练。你练完一遍以后，你再跟他说。这个动作抻拉的是那个位，如果说那个是八段锦，说这个动作是是应该是抻拉哪个部位，
0: 对
1: 啊，应该是哪儿受益，就身体是哪个部位在受益。所以你要跟他讲完了以后呢，他心里边呢再做啊，再做，
0: 可能需要反复的去帮他，
1: 有可能会做，有可能就是练很长时间，就是说我一遍，我再带着他练那个，我自己练一遍，让他再跟着我去练。那个牵扯一个什么状况吗？就是这太极拳呢，就是上下肢就牵扯协调性了。
0: 是的，是的。
1: 健身气功也是这样，就是协调性。
0: 对，
1: 就是说久不锻炼的人，就是身体协调性
0: 他有时候
1: 就
0: 太会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1: 这个、对，左手右手就是左腿和右腿，
0: 是的，
1: 协调性都是。达不到你心里想是这么做，可是他到做的时候就做不出来。
0: 是的，
1: 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呀？就给他分解。分解，先把让他脚先出脚，这脚怎么上的啊？怎么跟的步？怎么上的步？把脚看清楚了，然后再看这个手肢体动作，
0: 对，
1: 再看他肢体动作，
0: 分开做，
1: 然后对，分开了，然后再加在一起，就是上下肢，你再带他练，就这么着反复练习，就是要有耐心，
0: 对，要有耐心，是的，而且可能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帮助他们，但是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朋友来说呢，就是大家首先不要有这样的顾虑和担心。我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们，其实大家听了我们这么多次的节目，也都感受到了，他们真的是非常有耐心，而且呢，也是非常愿意帮助大家啊，在去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去进行一些指导，又或者说是告诉您啊，这个地方有哪些我们可能需要去调整的啊一些问题。就是大家首先不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因为的确我相信这个秦老师肯定也是这样一点一点自己经历过来的啊。先开始的时候就总会担心，哎呀，我是做不好啊，这个人家老师会不会嫌我笨啊，或者说是这个老师是不是就不愿意教我啦，啊，又或者说我觉得他们都做那么好，我这个也做不了呀，算了，我就不跟他们学。可能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朋友的顾虑，
1: 这样要给新学员要给鼓励。
0: 是的，要给予他们足够的信心嘛，
1: 要给他信心。
0: 是的，
1: 因为我从那会儿我就拿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跟他们说，我说我初期练的时候我还不如你，
0: 对，
1: 然后是这样，然后鼓励他，鼓励他能坚持，
0: 对，只要坚持下来了，就一定会看到自己的这个变化嘛，这个是需要足够的时间的，都要给彼此一些时间，给彼此一些信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咱们的练习的朋友？
1: 有，有一个是我们就是朋友介绍的
0: 啊，
1: 一个就是当初是他要教他的是八式太极拳
0: 啊，
1: 零基础。我就记得每次我天天去教他，就一个动作我要教他这是很长时间，就有时候这一个小时耗了一个小时也教不了，进度特别慢。他就是协调性特不好，他是上班的，他是搞推销的吧，就是搞推销的，就是那种长期不坐班的那种然后那个肢体的协调性就是不好，其实虽然说年龄不大吧，然后腿筋这个胳膊就是哪的筋都特别硬，就是你这胳膊你想让他给他把这个动作给他纠正一下，你都搬不动他，都在较劲肩颈这个手臂都在较劲。
0: 是的
1: 我记得八式我教了一周，最后到的时候活动的时候他还落了两式，可是呢我就是不用急，我说不用急，然后呢就是

0: 慢慢的，我说慢慢来，如果说我能记多少记多少，实际上呢就是说不怕慢就怕站，
1: 嗯，
0: 是吧，你只要不停，我说你只要坚持下来，就你就算赢了，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到这样，这现在到现在为止他坚持多长时间了，有三年了吧，
1: 三年了，
0: 嗯，哦，三年，一边上班一边坚持，
1: 那真的是坚持得非常好，
0: 嗯，对，他上班还要把自己的工作完成了，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早晨起来晚上，
1: 就跟着您来练一练，
0: 时间有时候是跟别的班去练，
1: 哦，
0: 反正不一定全跟我，
1: 嗯，
0: 啊，然后有时候给他报个别的班，反正他一直在坚持，现在协调性各方面都是改善不少，
1: 嗯，
0: 然后原来他这个人呢是比较不爱说话，
1: 嗯，
0: 就是这种比较闷，
1: 嗯，
0: 性格发闷，经过一段练习以后，这几年了吧，就性格特别开朗，
1: 哦，
0: 因为他年龄不是特别对，五十出头这样，
1: 嗯，对，
0: 可是呢现在呢就是说跟老年人一般就是十年一代沟，又是几年一代沟吧，
1: 嗯，
0: 跟老年人交流呢就是互相交流之间就没有什么，就是，
1: 哦，让他的性格也变得更
0: 开
1: 朗了，
0: 开朗多了，
1: 是的，
0: 嗯，
1: 就像我们秦老师说的嘛，给这位朋友带来的这个变化应该说是叫从内到外的，
0: 嗯，
1: 啊，把他之前这个比较僵硬的身体状态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嗯，
1: 而且也像您提到的他现在还是在上班的一个阶段，
0: 嗯，
1: 还能去坚持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上班的朋友，因为大家有时候会给自己找一些理由，就是我上班比较忙，
0: 嗯，
1: 啊，我没时间锻炼，
0: 嗯，
1: 但是从这位朋友身上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大家都是可以这样做的，就是我们把这个时间利用好的话肯定还是有时间来进行锻炼的，
0: 嗯，
1: 而且也像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嘛，他就坚持下来了，其实坚持才是最重要的，坚持才能够看到变化，才能够看到这种不一样的一个结果，而且对于这位朋友来说，那他肯定就会继续坚持下去了，因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种变化的收效了，而且也是一个往好的方向的话，那肯定就会愿意一直坚持下去了嘛，啊，性格上又有了改善，那肯定就会让他更愿意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锻炼了，就像您说的嘛，啊，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本，这种所谓的成本都是给自己健康带来的成本，那谁也愿意去付出的嘛，啊，所以就像秦老师介绍的这位朋友来说的话啊，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大家也都可以积极的，哎，我们进行运动锻炼啊，找一个比如说自己喜欢的方向，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啊，我们先去进行练习，把这个时间呢一点一点的扩充起来，可能先开始我是20分钟，后来慢慢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哎，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时间来进行锻炼的时候，慢慢的你也就会发觉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越来越好，自己的规律了，哎，都是趋于向好的这个方向发展的，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刚才在听秦老师讲的时候啊，我也感受到了，就是您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教学吧啊，给更多的朋友来进行这种讲授的时候，也是让自己对于我们的一些健身的功法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甚至我觉得可以叫也有自己的一套教学的模式了，是不是？
0: 是，
1: 嗯，
0: 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教学老师，不是专业教学老师，
1: 嗯，
0: 所以呢，按照就是自己我亲身经历的，把我学到的东西用最简单的语言口述给学员，
1: 对，
0: 让学员能听明白，就是说，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教的学员都是社区的，都是社区的人，社区的人一定那个语速要放慢，还得不能啰嗦，说话要是简单，明假如说我能用最能把这个他这一句话表达清楚，
1: 嗯，
0: 啊，精简一下，啊，然后这样呢经过一段时间我就还行吧，
1: 嗯，
0: 就学员能接受，比如说摆脚扣脚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转腰上步，
1: 嗯，
0: 啊，就是最简单的，然后哎呦都最起码最就是我这个发令以后，我一说这口令学员就能反应过来，包括老年人，就是说现在有70来岁的人也跟着锻炼，
1: 嗯，
0: 他也是比较就是能听明白你这口令，
1: 是的，
0: 所以这样呢下去以后我觉得还行吧，这种教学，
1: 嗯，
0: 都能接受，
1: 就是自己自成一套教学模式，
0: 一定是要有耐心，
1: 对，
0: 不能急躁，
1: 对，和我们的这些这个练习的朋友们，大家应该说也叫形成了一种默契了，当然我觉得更重要，就像您说的，必须要这个用更浅显易懂的话让大家去了解，毕竟我们

的。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分享一下，等自己开始去做我们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这样的一些教学啊，以及像刚才说的，咱们还是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讲师团的成员的时候，做了这些之后啊，您感觉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以及自己认为我最大的这种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0: 变得更丰富多彩了。
1: 对，嗯，是这样。我就是在练太极拳之前，就是接触的就是这种各行各业的人就是比较少啊，一段时间。可是通过锻炼以后呢，加入社体指导员以后，我们还组织什么交流行，去年到河南，河南陈家沟太极拳的发源地，
0: 是的
1: 啊，我们去交流
0: 去学习哈，
1: 对，交流学习，开阔眼界吧，
0: 对
1: 啊，
0: 对，
1: 再一个就是老年生活呢丰富一点，啊，不能老在一个地儿的团着，是不是？然后看看就是人家那个发源地那个地方的人是怎么练拳的，再一个呢，同行的人也是认识好多人
0: 啊，
1: 就是都有话题，
0: 对，
1: 就是说只要一谈那个就是打太极，
0: 对，
1: 健身气功，哎呀，这人就从脸上就能表现出来，就这种，哎呦，就是这话题就来了，
0: 对，
1: 就是不是那种又没得说，啊，坐在那儿很郁闷的这种，就是从心里边就觉得挺开心的，
0: 所以就会特别愿意去坚持下来了啊。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聊一聊啊？您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因为自己现在也是既在练习也在教授，那您觉得怎么能够带动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健身队伍当中，让我们这样的一些健身的形式更好的去传承下去，您觉得呢？
1: 这个是什么呀，就是说每年都在有退休的人，每年都在有，这一有好多是快退休了，就是心里就焦虑，因为我退休了我干什么，有的人怕闲下来，
0: 是的，
1: 怕闲下来，这种情况呢就是开始找逐渐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是的，
1: 喜欢的，
0: 对
1: 啊，什么朋友啦，自己又看你练得不错，我们就有的时候把自己练的自己比赛的或自己参加活动的视频发到朋友圈啦，发到社区那个群里边啊，
0: 是的，
1: 哎呦，一看这样这退休生活这么丰富，就是带领那个刚退休的人，就让他们有一个选择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对，有的人就在问，尤其是我们在晨练场的时候，晨练场，我们在晨练场打太极，
0: 哎，这个大家比较整齐，
1: 哎，有的人就在停下来就看，我记得前几天我们在参加一个

0: 的安排
1: 啊、
0: 要合理，
1: 是的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多参加社区的，
1: 嗯
0: 啊、第二是多参加社区街道。

0: 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

0: 的这个环境，现在浙江那边做的是最好的，衢州那一块、
1: 嗯、
0: 因为就是各方面的天时地利吧、
1: 嗯、
0: 他那边做的最好的。嗯，像浙江那边，衢州那边，因为国家二队也在浙江嘛，然后所以他那边是有特殊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1: 嗯，
0: 所以呢他甚至给一些去他那儿住宿的外地的学生，比如说东北的去浙江了，他们一般都是一个家长辞职要陪读过去，到那边还要租房子，还要交一些学费，然后还要单独的请职业棋手出来给一对一上小课，费用是很高的，所以家里的财力支持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为这是持久战，你不可能说一年就保证能冲上，对吧？

猪的栗子，啊，他现在已经职业四五段了吧？然后他是山西人，然后呢，就是一直就是山西省队重点培养的一个棋手，他在升职业之前，就是每周山西围棋协会嘛。

0: 情况会受不好的影响。还是得有低端的骑手，
1: 因为咱们优势还是在人才厚度比较大，对，跟韩国相比是吧？
0: 对。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谈起自己学骑经历，袁超表示，自己出生在什刹海，与坐落于什刹海南河沿的北京骑社离得不远。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让袁超围棋的早期教育获益不少。他的启蒙老师是海维学，此后他又拜在韩念文老师门下学棋。
1: 您是好像是从小是跟父亲学棋是吧？
0: 我是刚开始启蒙的时候是跟我爸爸学，我爸爸也下棋。然后
1: 您是在城区是吗？小时候住的？
0: 对，我在那个我是西城人，我出生在那个什刹海。
1: 哦，那好地儿。
0: 对，前海。原来北京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那个北京骑社嘛，就在我家对面。它是前海南院3号，我家是前海北院，其实就是隔着一个什刹海。然后这个，所以我出生以后学习和吴玉林吴老，他其实也是北京人，他是那个13中的，北京西城13中的。然后呢，他也住在那个离那个什刹海不远，所以他当时小的时候也在北京骑社学骑。然后北京骑社是这个新中国第一代国手郭替生过了，他那个提出来组建的。然后呢，由这个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然后向周总理打的报告，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周总理给亲自批办的。我的老师叫韩念文，还有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海维学老师啊，第二位老师是韩念文。韩念文老师原来就是北京骑社郭替生的大弟子，所以过老那个那时候年龄也大了，他其实还在国家队带一些集训嘛，所以呢，北京骑社这边其实是韩老。骑界叫韩公嘛，我叫韩老师，韩老师主要在那边教啊，所以北京骑社，我印象当中出的北京级的职业骑手，像那个原来北京棋院的副院长谭延武，谭老啊，程老师，他现在出了很多书嘛，围棋界的书，程小流、吴玉林啊、吴老，这些都是北京骑社培养出来的那个职业骑手，还有一些北京著名的骑手。像徐莹，那是我师姐，她在那个现在在那个
1: 深圳
0: 和香港之间那边做大湾那边的围棋促进，是那边，所以我是出生在什刹海，然后在那边那个小的时候学棋，跟着先是跟我爸爸，然后去跟那个海维学海老师学棋。
1: 那几岁开始学的？
0: 我学习其实比较晚，我是7岁左右，跟我爸爸先学，因为我爸爸水平也挺高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业余5段吧，然后跟我爸爸学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去跟那个海老师学棋。海老师是那个北京非常著名的和资深的那个围棋启蒙的教练，他的女儿是韩亚楠，是拿过这个世界围棋业余锦标赛的亚军，也是北京唯一的一个北京级的女子业余6段，在北京，在2022年3月份，中围协那个6段改革之前，
1: 就唯一的业六是吧？
0: 北京唯一的女子业六，对，因为您肯定知道，从1988年，碗帽杯开始有业余6段。碗帽杯全国碗帽杯的总决赛前6名授予于6段，到2022年3月，其实整个这个36年的时间吧，差不多。其实咱们国家只有100多个业余6段，然后所以我师姐就在这个100多个人当中，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她下的非常好，所以那个我老师还是教这个启蒙，就是非常有经验，所以我是跟海老师启蒙的，包括现在我们。

0: 就是每周，甚至每个月，寒暑假都有联系。包括今年寒假，我在那个我带着学生们去广东潮汕举办冬令营，我的老师也是跟着我一起去，帮着我就是去那个给我指导我一些教学方面的事情。
1: 据袁超介绍，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市内主要有三个场所供业余的围棋少年学棋，三家组成的队伍也在当时的全市业余比赛中展开过一番争夺。
2: 等于您学习的时候都是在老师家里或者其
0: 在
2: 他家？
0: 海老师家里住，然后又去韩老师家里学棋，但是没有在韩建文老师家里住过啊，就是每周去韩老师家里，就是去学棋，是这样。所以我真正经历的那种外面的培训班的时候是比较少的，比如说那个年代，北京有三个主要的地方教棋，

0: 是一个官办的地方，
1: 啊，
0: 那个是官办的地方，
1: 啊，
0: 然后这个西二环那个官员，
1: 啊，
0: 原来有一个那个是在那边，那是北京的一波孩子，
1: 啊，
0: 然后中山公园就是那个张富田张老师，他们教的是聂卫平聂继波，
1: 啊，
0: 那个他们是一派，
1: 啊，
0: 然后中山公园那边那个是这派，然后官员那边主要是那个我记得是那个是金东石金老，他们在
1: 那
0: 边，
1: 哦，
0: 那
1: 儿学的，
0: 在那儿学，啊，金老师那一派的，啊，
2: 已经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5: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3: 见过没有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9: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1: 称为双塔组合。
6: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0: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

0: 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5: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同的名字，
4: 但我们知道
9: 他们共同
4: 的名字叫英雄。
10: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

0: 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
1: 这个北京棋社这边呢，主要就是吴玉林老师、韩老师教，主要就是吴玉林老师，吴玉林是韩老师的弟子嘛，吴老师程小刘程老师，他们是一波的，所以北京一举办那个比赛的时候，这三波就是
2: 会在一块儿了，
1: 互相打，就是打比赛嘛，就是很激烈。然后还有一些民间散的一些就不多了。后来那个翟燕生老师也在教，翟燕生老师也很资深嘛，他是徐英老师的，是徐英的那个徐英师姐的那个老师嘛，翟燕生老师也是很资深，他在很多地方教过，什刹海体校教过，然后在西荣县也教。
3: 据袁超回忆，当初自己放弃了继续学棋的机会，主要还是学棋的经济负担过重，对于像他这样的工薪家庭难以承受。而且他也没有赶上国内学习围棋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道场时期。
2: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比较早期的那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还没有形成那个后来的棋校幸泽，和那时候还没都没有呢，
1: 没有
2: 道场都没有呢，是吧？
1: 没有，幸泽是最早的
2: 啊。
1: 然后就是都那个都是90年代末97、98，我印象当中
2: 就是对，就是那个90后了，他们就是
1: 对，像柯洁他们不是都是九五后吗？
2: 对
1: ，
2: 柯洁他们95后，
1: 对，
2: 那是更后来了，
1: 对，
2: 都有道场，
1: 他们是道场的一派嘛。九二九五年都赶上学围棋最好的时候，在 AI 出现以前，道场我个人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就是道场是最好的能快速成就孩子的这么一个。这一个环境是最好的一个环境了。
2: 就是您在这种比较相对比较传统的这种一对一模式是吧？就是每周一次，这个学了多长时间？
1: 学了在韩老师那儿至少得学了有1年半到2年，因为我是休学学的嘛。
2: 还休学了？学了
1: 4年级就脱离学校学籍去韩老师家学。然后之前在韩老师那儿学了2年，就1-2年吧，不到2年。
2: 那您这个休学学的时候，那就是进步比较快了，最后达到业绩了，业四业五了。
1: 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到业五。
2: 业五啊。
1: 对。
2: 就也其实也有这个要冲一段的想法，那时候是吧？
1: 有这个想法。我家后来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因为特别贵嘛，所以我刚才一开始都说必须4个条件里也得具备。比较殷实的，
2: 那时候就已经就其实负担也比较重了，是吗？
1: 那边很重，那个时候韩老师收费，我爸现在经常跟我讲，就是说韩老师那时候收费全国是最贵的啊。那个年代，你想1993年、92年，一个小时就80块钱，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非常贵了。
2: 对，那时候工资差不多也就200-300块钱，
1: 我妈就300不到200多块钱，
2: 200-300块钱。
1: 我一个周末去学2个小时就160，我妈相当于快我妈一个月工资了嘛。所以在我在家里会写一些文章吧，小文章发给我，我特别爱写东西，发给我的学生里。我记着我的文章里写过这么一段话，就是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这个在我年幼的时候，在我的学习路上给予我这么巨大的支持。在我的印象里，我家在我休学学习的一年里是借钱度日的，这个不是每个父母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去支持孩子学围棋，这是我在我的作文里写的，就我印象特别清楚，就是先借钱把那个学费交上，等发了工资再还给邻居，所以可能也是刻在我骨子里。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挺不容易的，所以学习也需要经济基础，就是你要往上嘛，再往上，你1到5段其实你按部就班就可以，但是5段再往上走的时候真的得综合考虑。
0: 传承棋文化精神，学以致用，启迪未来，棋类教育天地。
2: 那您到了夜四夜五的时候，有没有去冲一下段呢？打过冲段赛吗？

0: 因为在打职业之前，就等于就放弃了吧，就是也不能说放弃围棋，就是放弃这种学习的模式，就回到学校了。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觉得
1: 还是负担有点大，是吧？
0: 就是不能支持不了了，太贵了。那个也不是说太贵，我说的也不对，就是觉得经济压力比较大吧，
1: 对，
0: 那个时候。
1: 就是这个模式还是那个，就
0: 对，
1: 是不太适应，
0: 对对
1: 啊，就是
0: 对对对。
1: 不太能承受呗。
0: 另外就是，进步的速度，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花的那个学费吧，就是已经够去道场的价格了，就是
1: 那时候有道场吗？没
0: 没
1: 有，
0: 有。
1: 还没有道
0: 我
1: 场
0: 学
1: 是
0: 习的时候，在韩老师那学习的时候是95年，道场是97年左右才有的，聂道是1999年成立的。那时候我已经就是脱离围棋了，就是我说的这种去老师家学习这种经历。我的那个价格，我学习的那个，因为那只是我去老师家的费用。那个时候没有旗下，那时候就刚才您提到的没旗下。我小的时候学习，我是85年出生的。我们那波的孩子的时候学习最大的难处在于没有旗下。
1: 就是找不了相同水平的，或者比你水平更高一点的人下，是吧？
0: 对，就是没有旗下。那时候我记得我爸爸刚开始的时候就骑一个自行车嘛，然后那个到一个地方就会问，就包括我师弟也是，到的一个工厂就敲人传家室的门，问一下你们工厂里有没有人会下棋。然后像少年宫那种就属于比较特殊的了，他那边有孩子，但是我跟韩老师学，就不可能再去另外一个老师那儿，那个时候都比较传统嘛，所以那时候没旗下，所以呢，这个我的老师呢就是人脉比较广嘛，他会给我介绍一些职业棋手跟我下棋，这些对局费也很贵，比如说北京姚峥老师那时候来我家跟我下棋，一局指导棋的费用也不低，所以综合下来那个时候我一个月得花。大概我觉得得花到800块钱到1000块钱学期，也就是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全都放在
1: 其
0: 这
1: 实
0: 个。
1: 我就完全走职业道路了。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赶上道场的话，我爸爸会肯定会直接就是把我送到道场去。
1: 道场相对来说还模式简单一点是吧？就是相当于
0: 他是
1: 一
0: 住
1: 次
0: 宿嘛，
1: 啊，就是一次性的是吧？
0: 他是包吃包住，然后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全都在道场住，你不用发愁下棋，会有棋下，有题坐，有人给你讲课，就全都
1: 全包
0: 包
1: 括
0: 括
1: 了，
0: 了。
1: 虽然他那个可能一次投入也挺大的，那我
0: 是
1: 说最主要他是有旗下
0: 对对，它有一个氛围，大家会分班，分一对、二对，那时候叫分班，他会分班，然后那个晚上做死活题，上午上课，下午下棋，自己打谱，就是这种，每天都是这样。会有一个课程表，
1: 至于我觉得
0: 围棋学校，
1: 就是不是是国少队的前那个预科，我觉得
0: 对，
1: 更像是国
0: 您说的很准确，对对对对对，
1: 就因为后来他们上国少嘛，那个学斌也说他第一年就打上国少队了，升段的同一年就打上国少，就有些现在可能后来下的不错的哈，也那个不一定能打上吧，反正就是国少那时候那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0: 对对
1: 而
0: 对。
1: 且那更是精英中的精英了呗，
0: 对对对对对，
1: 小那个人那个年纪又小，然后人又多嘛。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此后重新回到学校上学的袁超，其实
1: 那您就回学校接着上学了是吧？
2: 上学，然后
1: 就是正常的那个，
2: 正常看看棋什么，在家下下棋什么，正常，然后就以学业为主
1: 啊。就是最后就是上了大学，
2: 对，
1: 上了大学，然后就上班了。是学的什么专业？
2: 我学的是工商管理
1: 啊，
2: 国际采购这个、采购这个方向。
1: 是在武汉，是在有是物资学院是吗？
2: 对，在通州。对，我在学校待的时间很久，因为我在学校待了4年，然后毕业之后我在学校又待了6年，也帮助老师做一些，就是这些那些。
1: 就是留校任教了？
2: 没有，我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因为我住的学校就是我跟。

0: 老师的关系从上学开始，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好学生，我自己考到那个北师大二附嘛，
1: 北师大
0: 我是师大的，就我是属于那种学习比较好的学生，家里对我学习习惯的培养也比较好，然后所以老师一般都学校都比较培养我，我毕业之后会帮老师，有的时候会那个我的专业课会请我回去。给学弟学妹们就是，
1: 就是代代课，就相当于助教了。
0: 就没那么正式，就是讲一些东西，因为我也有工作经验嘛，结合我的专业知识，然后另外还做一些就业指导，就是给大四的学弟学妹们会讲一些面试的经验技巧的分享和注意的事项。
1: 那就是最后您上班了以后，就是也工作也还可以，挺顺利。后来为什么又想教围棋了呢？这个是怎么转变？是不是说也需要下点决心
0: 不不，
1: 呢？
0: 我因为我工作的期间就一直在就跟围棋斗，我大学期间就参加过围棋比赛嘛，
1: 这
0: 然后，
1: 首都高校的是吗？是咱们首都高校的吗？是大学生体系的吗？不是，全
0: 全
1: 国
0: 国
1: 的
0: 的就是北邮的副通杯，
1: 啊。
0: 全国围棋大学生比赛嘛，我就在参加，然后我在大学期间也在我们学校的围棋社，是围棋社的骨干，然后。就是我们学校的围棋社，我们学校的那个棋社叫做轩逸社，象棋比围棋厉害。然后那师兄弟，然后下棋。然后我大学毕业之后兼职教棋吧，然后那个每个周六日都教棋，最忙的时候周五晚上也教，就一直就没有断过。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据袁超透露，大学毕业之后，自己从事的几项工作不仅丰富了自己的履历，而且职场人际关系的处理，对于今天他同学生家长的沟通，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我的几份工作都很不错。我第一份工作是学校推荐的银行总行，在那个西单的西单北大街那个地方总行，我在那个集中采购中心，是属于核心部门，属于负责那个计算机设备 IT 的采购。我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从银行出来以后呢，我就去跨行业，我去制药行业了。所以那个当时年一定得多一些才能育人嘛。再说这个在银行里工作呢，他说是甲方，就是比较
1: 养尊处优的。
0: 对，他说你也要做一做乙方的工作，知道去求人办事儿，就是发现别人的需求，就是有这种现在的话同理心，
1: 服
0: 务于别人，
1: 服务
0: 精神，
1: 意识，
0: 对，也很重要。后来就是也是经人介绍，后来我就去药企，后来我去拜耳，拜耳医药，那也是全球前十的
1: 医药公司是吧？
0: 对，但是刚开始我入药行的时候，其实是从基层，从一个民营的公司开始做的，后来一点一点通过积累这个经历，包括认识同行，同行介绍，然后到外企去面试，面到了那个拜耳，在那边工作了很久，然后后来因为一些行业政策、国家政策的一些调整，后来猎头把我从拜耳猎到了那个罗氏制药，我在罗氏又工作了很久，所以我从一名基层的，可以说销售一直做，然后后来也做到那个培训，就是其实挺就是不能说传奇，但是挺有趣的。因为我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给很多医学院校毕业
1: 生、
0: 大学生来应聘到罗氏或者拜耳的，我给他们讲医学知识，讲那个产品知识。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挺锻炼人的，就是包括你的那个表达能力、学习能力。
1: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特别是跟医生的这种，医生是我的客户嘛，沟通要很注意这个，要去观察他们的困难，他们的需求，怎么去服务好他们。其实这段经历对我教学的帮助非常大，因为现在讲究的是共育孩子嘛，家长和老师要共同教育这个小朋友，然后所以这个和家长的沟通就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周只上一次或者两次课，这个老师就算再优秀，孩子大部分练习的时间是在家，如果没有家长这个桥梁在中间，很顺畅的把老师的布置的作业以及训练方式传递给孩子，督导孩子，那么孩子的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跟家长沟通那就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同的家长他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他有不同的工作经历，不同的家庭环境，比如这个家庭是父母带孩子，那家长就会很忙，对不对？那这个家庭是有老人帮着带，那么这个孩子的性格习惯和家长自己带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家长的学历呢，他的工作环境，比如说工人的，比如说工人，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医生，比如说教师，比如说这个银行从事计算机的，这些家长的这些教育工作背景工作环境也决定了他们的育儿的理念。
1: 学以致用，启迪未来。
0: 我觉得跟家长的沟通是挺重要的，就前期的这种，所以我这儿招生其实是来五个，可能只收两个
2: 啊。就您选徒弟还有个比较苛刻的标准是吧？
0: 不敢说苛刻，也不敢说，不是因为我水平高，北京比我水平高的下棋水平比我高的老师很多，不光职业，业余也比我高的也很多。我之所以这样做呢，其实是为了对家长的钱，对孩子的时间负责。因为家长的理念如果跟我的理念是不同的，那么在后期，第一，我们会在沟通上增加内耗的成本，第二呢，就是第二这个他坚持不了，他坚持不了，本来我家就远嘛，我这个你跟家长的理念又来说，
2: 现在大多数的家长啊，孩子家长是一个什么，就是来学习什么的，一般看看先学一学。
0: 对，因为现在的选择比较多，
2: 对，
0: 遍地都是危机机构，所以家长的选择是比较多的。家长就像您说的，他先看一看，先学一学，然后呢家长会以他的标准，
2: 都有的说是孩子坐不住想让他静静，有的说是学一门兴趣爱好，就我感觉围棋是跟其他的项目体育项目相竞争，是不是可能学了围棋可能他就学球学其他竞技项目，或者学其他的音乐啊什么艺术之类的就少了，时间就这么多嘛，
0: 他是跟时间竞争
2: 啊，对，
0: 就他学了这个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的，
2: 对，就课余就这么多时间吧，
0: 对，
2: 而且也就仅限于学龄前到初一初二吧，我觉得，
0: 对，
2: 我觉得
0: 您说的特别对，
2: 大多数
0: ，对，就是这个年龄。
2: 但我从我那个啊，我完全是这个兴趣爱好啊，但当时我觉得就是刚学会围棋的小朋友，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渴望学棋的，
0: 对，
2: 这段如果要是引导的比较恰当的话，他的水平至少是您说的业务，我觉得应该是

0: 就以现在的那个围棋教学的水平，就是那个模式吧，是很容易，就我觉得要是通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就是很容易就能达到业务。
1: 那还不，
0: 还会不是？
1: 我觉得不是，
0: 不是、啊，
1: 不能说很容易到业务，
0: 就是反正就是业余的比较好的水平。
1: 对，我觉得到就是业余低段吧，一段两段呢。我觉得如果他刚开始兴趣比较大，老师又教的得法快速的，就是到这个业余一段左右、两段左右。但是再往上三段、四段、五段走的时候，就是我见到的会遇到一些挑战。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4: 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5: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习团队合作。
6: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7: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8: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9: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体育广播。
1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1: 第一，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品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9: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金，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9: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

0: 广播。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5: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7: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8: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9: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6: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5: 我们知道
11: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
5: 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0: 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铁人三项。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把铁人三项从儿时的梦想过成日常生活的老兵，目前是北京第三联铁三俱乐部的创始人刘鹏。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刘鹏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他从盲目堆量到科学训练的成长，从运动员到教练再到裁判的多元蜕变。那么首先呢，还是让刘鹏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老师来说是在30岁之后才游泳并且开始认真练习铁三的，那后面从一个铁三的小白铁三爱好者到开始去做自己的俱乐部，当然这个俱乐部其实也是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当时为什么会去考虑创办俱乐部呢？
2: 这个说到就回到2012年，三夫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话讲叫网友见面会，都在论坛里边看，都在论坛里边聊，没有那个见面的机会，所以见了面以后大家伙就一块加了联系方式，当时微信还不太流行，是 QQ， 完了后来才转的微信，这样大家伙拉了个小群，说不行咱们自己弄个俱乐部吧，是这样。从12年开始弄了个俱乐部，那当然几个小伙伴一块弄的，第二年的1月份在这协会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注册了，是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一部分是部队的原因，另外就是小伙伴们就是说你们想吧，我当时也没工夫琢磨，他们就是你们想吧，他们就后来就说就不行就叫第三联。其实咱们在部队待过的人都明白，就是你真的是一连二连三连是这么叫，不是叫第几连。后来我也没琢磨，就这么着，就结果就叫下来了，一直就叫下来了。说为什么叫第三呢？还很多人说，我们最开始的解释是我们不是第一，咱不能二啊，对吧？咱就行三嘛，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就是铁人三项带个三，就是说我嘛，又是部队转业，又是连长，就是你这咱们就叫第三连。
1: 那俱乐部从2012年创办至今，其实也走过不少年头，而且是在大家刚接触铁三不久的时候创办的。那会儿的俱乐部肯定不像现在我们理解的这样有专业的教练或者能够提供一些系统上的支持，更多的是一群爱好者聚在一起，大家相互监督，分享经验来共同进步。那么到了2019年，其实这是对自己来说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当时俱乐部的运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2: 还是那句话，那部队出来的可能原则性强一点，又是基层带兵的嘛，可能原则性强一点，所以呢有一些个性呢，可能前期也得罪不少人，大家伙呢就是像滚雪球一样滚滚滚滚滚，从50几个人再到2014年100多人，2014年我们规模就上百了，完了再到2017年2018年的时候，最多时候那会儿800-900人，后来就是有一些大家想法不太一样嘛，分流了一些人，分流大概能有个300人左右啊，差不多将近一半多，300-400人的样子。然后现在我们的俱乐部注册人员包括小朋友加一块又将近1100人的注册数量。所以这个过程中有不一样的想法也很正常啊。再有呢，就是对于运动员本身，对于爱好者本身没有特别强的那种严格的那种限制和要求，所以只要你喜欢这个运动都可以进来，所以我们还是一个兼容并蓄的一个状态吧。
1: 你也提到了，其实俱乐部里面有不少有专业竞技体育经验的成员，其实这本身也是很宝贵的资源嘛。那随着铁三运动的发展，其实市面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专业教练和各种各样先进的训练理念和方法，所以如果大家加入第三联俱乐部，能够从我们这儿获得什么样具体的帮助呢？
2: 这个铁人三项跟其他运动还不一样，它其实都是以比赛作为目标，包括教练给制定计划也是以比赛作为目标来制定周期。如果说是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个运动员一年参加哪几场比赛，如果你要
1: 年初就定了
2: 大概齐吧，就是根据那个比赛的制定的赛例，像国外像

0: 赴金海湖啊、
1: 嗯、
0: 这些比赛，你都会把它设为一个 A 级比赛的目标。我目标就是这场比赛，我检验我自己的训练成果，拿一个好成绩，那好，这个比赛就是你最重要的目标。那其他的根据这个目标制定你一个你的一个系统的周期。像大铁一般情况下要严格准备的话要半年左右，
1: 嗯，
0: 像这种金海湖这种中距离呢，要是说严格起来的话也应该三个月到两个月准备时间，所以就是根据这个来制定你的倒推周期嘛。所以说基础期啊，什么进展期啊，什么巅峰期啊，包括你的比赛期啊。

0: 在标铁上去突破成绩，去维持稳定的状态。当然大铁梦更是不少爱好者心中的执念，您不仅完成大铁，还会尝试去挑战大难度的赛事，所以这种长距离的挑战，其实努力和坚持这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也需要一定的身体天赋去加持嘛。因为这种极限距离的运动绝对不是只靠一腔热血就能够随便尝试的。
1: 这样就是，其实我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为止，已经完成了各种距离的103场的三项赛。我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变化，就是刚才说为什么是2019年是个节点，是因为 Ironman 这个226这个距离啊，它有一个规则，就是你在比赛里边说如果没有通过某一场比赛或者某场比赛的年龄组的前几名，没有拿到世锦赛资格的时候，它有一个叫遗产计划，就 Legacy Athlete 这个计划，就是说你参加了12场Ironman 226的距离的比赛，你还没有拿到 Kona 的资格，世锦赛资格的时候，你通过12场可以进入他那个 Legacy 那个池子里边进行排队。
0: 哦，
1: 现在规则变了啊，当时19年的时候只要你参加过12场就行。所以其实从2015年第一场 Ironman 226开始，我就开始在逐渐凑这个场数，等到2019年终于凑够12场，觉得自己可以去这个 Kona 的时候，突然那一下就觉得好像，哎，这个目标好像实现了，又没有什么东西能刺激到我。在偶然的机会，我们的宝岛，我们的台湾那个地区呢，有一个3天3个226的一个赛事计划，是应该在台东市，那是2020年，看到这个计划，所以说当时就很想参加这个挑战。那会儿就觉得226已经不够刺激嘛，再来3天3个226要试一下。因为台湾那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它的补给属于一种自补给，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那个地方就是遍地都是711嘛，遍地都是 7，所以你补给自补给买东西都很方便，可以调整自己的节奏，甚至可以在一些地方能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就是按照那个节奏去完成这个，所以觉得自己有希望，又是可以通过这么一个旅游的形式去完成这个，所以当时本来是这么想的。但是因为2020年就觉得这个好像又离自己又开始远了。当时身体储备呢，就是那会儿也没有小宝宝嘛，每周的大概训练量20小时是很轻松能做到的。等到2021年，突然发现，哎，好像要当父亲了。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自己再完不成这个3天3个226，可能就没有机会的时候，所以自己跟朋友们就设定，就是在2021年的夏天找个地方，咱们把这个事儿。就是这个3天3个226这事儿给办了，就这样。当时因为觉得这口气儿鼓起来了，如果要这口气儿要是泄了，可能这辈子就不再好有这种时机了，就觉得是这个状态。因为自己毕竟当时也已经40多了嘛，
0: 连续3天3个226，这个确实量有点过大。你从来没有担心过，就是身体会恢复不过来吗？
1: 肯定会担心啊，肯定会担心身体恢复不过来。但是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如果不办的话，以后可能就没机会来试这个事儿了。
0: 所以那3天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完全靠意志力在顶。第一天还好。
1: 您说特别对，第一天就跟正常完成一个226一样，自己还收着点劲儿。当时第一天应该13.5吧，收了，天上大风，大概是你平谷那边瞬间风力有个5-6级的样子。第二天大风还不好骑，完了第二天。也是挺顶的，第二天就已经15将近16小时才完成了，就已经很顶了。第三天呢，起床的时候眼睛都已经肿了，起床的时候眼睛都已经肿了，就觉得特别不想动。但是后来一想，不行，得去。第三天给自己的一个概念就是，今天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在中国铁人三项爱好者的历史往前进的一步，就是能，因为连续2天2个226，在国内当时已经没有人做这个事儿了，所以更何况第三天。所以当我第三天。就是最后跑步的时候那个状态，就基本上其实不算跑，就是颠一会儿走一会儿，颠一会儿走一会儿，最后反正16.5小时嘛，第三天是这么完的。
0: 那其实第二三天已经算成绩差不多了。那如果每一天晚上下来，你是做点恢复还是不做恢复？我指的是比如说身体上的这个拉伸。
1: 第一天有小伙伴给做拉伸，把我拿筋膜枪打了一顿。第二天你早上起来5点钟开始。到晚上的差不多也是10点多了，你想那会儿完成16个小时的话，也差不多也到晚上很晚了，所以基本上呢，回到那个住宿的那个地方就已经很辛苦，吃点东西基本上也就该睡了。第三天还要起得很早，所以确实也是很艰苦那三天。现在想想，
0: 你当时决定参与的时候，家里难道不稍微阻止你一下吗？
1: 没跟父母说。

这对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极度困难的事情。一直以来以他为目标，也觉得其实是在为中国铁人三项爱好者去书写一个历史。所以当真正计时结束的那一刻，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因为有些人啊，他在完成自己期待已久的目标之后，他会以为自己特别兴奋，甚至可能连怎么发朋友圈、怎么去庆祝都已经想好了。但是真到那个时候，你发现

0: 都知道今天要完成这个，正好是个礼拜六，大家伙七八台车在那河滩上帮我把前照灯全都打开，完了拉了个冲刺带，完了还有小伙伴给，因为我自己做了三个完赛的纪念牌嘛，三个拼成一个整个的那种，完了还有小伙伴给你带奖牌，给你拿完赛的浴巾，还就是觉得当时觉得自己反而倒特别平静，就这样
1: 啊。那您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还会给自己做。

0: 有没有睡到过第二天十点起床的状态？第二天应该是十点起来的。
1: 那这也不算大睡特睡啊，十点起床，这也就是正常的时间吧。我以为你会睡过去一天呢，身体做一个完整的。

0: 玩背靠背。什么叫背靠背？就是这第一天是51.5的奥运距离，
1: 然后第二天来个
0: 第二天226大铁。所以第一天呢以为自己还行，台湾那个地方又湿又热，我们知道，所以说在那个地方呢头一天51.5比完了以后呢，他那个比赛的终点呢距离我住的民宿大概是4公里，距离我一个队友的住的民宿大概是2公里，所以呢为了偷懒我就没回那儿，下午在我队友那个

骑车骑到30多公里的时候，发烧已经到38度，但是下来以后测体温38.6度，就肯定完不了赛了，就那个状态退了。这刻骨铭心就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尝试这种背靠背，不是不可以。首先，在熟悉的气温。

0: 这都是不可取的。所以说你要想背靠背，首先身体做好准备，更重要的是心理做好准备。
1: 您玩铁三这么多年，有造成一些伤病吗？虽然说咱们是业余爱好者啊，但是您的训练量堆得很大，而且没事又爱背靠背去参与比赛，比如腰啊、膝关节啊，总会因为量大造成一些劳损吧？
0: 肯定会有退化，就是医学角度叫退行性改变的一些东西，肯定会有。还是遵循那个大原则嘛，酸加疼减，麻不。

也是体育局那边有这个考试培训，就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适合这些裁决的事儿吧。但是实际上等真正进到裁判领域，

0: 样的误区，或者说容易练歪了。
1: 新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盲目的去，我们当时走的弯路嘛，就盲目的去堆量。我曾经一个礼拜20小时的量，那现在如果要是让我系统的训练的话，我觉得一个礼拜8小时就能达到我当时20小时的效果。

0: 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

0: 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自在水中。山有山之灵，水有水之秀，渔樵问答即可。
1: 孙岩明听了，笑道。

0: 啊，十二条，一网就打起来了。只要刀尖一响，还不是我口中的美味吗？
1: 汪世荣说罢，径自拔高鼓浪而去。远远的，又传来他的歌声：“
0: 好漓江，漓江本我一时香。”呼风来时满江愁，呼风一过雨满仓。好漓江。

0: 句话还没有说完，青猴身子一软，蹲卧了下去，只用那把半截剑支撑着身子，没有倒下去，却是再也不动了。
1: 孔四真惨叫了一声：“啊，青猴！”然后扑了上去，颤抖的手

正在吆吆喝喝地忙着栽庄子，缠柏枝，结丝带，张花灯，也没有人理会他，便折回身来。汪世荣盘算着

0: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还是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

都以缄默表达对大姐这份感情的充分尊重。而且千秋以为，从这个日子起，大姐也真心不再把自己看成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了。以前千秋和全团同志仍然不时地会从大姐精神中感觉到的某种少女才会有的情感和动作消失了。有时候千秋会私下里想，大姐还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结过两次婚又两次失去丈夫的女人。在余生的漫长岁月里，千秋多少次想过，也许这一次才是大姐的真爱。大姐失去的不只是一个爱人，还有欧阳政委自己说过的一生中只会发生一次的真正的爱情。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名在壮士籍，不得终故思。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因为大姐，因为大姐和欧阳政委的故事，因为欧阳政委的牺牲，千秋一生都熟记着曹植的《白马篇》。欧阳政委牺牲后，很长一段时间，上级都没有再给37团配政委。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江团长不要，他曾在辽阳战役之后伤心嚷：“我们团编成后，总共来了两位政委，两个都死了。一个在去年冬天，部队撤往红石喇子的路上给地雷炸死了，另一个辽阳之战还没打呢，就被敌人的机枪点了脑门。37团老死政委，谁来谁死，真的别来了。”师长劈头盖脸的训了他一顿：“你什么情况？政委牺牲了就伤心成这个样子。37团老死政委，说明你们团政工干部素质高，打仗总冲在前头。这样的团政委给我多少我要多少，你还不要。”话虽这么说，上头却一直没有派政委来。江团长和刘参谋长猜测是因为辽阳之战37团打得不好，上头又看不上他们了，放一个团政委在这里那也是浪费。直到1948年秋天塔山阻击战前，部队大练兵，才来了一位新政委。辽阳之战所以打得不好，当然不是因为团里没有政委。后来江团长将他和大反攻开始后37团打的第一仗营盘岭之战相比较进行战后检讨，说这两仗虽然都是打进攻，但是第一，营盘岭之战是在平地上进行小城镇攻坚作战，打辽阳却是在较大城市进行。辽阳之战是打主攻，他在全团排以上干部会上重复了师长战后的总结。师长的话说得很难听：“哈哈，都到了这个时候了，真主力假主力哎，就分出来了。37团打个防御嘛还凑合，但是打攻击，尤其是在城市攻坚战斗中打主攻，你那个什么活动的地雷还是不行嘛。”中37团负责在发起总攻前率先攻下位于全城东北角的809高地，此高地虽在城外却是全城的制高点，敌人将其设置为居高临下控制全城的主要战斗支持。

0: 撑点，从下往上构筑了四道钢筋混凝土阵地，每道阵地上都构筑了纵横交错的钢筋混凝土的地堡交通壕和火力点。拿不下高地，全军就无法按时发起总攻。据说这样并不是师长的主意，是纵队一号首长认为这个团二道河子阻击战和营盘岭之战都打得不错，不应该不给这个团机会。师长虽然不得不同意，但还是在师作战会议上当着各主力团表达了对37团的不信任。师长对江团长说，
1: 哎，咱丑话说到前头，这次打主攻的当然是你们团，可是呢，我还另外准备一个团，一旦发现你们不能，
0: 为了完成全团历史上第一次主攻任务，不被别人在战斗打响一半时换下来，全团喊出了为牺牲的欧阳政委报仇的口号，进行了认真的战前准备。江团长不但带着担任主攻的二营连排干部反复研究攻击路线和战斗方案，还学习北满某纵队的战斗经验，以连为单位进行了四组一队及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和预备队的战斗编组，并且进行了反复的战术演练。最后一天，江团长安排全团只做一件事，就是捆绑更多的活动的地雷、炸药包，准备战斗一打响，爆破组在火力组掩护下前赴后继地把炸药包送上去，由下而上逐段地摧毁敌人的钢筋混凝土阵地，为突击组打开攻击通道。敌人的攻势那么坚固，活动的地雷还是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五连作为江团长最信得过的连队，受命担任主攻连，千秋作为副指导员受命率领二排，在副连长率领打主攻的三排右翼担任助攻，散敌人的注意力和火力。江团长特别交代，一旦三排进攻不利，千秋即可率二排转换任务，接替三排向高地发起主攻。总之，江团长安排的战术很灵活，在实际战斗过程，哪个排就是主攻排，一旦哪个一排，便会从哪个排身后接替下他们，向山顶发起最后攻击。但是二排还是三排能够直接靠炸药包的连续突击一直打到山顶，那是更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我军打辽阳时，虽然有两个纵队参加，但是没有成建制的炮兵支援，就连37团所在师的主力团也没有炮兵连。比起他们来，37团虽然有一个炮兵连，仍是老人担任连长，但还是只有一门没有底座的日本92式步兵炮和打下营盘岭后部队在战场上捡到的三发炮弹。战斗打响前，老人又找到了江团长，要求他给炮兵连分配任务。江团长说，
1: 好啊，你们有任务，战斗一打响，你就负责把那三发炮弹全打出去，要打到他们山顶上，那里有一挺重机枪，很厉害，火力覆盖面很大，要是能把它打掉，千秋他们就能顺利地通过山下的雷区向高地发起攻击。

老人表现得非常优秀。战斗打响后，他将全部三发炮弹一发发的全掉到了809高地的山顶上。至少那一挺让江团长最不放心的敌人的重机枪没有马上响起来。五连就趁着这一个时机，在山下雷区中开辟了通道，接近山脚，向敌第一道防御工事发起了冲击。战斗一开始很顺利，高地下部地形相对平缓，敌人设置在这里的第一道阵地和第二道阵地相继被五连三排用炸药包攻破了。千秋率领的二排也同时在右翼开辟出了另一条通道。这时三排已经肃清了第一道阵地里的敌人，他们顺着一条交通壕隐蔽向上冲进了第二道阵地，和三排两面夹击，很快就解决了这一道阵地上的残余敌人。两个排继续兵分两路往上攻，就遇到了麻烦了。一是到了这里，山势骤然陡峭起来，许多地方成了垂直的绝高地，上方最后两道阵地配属的重点火力强大，将五连的两支进攻队伍死死地限制在进攻路线上。炸药包被爆炸组的战士们冒着弹雨送上去又滚下来，活动的地雷送不上去，担任主攻的三排进攻受阻，伤亡重大，丧失了继续前进的能力。江团长在山下指挥所里用望远镜看得心焦，直接让信号兵打信号命令，千秋带二排变助攻为主攻，从主峰悬崖出乎敌人的意料攻入了敌人的第三道阵地，杀进了战壕。敌人知道四面在战壕里与我军做困兽之斗，战况空前激烈，二排用了不少时间才彻底攻占了这道阵地。当千秋集合仍然能够战斗的战士们向高地顶部最后一道阵地冲击时，一发子弹不偏不斜地击中了千秋的右脚后跟，打红了眼的千秋大声叫着坚持不退出战斗，简单包扎后仍然咬紧牙关带领二排最后的十几个人继续向上攻击，打得只剩下最后七个人，被山顶主地堡里的敌人集中火力压制在第三道阵地上方的小山坡上，抬不起头来。为支援二排，江团长命令投入的预备队五连一排由于攻击路线错误，还没有接近第三道阵地，就在高地中部一个斜坡误入敌人雷区。一支靠打地雷战起家的部队居然吃了敌人地雷阵的大亏，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无法再对二排执行真正的增援。五连这时候已基本打光，江团长已经命令二，但是一直在师前指挥观察这场战斗的师长等不及了，他本来就不大放心让37团打这样的硬仗，现在更担心的是这场攻坚战斗久拖不决会直接影响我军按时对辽阳城发起总攻，直接命令师主力团战斗。千秋带的二排最后七个人虽然一直没有得到增援，

向下滚进了敌人的第三道战壕，不然千秋一定逃不脱随后敌人雨点般打过来的一阵子弹。大姐带千秋到了敌第三道战壕后，一刻都没有停，又抱着他从那里直接冒死跳下了悬崖。大姐让自己的身体先着地，保护了昏迷中担架队。这时34团的那个连已经在山顶上结束了战斗。大姐听到消息后转身就跑下了高地，对于这一场想都没想。到了山下马上赶到曾佑华的火线包扎所，命令老钱回去把团运输队的六辆大车全赶过来，他自己亲自带队把经过火线包扎所紧急处理的千秋和五连全部伤员运往我军收复庄河后设在那里的后方医院。这一夜大姐一路上都在喊她的名字，千秋，千秋，我是大姐，千秋，你快醒醒，你快醒醒啊，你可不能就这样吓唬大姐啊，千秋。大车跑了一夜，大姐也就这样哑着嗓子喊了千秋一夜。大姐那时候是担心千秋一直醒不过来，那可就完了。千秋在大车队驶进后方医院时醒过来了，发现自己仍被大姐紧紧地抱在怀里，而大姐的脸上仍然挂着泪珠。37团在，但是除了基本打光的五连，其他连队仍在总攻发起后随着师的主力从东门打进了城。江团长对于团炮兵连在809高地之战中虽然打掉了山顶敌人的重机枪，却对改变整个战斗进程仍然没有能够发挥很大作用感到不满，一进城就对老人说，快带人给我找炮弹去，下次打仗炮连要是还这么没用，我就解散了你这个连。大姐将千秋和伤员们送到庄河后，马上又回了已经被攻下的辽阳城。从这一个时期起，37团的供应问题开始由上头解决，大姐不用再带人到处打粮。但是大姐知道团长需要他的这些大车，果然回来以后团长给大姐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满辽阳城跑，帮着老人找炮弹，另一个任务就是找敌人的炸药库。虽然师长后来讽刺过他的活动的地雷的说法，但是对眼下的江团长和他的37团来说，找到炸药还是比找到地雷更为重要。千秋只在庄河后方医院待了半个月就跑了回来，他提前拄着拐搭上了一辆便车，回到了正在辽阳本溪一带驻训的37团。江团长看千秋拄着拐回来并不高兴，说道，你这样回来赶紧回医院，不然一有行动我还得让人把你安置在老乡家里去养伤，部队不能带着伤员打仗。千秋坚决不同意回后方医院，更不答应部队一有行动就被安置到老乡家里养伤，真那样部队一走蒋军打回来他可能连命都要丢掉。大姐这时候站了出来，找到江团长说，团长，千秋是我兄弟，你们不管我管，我用大车拉着他走。千秋同样拒绝了大姐的好意，他知道团长刚才那么说话就是想赶他回后方医院养伤，部队一有行动不会真的就把他送到当地老乡家里去养伤，不再管他。但那时他想的是另外

0: 一件事，只有他能让团长和全团看到自己就是拄着拐也能够和大家一起行军作战，才能证明团长错了，他是可以不回后方医院的。连里都是他的生死弟兄，大家也向团长表示可以带着千秋行军打仗。团长哼了一声走了，不再坚持让大姐马上把千秋送回庄河。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过程，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
3: 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6: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7: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8: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6: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9: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6: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0: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11: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2: 见过自己幼
6: 龄的
7: 马斯克，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9: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9: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1948年年初几个月，千秋一直跟着五连在风雪严寒中行军打仗，和一只半脚行军，右脚此时只能用前脚掌走路，所以称半只脚，没几天就不行了。大姐带人来，死活要把千秋架到大车，拉着他走，一边骂他：哎呀，你看看你，知道你要抢，但也不是这么个要强法啊，有大姐的大车在，为啥一定要自个儿走啊？千秋很凶地顶撞了大姐：我愿意，我不是37团的累赘，再有一个我这样的，你也能天天拉着他走吗？千秋不是有意要让大姐生气，他觉得这样被大姐拉着行军，会被团长小看了自己，他觉得当初自己说了大话。大姐说：再有一个，我把你们俩一起拉庄河去。千秋的伤口化脓了，他发烧了，他坚持不让人看出来。部队离庄河越来越远，就是大姐真想送他回庄河也不行了，道路已经被蒋军二次折断。现在千秋最担心的是团长发现他的伤势仍然严重，真会把他安置到当地老百姓家去。自从明白了革命队伍里有真革命和假革命两类人，一心要做一个真革命的千秋，此时已经不担心自己到了地方老百姓家养伤会死掉。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像老温那样，一旦离开37团就回不来了。渡海以来，37团就是他的家。

0: 里的同志，从团长到大姐都是他的亲人。一想到要离开37团，千秋就会浑身发抖。
1: 大姐，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离开37团，除非让我死。
0: 千秋发着高烧，含含糊糊地说出了一直埋藏在心底的话。这个冬季，敌我双方在辽阳、本溪、营口一带反复争夺，部队行军作战频繁，常常露宿雪原。伤病中的千秋觉得，现在的情况和刚刚过去的那个坚守二道河子经历的冬天一样，冷彻骨髓。大姐一个冬天对千秋不离不弃，常用大车拉着他行军。夜里看千秋实在冷得发抖，就带上自己的被子爬上大车，用被子把两个人围在一起抱住他。大姐用自己的体温让千秋觉得暖和一点。一天夜里天气实在冷得邪乎，野外气温降到了-42摄氏度，大姐将大车停在一片柏树林子里，又抱着被子上了大车，对病得迷迷糊糊的千秋说：
2: 千秋兄弟，姐也不是外人，我的事儿你都知道，姐是过来人，姐真没有办法让您暖和过来，今天夜里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大姐边说边解开了千秋的衣服，只留下了贴身的内衣，也解开自己的衣服，胸口对胸口的抱住千秋坐了一夜。马上知道自己度过了那一道他已经清清楚楚看到的死亡之坎。大姐也在这时醒过，扣好衣扣，裹上一件缴获的蒋军大衣，贴着耳朵对千秋说：
0: 姐实在没法子，你能活过来真是太好了，连曾俊一都说你活不过来了呢，可是这件事你要一辈子烂在肚子里，你知道的啊。要是能够熬过战争，姐总归还是要嫁人的。千秋哭了，他又把那句话轻轻地对大姐说了一遍：
1: 姐你放心，真是仗打完了，革命成功，没有人要你，我就娶你。

军。至少在千秋的记忆里，我军尤其像37团这种不是主力的基层团队的战斗与生存环境依然艰苦。虽然供应上大致有了保障，但是别的战斗物资，更好的枪、步兵随伴大炮、足够的炸药，甚至是急救包，总是匮乏。每战之中和战后，还是需要大姐带着千秋和团里临时派出的小分队去战场上到处搜寻，以满足全团的需要。大姐除了之前，有时也直接参加战斗。1948年早春，千秋的脚伤差不多痊愈了，回到了五连。团长仍然命令大姐和千秋带着二排四处寻找炸药。一次他们已经出发，半途上又接到命令，江团长要他们去沈阳到营口间的一段铁路上埋炸药，颠覆蒋军的一列由沈阳向营口运送军火的列车。他们到早了，敌人的火车晚点3个小时，他们也就在莫西深的雪地里趴了3个小时。风雪很大，和千秋趴在一起

0: 起的大姐突然开口问他：浅秋兄弟，你为啥要加入八路啊？浅秋惊奇大姐会在这种时刻问他这个问题。
1: 嗯，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问起这个来了？
0: 大姐早就想问你了。
1: 这个家里穷，吃不上饭，日本鬼子在我们村盖炮楼，打了我父亲一巴掌，差一点一刺刀捅死他。我恨日本人，有一天夜里八路去我们村打炮楼，我觉得特解气。虽然他们没有攻下那个炮楼，后来长大了16岁就自作主张从家里偷偷地跑出来，投奔了八路。
0: 千秋不想讲这些往事，但是问他话的是大姐，他不能不讲。但即使是大姐，千秋也不会让大姐轻易触碰埋藏在心底的那些伤他伤得最深的秘密。但大姐可不是一个那么好糊弄过去的人。大姐想了想又说：大姐信你的话，但是一定还有别的原因。现在千秋明白大姐要问的是什么了。千秋想了想才回答：
1: 我还从来没对一个人说过，我当八路一直坚持到这会儿，就因为一件事儿。
0: 说出来让大姐听听。
1: 因为你。
0: 千秋忽然想开一个玩笑：胡说，你当八路的时候还不认识姐呢。
1: 大姐你怎么……
0: 哪怕是对刚刚救了自己命的大姐，千秋也还是不想说。

0: 那我就说，谁让你是我大姐呢？我从家里逃出来，投奔八路，我娘一只眼都哭瞎了，借了别人家一头驴，骑着天天进山里，到处去找我。半年后才知道，我们连当时驻扎的村子，我娘找到了那个村子，天都黑了，又冷又饿，人都快不行了。我当时在村子外头搞生产，不在村子里。听着我娘来了，扔下锄头，一路紧跑着回村去见我娘。我的老连长叫许和，他最先听说我娘来了，先把我娘接到村里，找房东住下来，又自己扛了个耙子，去村外河滩里爬了一筐干草，背回来，给我娘住的屋子的炕烧得热乎乎的，又用自己每个月一块钱的伙食尾子买来四个鸡蛋，给我娘炒了四盘菜，烙了饼，烧了汤，让我娘吃。我一脚进了屋子，看到连长正陪着我娘吃那四个菜的一顿饭，我就哭了。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跟定八路了，我生是八路的人。
1: 为啥呀？
0: 大姐，你怎么不明白呢？我娘这一辈子没有人对她这么好过，是共产党八路军让我娘吃到了有四个菜的一顿饭。
2: 拂晓前，他们漂亮地完成了埋炸药炸火车的任务，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也开始了。不知不觉间，千秋和大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对话也从这一天开始了。这种对话不是有意的，但却是两个人都隐隐的渴望的。不只是大姐希望更多的了解千秋的心事，千秋也慢慢的意识到自己也了解大姐的心事。或者白天，或者晚上，或是行军途中，或是到了宿营地，突然间被中断的对话就恢复了。某一天，千秋又带着五连二排和大姐的大车队一起行军，因为他们又要和大姐一起去执行一项任务。大姐还是担心千秋的右脚，让他爬上大车，坐在自己的身边。哎，千秋，还有话你没对大姐说，说吧。
0: 大姐，早知道你事儿，我就啥也不对你说了。
2: 说呀，不可能只因为那一顿饭，一定还因为别的。千秋冲大姐笑了笑，想把话题岔开，大姐不依不饶说，不行不行，一定得说，马上就要打大仗了，这会儿不说，以后或许没有时间听你说了，说。千秋不笑了，参加八路后，他真的有一桩秘密长期埋在心里，就是对自己的第一任班长刘贤章、入党介绍人夏国民，他都没说过。
0: 大姐，我不想说。
2: 那还是有，说。直到这一天任务结束，千秋才红着眼睛对大姐说，
0: 大姐，那件事你知道，在胶东上船以后，我们老营长温书瑞对你说过。
2: 老温那个啥，这也值得你藏在心里不对大姐说？
0: 我不想对你说，对老温也没说过。我要饭和别人要饭不一样，我12岁没有裤子穿，我那么大了光着腚去要饭，我12岁都长得很高了，我像个大男人一样光着身子走30里路到山里去要饭。
2: 千秋突然放声大哭，他仍然没有对大

街，说出自己心底最惨痛的记忆。穷人家的孩子要饭不算个啥，但是穷到极致的人家的那种窘迫，譬如全家人真的就只有一条裤子，大姐长成了大姑娘也只能天天待在家里不出门，还有极度的赤贫带来的家庭成员以当时认为不名誉的方式的逃亡和离散，因为一次一次发生这种不名誉的事造成的。千秋在村里人眼中看到的对这个家庭的普遍的鄙视和时不时的羞辱，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底，任何时候都说不出来，却一直不会忘记，永生都不会忘记。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12岁那年春荒，家里一连好几天揭不开锅了。我娘突然拿出了2只碗、1个篮子，逼我带着小我1岁的弟弟千冬去要饭。话还没说出口，我娘就先哭了。我怎么去要饭？不是怕冷，那时候山里还有雪呢，是我出门的时候要穿全家唯一的一条裤子。可是我小弟他也要穿，他是真冷，但是我爹不让，因为这是全家唯一能够穿出去的裤子，万一走到山里被人扒走了，那全家人就真的出不了门了。我爹骂我，你一个男孩子光着腚出门怕个啥？我说我个子太高了。我小弟一出门光着腚，可是我一出门家家户户都会趴在窗口或走出门来看我。可是我怎么办呢？我想死的心都有，可是看不得娘那一双泪眼，我心一横，一咬牙，接过了我娘递给我的要饭篮子和打狗棍，带着小弟就出了门。走出家门时，我娘又赶出来，告诉我一条一条规矩，譬如不敢在30里内的村子里要，那样会碰上亲戚，只能远远地进到山里去要，譬如饿死也不能偷，只要不是人家给的，一块别人扔在地下的干饽饽也不能捡。我还是带着我们家老四去了，这是头一回去要饭。我们弟兄俩因为都没穿裤子，半夜便早早起身，瞧着村里没有人能够看见时离开家，摸黑走40里路到山里，已经是大早上了。我们俩就那样全身光着蹭到人家门前讨吃的，喊爷爷叫奶奶，第一声我们弟兄俩谁都叫不出口，忍不住抱在一起放声大哭。

0: 不算啥，可是我那么高的一个人光着身子走到哪个村子，哪个村的人全都走出来看我，一边说瞧瞧，活了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孩子还光着，穷不丢人，可是不该这样光着就出来啊。有一个先生看见了我，就像看见了鬼似的喊，一开始我也听不清他在说啥，后来才听清了，他是在喊丑闻丑闻。家里七口子人，除了爹娘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他们就是想去要饭也出不了门。最难熬的是头一天，我还被人家放了狗，咬伤了右腿，不是因为穷人家的孩子去要饭人家放狗咬我，是因为我这么大孩子光着腚就进了他们村，让他们家姑娘媳妇儿瞧见了。要一天饭，来回要走七八十里路，天黑前到了村外还不敢回去，怕让村里人撞见。我们兄弟蹲在村外一条大沟里，等到夜深人静才出来摸黑溜着墙根回家。一到家小弟就晕倒了，一家人用我们要回来的剩饽饽熬了一锅稀糊糊，狼吞虎咽的吃啊。没有人想到让我和小弟弟也吃一口，其实我们俩要了一天的饭啥也没吃，家里人还以为我们在外头吃过了呢。千秋说到这里嚎啕大哭，大姐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直到千秋平静下来才说，你也想知道大姐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吗？千秋一下子就不哭了，抬起了满满都是泪的脸，她太想知道大姐的身世和革命经历了。想啊，大姐您快说。我走过的路太直简单，其实没有啥好说的，可是我想知道大姐。民国27年，现在喜欢说公历，1938年，八路军到了胶东我们老家，开始建立根据地。第二年冬天办识字班，我和村子里的姐妹们都被村长轰去上夜校识字。你知道给我们上课的是谁？
1: 谁呀？
0: 林月琴大姐。你在庄河见过罗司令，罗政委的夫人。林大姐给我们上的第一课不是抗日打鬼子，是告诉我们这些女人，中国要进步就要先解放妇女。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

0: 源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0: 一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来上课，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网上跟线下结合的。然后寒暑假有集训，然后有冬令营、夏令营，就是您能想到的一个，您能想到的就是国内，就是不管您能想到任何的一个奇效，
1: 嗯，
0: 就是他有的我都有，只不过我的比例是他的1/100或者1/10，就是他有的，冬令营、夏令营带队参加全国比赛，包括内部的循环赛、升降赛，就是全都是有的。然后只不过就是我的规模比他要小，
1: 嗯，

0: 是一个什么态度？是积极推荐的，还是说听听他们的那个需求呢？
1: 我觉得这个主要得听小朋友的需求，就是听家长的规划。其实小朋友他年龄小，他并不懂得就是说人生意味着什么，也不懂得就是生活意味着什么，更多的是要听他们家长的建议。我觉得不是，就因为我本身就，我小学的时候就休过学，冲过那个职业嘛，我走过这条路，这几十年我也在就是在围棋教学的一线，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多数的孩子是不太适合冲断的。这个话可能会很多同行可能不太认可啊，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孩子确实不适合冲职业。冲职业的孩子他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他深度的热爱围棋，然后呢，第二呢，他有一定的天赋。学到业余五段不需要天赋，只需要坚持和努力。但是如果您想打六段，甚至想走职业冲段，你是一定要需要一些围棋上的天赋的，这是第二。第三呢，

0: 属于肯定是少数。
1: 就您教的学生里有吗？
0: 嗯，没有，
1: 没有是吧？
0: 对，我没有，因为我是教这个从零基础到五段这块，就是我教的是专业教这一块，我觉得是比较擅长的这块。
1: 就是后来您就给推荐那种，您认为不错的苗子那种，最后打职业。

0: 不了太多，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他这个那个成才率其实并不高，是吧？就是能打上职业的认证。
1: 这个成才率就看您是以什么标准了。嗯、如果以职业为成才的话，那就不太高。
0: 就是就不光以职业，我那意思是说，您打上职业初段或者打上段位以后，还有的旗下，这个其实
1: 那就
0: 哪怕对你在围甲能打个三台四台，就我觉得能有个一年能下个。能下上棋就已经很不容易，
1: 对对对对，
0: 这就我觉得就还可以了。
1: 对对对，有棋下其实挺重要的。嗯，
0: 这不是这个，我看前两天查那个资料，那个常主席不也说吗？然后也说这现在这个业余和这个就是职业低段和这个业余比赛有点倒挂嘛，就是职业低段的棋手的棋还是比较少，就是
1: 对
0: 他能下的棋还是比较少。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反而是业余的那个高段的。比赛非常多嘛，
0: 业余高段，而且那个等于他那个资金也都基本上都流到最后那塔尖上那些，
1: 对，
0: 就是、对大家可能稍微有点不太公平吧，反正就是还是希望就能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棋手能有实战的机会吧。
1: 对，常主席这个就是眼光是比较长远的，如果没有这个业余低段和中段，就是业余一段到五段，甚至五六段的这些棋手的这些厚度，可能。

离那个什刹海不远，所以他当时小的时候也在北京骑社学骑，然后北京骑社是这个新中国第一代国手郭替生过了，他那个提出来组建的，然后呢由这个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然后向周总理打的报告，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周总理亲自批办的。我的老师叫韩念文，还有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海维学老师啊，第二位老师是韩念文，韩念文老师原来就是北京骑社郭替生的大弟子，所以过老那个那时候年龄也大了，他其实还在国家队带一些集训嘛，所以呢北京骑社这边其实是韩老，骑界叫韩公嘛，我叫韩老师，韩老师主要在那边教啊，所以北京骑社我印象当中出的北京级的职业骑手，像那个原来北京骑院的副院长谭延武，他。

0: 啊、吴朗，这些都是北京骑射培养出来的那个职业骑手。嗯，还有一些北京著名的骑手，像徐莹那是我师姐，她在那个现在在那个
1: 在深圳，在深圳，
0: 深圳和香港之间那边做大湾那边的围棋促进，是那边，所以我是

0: 我爸爸水平也挺高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业余五段吧，然后跟我爸爸学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去跟那个海老师学起。海老师是那个北京非常著名的和资深的那个围棋启蒙的教练，他的女儿是韩亚楠，是拿过这个世界围棋业余锦标赛的亚军，也是北京唯一的一个北京籍的女子业余六段，在北京，在2022年3月份，中围协那个六段改革之前，
1: 唯一的业六是吧？
0: 北京唯一的女子业六，对，因为您肯定知道，从1988年，碗帽杯开始有业余六段。碗帽杯全国碗帽杯的总决赛前6名授予于六段，到2022年3月，其实整个这个36年的时间吧，差不多。其实咱们国家只有100多个业余六段，然后所以我师姐就在这个100多个人当中，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她下的非常好。所以那个我老师还是教这个启蒙，就是非常有经验，所以我是跟海老师启蒙的，包括现在我们就是每周，甚至每个月，寒暑假都有联系，包括今年寒假，我在那个我带着学生们去广东潮汕举办冬令营，我的老师也是跟着我一起去，帮着我就是去那个给我指导我一些教学方面的事情。
2: 据袁超介绍，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市内主要有3个场所供业余的围棋少年学棋，3家组成的队伍也在当时的全市

0: 是一个
1: 对点
0: 官办的地方，
1: 啊、
0: 那个是官办的地方。
1: 啊、
0: 然后这个西二环那个官园、
1: 啊、
0: 原来有一个那个少年儿童活动中心，
1: 啊、
0: 那个地方是在那边，那是北京的一波孩子。
1: 啊啊、
0: 然后中山公园就是那个张富田张老师，他们教的是聂卫平、聂继波、
1: 啊，
0: 那个他们是一派。
1: 啊、
0: 然后中山公园那边。那个是这派，然后官员那边主要是那个我记得是那个是金东石金老，他们在那边小时候在那边学。
1: 哦，金老在那儿学的。
0: 在那儿学、啊、金老是那一派的。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8: 然后这个北京汽车这边呢，主要就是吴玉林老师，韩老师教，主要就是吴玉林老师，吴玉林是韩老师的弟子嘛，吴老师程小刘程老师，他们是一波的，所以北京一举办那个比赛的时候，这三波就是
9: 会在一块儿了，
8: 互相打，就是打比赛嘛，就是很激烈。然后还有一些民间散的一些就不多了，后来那个翟彦生老师也在教，翟彦生老师也很资深嘛，他是徐英老师的。是徐英的那个徐英师姐的那个老师嘛，翟彦生老师也是很资深，他在很多地方教过，什刹海体校教过，然后在西荣县也教。
10: 据袁超回忆，当初自己放弃了继续学棋的机会，主要还是学棋的经济负担过重，对于像他这样的工薪家庭难以承受，而且他也没有赶上国内学习围棋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到场时期，
9: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比较早期的那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还没有形成那个后来的棋校幸泽，和那时候还没都没有呢，
8: 没有
9: 到场都没有呢，是吧？
8: 没有，幸泽是最早的
9: 啊，
8: 然后就是都那个都是90年代末97、98，我印象当中
9: 就是对，就是那个90后了，他们就是
8: 对，像柯洁他们不是都是95后吗？
9: 对
8: ，
9: 柯洁他们95后，
8: 对，
9: 那是更后来了，
8: 对，
9: 都有到场，
8: 他们是到场的一派嘛，92、95年都赶上学围棋最好的时候，在 AI 出现以前，到场我个人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就是到场是最好的能快速成就孩子的这么一个。这一个环境是最好的一个环境了，
9: 就是您在这种比较相对比较传统的这种一对一模式是吧，就是每周一次，这个学了多长时间？
8: 学了在韩老师那至少得学了有1年半到2年，因为我是休学学的嘛，
9: 还休学了，学了
8: 4年级就脱离学校学籍去韩老师家学，然后之前在韩老师那学了2年，就是1-2年吧，不到2年。
9: 那您这个休学学的时候，那就是进步比较快了，这最后达到业绩了，业四业五了。
8: 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到业五。
9: 业五啊，
8: 对，
9: 就也其实也有这个要冲一段的想法，那时候是吧？
8: 有。

0: 我家后来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1: 嗯，
0: 因为特别贵嘛，因为所以我刚才一开始都说必须四个条件里也得具备比较殷实的
1: 那
0: 这
1: 时
0: 个
1: 候
0: 经济
1: 就已
0: 基
1: 经
0: 础。
1: 就是其实负担也比较重了，是吗？
0: 那边很重，那个时候韩老师收费，我爸
1: 嗯，
0: 现在经常跟我讲，就
1: 嗯，
0: 是说韩老师那时候收费全国是最贵的。
1: 哦，
0: 那个年代，你想1993年、九二年，
1: 嗯，嗯，
0: 1个小时就80块钱，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非常贵
1: 对，
0: 了。
1: 那时候工资差不多也就二三百块
0: 我
1: 钱
0: 妈
1: 吧，
0: 就300不到，200多块钱。
1: 二三百块钱，
0: 我一个周末去学2个小时就160，我
1: 嗯，
0: 妈相当于快，我在家里会写一些那个东西发给我的学生里，
1: 嗯。
0: 我记着我的文章里写过这么一段话，就是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这个在我年幼的时候，在我的学习路上给予我这么巨大的支持，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去支持孩子学围棋，这是我在我的作文里写的，就我印象特别清楚，就是先借钱把那个学费交上，等发了工资再还给邻居，所以可能也是刻在我骨子里。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听基础，就是你要去往上嘛，再往上，你1到5段其实你按部就班就可以，但是5段再往上走的时候，真的得综合考虑。
2: 传承棋文化精神，学以致用，启迪未来。棋类教育天地。
1: 嗯，那您到了夜四夜五的时候，有没有去冲一下段呢？打过升段赛吗？
0: 我没有，因为在打职业之前就等于就放弃了吧，就是也不能说放弃围棋，就是放弃这种学习的模式，就回到学校了。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觉得
1: 还是负担有点大，是吧？
0: 就是不能支持不了了，太贵了。那个也不是说太贵，我说的也不对，就是觉得经济压力比较大吧，
1: 对，
0: 那个时候。
1: 就是这个模式还是那个，就是不太适应，就是不太能承受呗。
0: 对。另外就是，进步的速度，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花的那个学费吧，就已经够去道场的价格了。就是
1: 那时候有到场吗？没
0: 没
1: 有，
0: 有，
1: 还没有到
0: 我
1: 场
0: 学
1: 是
0: 习的时候在韩老师那学习的时候是95年，道场是97年左右才有的，聂道是1999年成立的。那时候我已经就是脱离围棋了，就是我说的这种去老师家学习这种经历，我的那个价格，我学棋的那个，因为那只是我去老师家的费用，那个时候没有棋下，那时候就刚才您提到的没棋下。我小的时候学习，我是85年出生的，我们那波的孩子的时候学习最大的难处在于没有棋下，
1: 就是找不了相同水平的，或者比你水平更高一点的人下，是吧？
0: 对，就是没有棋下。那时候我记得我爸爸刚开始的时候就骑一个自行车嘛，然后那个。到一个地方就会问，就包括我师弟也是，到的一个工厂就敲人传家室的门，问一下你们工厂里有没有人会下棋。然后像少年宫那种就属于比较特殊的了，他那边有孩子，但是我跟韩老师学，就不可能再去另外一个老师那儿，人家那个时候都比较传统嘛，所以那时候没棋下，所以呢，这个我的老师呢就是人脉比较广嘛，他会给我介绍一些职业棋手跟我下棋，这些对局费也很贵。比如说北京姚峥老师那时候来我家跟我下棋，一局指导棋的费用也不低。所以综合下来，那个时候我一个月得花大概，我觉得得花到800块钱到1000块钱学棋，也就是我父母2个人的工资全都放在
1: 这
0: 这
1: 是
0: 个。
1: 我就完全走职业道路了。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赶上道场的话，我爸爸会肯定会直接就是把我送到道场去，
1: 道场相对来说还磨时间简单一点是吧？就是相当
0: 他
1: 于
0: 是
1: 一
0: 住
1: 次
0: 宿嘛，
1: 就是一次性的是
0: 他
1: 吧？
0: 是包吃包住，然后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全都在道场住，你不用发愁下棋，会有棋下、有题坐、有人给你讲课，就全都
1: 全包
0: 包
1: 括
0: 括
1: 了。
0: 了。
1: 虽然他那个可能一次投入也挺大的，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合适的，是吧？
0: 合适的，合
1: 那
0: 适
1: 我
0: 的。
1: 说最主要他是有棋下
0: 对，它有一个氛围，大家会分班，分一对二队，那时候叫。

0: 分班，他会分班，然后那个晚上做组合题，上午上课，下午下棋，自己拿谱，就是这种，每天都是这样，会有一个课程表。
1: 其实这个类似于，我觉得就是
0: 围棋学校，
1: 就是不是是国少队的前。
0: 您说的很准确，对对对对对。
1: 就因为后来他们上国少嘛，那个学斌也说他第一年就打上国少队了，升段的同一年就打上国少，就有些。现在可能，后来下的不错的哈，也那个不一定能打上吧。反正就是国少那时候那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0: 对 对, 对，
1: 而且那更是精英中的精英了呗。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小那个人那个年纪又小，然后人又多嘛。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此后重新回到学校上学的袁超，其实日常生活中也并没有离开围棋，特别是他在物资学院上大学期间，一方面积极参与全市的业余围棋赛事，另一方面袁超也抽出业余时间教授围棋，也为日后自己的转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当时就可能就差一点，然后后来您就回学校接着上学了是吧？
2: 上学，然后
1: 就是正常的那个，
2: 正常看看棋什么，在家下下棋什么，正常，然后就以学业为主
1: 啊。就是最后就是上了大学，
2: 对，
1: 上了大学，然后就上班了。是学的什么专业？
2: 我学的是工商管理
1: 啊，
2: 国际采购这个、
1: 哦、
2: 采购这个方向。
1: 是在武汉，是在有
2: 我在学校待了4年、哦，然后毕业之后我在学校又待了6年。也帮助老师做一些，就是这些那些
1: 留校任教了。
2: 没有，我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因为我住的学校，就是我跟老师的关系从上学开始，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好学生，我自己考到那个北师大二附嘛，就是
1: 北大，
2: 我是师大的，就我是属于那种学习比较好的学生，家里对我学习习惯的培养也比较好，然后所以老师一般都学校都比较培养我。我毕业之后会帮老师，有的时候会那个我的专业课，老师会请我回去给学弟学妹们就是
1: 带带课，就相当于助教了。
2: 就没那么正式，就是讲一些东西，因为我也有工作经验嘛，结合我的专业知识，然后另外还做一些就业指导。就是给大四的学弟学妹们会讲一些面试的经验技巧的分享和注意的事项
1: 啊。那就是最后您上班了以后，就是也工作也还可以挺顺利，后来为什么又想教围棋了呢？这个是怎么转变？是不是也需要下点决心呢？
2: 不，我因为我工作的期间就一直在就跟围棋斗，我大学期间就参加过围棋比赛嘛。
1: 就首都高校的是吗？是咱们首都高校的吗？是大学生体系的吗？
2: 全国的
1: 啊，
2: 就是北邮的复式通杯
1: 哦，
2: 全国围棋大学生比赛嘛、
1: 哦，
2: 我就在参加。然后我在大学期间也在我们学校的围棋社，是围棋社的骨干。然后就是我们学校的围棋社，我们学校的那个棋社叫做轩逸社、
1: 哦。
2: 我们学校其实象棋比围棋厉害。然后那个。围棋也有几个爱下的那个师兄弟，然后下棋。然后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兼职教棋吧，然后那个每个周六日都教棋，最忙的时候周五晚上也教，就一直就没有断过。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惊奇

0: 据袁超透露，大学毕业之后，自己从事的几项工作不仅丰富了自己的履历，而且职场人际关系的处理，对于今天他同学生家长的沟通，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我的几份工作都很不错。我第一份工作是学校推荐的，去中国银行总行，在那个西单北大街那个地方总行。我在那个集中采购中心，是属于核心部门，属于负责那个计算机设备 IT 的采购。我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从银行出来以后呢，我就去跨行业，我去制药行业了。所以那个当时年轻嘛，也比较有想法，就是想闯一闯。然后在银行那块儿做的是我专业招标这一块，招标采购、写标书、谈判。那个时候是甲方。后来我父亲也跟我说："这个你要以后想当老师呢，这个人生的这个经历和阅历一定得多一些，才能育人嘛。"他说："这个在银行里工作呢，他说。"就是是甲方，就是比较，就是
2: 比
1: 比
2: 较
1: 较，
2: 养尊处优的，
1: 对，他说你也要做一做乙方的工作，知道去求人办事儿，
2: 就
1: 就是发
2: 是
1: 现别人的需求，就是有这种现在的话同理心，
2: 就
1: 服务于别人，服
2: 服
1: 务
2: 务意
1: 精
2: 识，
1: 神，对，也很重要。后来就是也是经人介绍，后来我就去药企，后来我去拜耳，拜耳医药，那也是全球前十的。
2: 医药公司是吧？
1: 对，但是刚开始我入药行的时候，其实是从基层，从一个民营的公司开始做的。后来一点一点，通过积累这个经历，包括认识同行，同行介绍，然后到外企去面试，面到了那个拜耳，在那边工作了很久。然后后来因为一些行业政策、国家政策的一些调整，后来猎头把我从拜耳列到了那个罗氏制药，我在罗氏又工作了很久，所以我从一名基层的，可以说销售一直做，然后后来也做到那个培训，就是其实挺就是不能说传奇，但是挺有趣的，因为我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给很多医学院校毕业的
2: 大学生，
1: 大学生来应聘到罗氏或者拜耳的，我给他们讲医学知识，讲那个产品知识，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挺锻炼人的，就是包括你的那个表达能力、学习能力。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特别是跟医生的这种，医生是我的客户嘛，患者也是我的客户，跟他们的这种沟通，要很注意这个细节，要去观察他们的困难，他们的需求，怎么去服务好他们。其实这段经历对我教学的帮助非常大，因为现在讲究的是共育孩子嘛，家长和老师要共同教育这个小朋友，然后所以这个和家长的沟通就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周只上一次或者两次课，这个老师就算再优秀，孩子大部分练习的时间是在家，如果没有家长这个桥梁在中间，很顺畅的把老师的布置的作业以及训练方式传递给孩子，督导孩子，那么孩子的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跟家长沟通那就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同的家长他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他有不同的工作经历，不同的家庭环境，比如这个家庭是父母带孩子，那家长就会很忙，对不对？那这个家庭是有老人帮着带，那么这个孩子的性格习惯和家长自己带出来的肯定是不

0: 生，比如说教师，比如说这个银行从事计算机的这些家长的这些教育工作背景、工作环境，也决定了他们的育儿的理念。
1: 传承齐文化精神，学以致用，启迪未来。齐类教育天地。
0: 我觉得跟家长的沟通是挺重要的，就前期的这种，所以我这儿招生其实是来五个，可能只收两个。
2: 就您选徒弟还有个比较苛刻的标准，是吧？
0: 不敢说苛刻，也不敢说，不是因为我水平高，北京比我水平高的下棋水平比我高的老师很多，不光职业，业余也比我高的也很多。我之所以这样做呢，其实是为了对家长的钱，对孩子的时间负责。因为家长的理念如果跟我的理念是不同的，那么在后期，第一，我们会在沟通上增加内耗的成本；第二呢，就是第二这个他坚持不了，他坚持不了。本来我家就远嘛，我这个你跟家长的理念又不太同。我举个例子来说，
2: 现在大多数的家长啊，孩子家长是一个什么，就是来学习什么的，一般看看先学一学。
0: 对，因为现在的选择比较多，
2: 对，
0: 遍地都是围棋机构，所以家长的选择是比较多的。家长就像您说的，他先看一看，先学一学，然后呢，家长会以他的标准，
2: 都有的说是孩子坐不住，想要静静；有的说是学一门兴趣爱好。就我感觉围棋是跟其他的项目，体育项目相竞争，是不是？可能学了围棋，可能他就学球，学其他竞技项目，或者学其他的音乐啊、什么艺术之类的就少了。时间就这么多嘛，就你
0: 他是跟时间竞争
2: 啊，对，就
0: 他学了这个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的，
2: 对，就课余就这么多时间嘛，
0: 对，
2: 而且也就仅限于学龄前到初一初二吧，我觉得。
0: 对，
2: 我觉得
0: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
2: 大多数
0: ，对，就是这个年龄。
2: 但是我从我那个我完全是那个兴趣爱好啊。但当时我觉得就是刚学会围棋的小朋友，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渴望学棋的，如果他有兴趣的话。
0: 对对对，
2: 这段如果要是引导的比较恰当的话，他的水平至少是您说的业务，我觉得应该是有以现在的那个围棋教学的水平，就是那个模式吧，是很容易就我觉得要是通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就是很容易就能达到业务。
0: 那还不很容易到业务，
2: 就是反正就是说可以把他的水平提升到一个业余的比较好的水平。
0: 对，我觉得到就是业余低段吧，一段两段的，我觉得如果他刚开始兴趣比较大，老师又教的得法的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快速的就是到这个业。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2: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7: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8: 去见过自己又灵
3: 魂，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

0: 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0: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

0: 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和欧阳政委的故事，因为欧阳政委的牺牲，千秋一生都熟记着曹植的《白马篇》。欧阳政委牺牲后，很长一段时间，上级都没有再给三十七团配政委。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江团长不要。他曾在辽阳战役之后伤心地对师长说：“首长，我们团编成后

0: 各主力团表达了对37团的不信任。师长对江团长说，
1: 哎，咱丑话说到前头，这次打主攻的当然是你们团，可是呢，我还另外准备一个团，一旦发现你们不能在总攻发起前拿下809高地，我就让他们上，换下你们。
0: 为了完成全团历史上第一次主攻任务，不被别人在战斗打响一半时换下来，全团喊出了为牺牲的欧阳政委报仇的口号，进行了认真的战前准备。江团长不但带着担任主攻的二营连排干部反复到前沿勘察地形，研究攻击路线和战斗方案，还学习北满某纵队的战斗经验，以连为单位进行了四组一队及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和预备队的战斗编组，并且进行了反复的战术演练。最后一天，江团长安排全团只做一件事，就是捆绑更多的活动的地雷、炸药包，准备战斗一打响，爆破组在火力组掩护下前赴后继的把炸药包送上去，由下而上逐段的摧毁敌人的钢筋混凝土阵地，为突击组打开攻击通道。敌人的攻势那么坚固，活动的地雷还是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五连作为江团长最信得过的连队，受命担任主攻连，千秋作为副指导员受命率领二排，在副连长吴海春率领打主攻的三排右翼担任助攻，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火力。江团长特别交代，一旦三排进攻不利，千秋即可率二排转换任务，接替三排向高地发起主攻。总之，江团长安排的战术很灵活，在实际战斗过程中，哪个排打得顺利，哪个排就是主攻排。一旦哪个排连续用炸药包开辟出了攻击通路，担任连预备队的一排便会从哪个排身后接替下他们，向山顶发起最后攻击。当然，无论是二排还是三排，能够直接靠炸药包的连续突击一直打到山顶，那是更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我军打辽阳时，虽然有两个纵队参加，但是没有成建制的炮兵支援，就连37团所在师的主力团也没有炮兵连。比起他们来，37团虽然有一个炮兵连，仍是老人担任连长，但还是只有一门没有底座的日本92式步兵炮和打下营盘岭后部队在战场上捡到的三发炮弹。战斗打响前，老人又找到了江团长，要求他给炮兵连分配任务。江团长说，
1: 好啊，你们有任务，战斗一打响，你就负责把那三发炮弹全打出去，要打到他们山顶上，那里有一挺重机枪，很厉害，火力覆盖面很大，要是能把它打掉，千秋他们就能顺利地通过山下的雷区向高地发起攻击。
0: 老人表现得非常优秀，战斗打响后，他将全部三发炮弹一发发的全掉到了809高地的山顶上。至少那一挺让江团长最不放心的敌人的重机枪没有马上响起来，五连

要阵地就在高地中部一个斜坡误入敌人雷区。一支靠打地雷战起家的部队居然吃了敌人地雷阵的大亏，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无法再对二排执行真正的增援。五连这时候已基本打光，江团长已经命令二营四连加入战斗，但是一直在师前指挥观察这场战斗的师长等不及了，他本来就不大放心让37团打这样的硬仗，现在更担心的是这场攻坚战斗久拖不决会直接影响我军按时对辽阳城发起总攻，直接命令师主力团34团一个营接管战斗。千秋带的二排最后七个人虽然一直没有得到增援，却一直坚持在敌第三阵地和山顶敌最后一道阵地之间，靠从敌人阵地上找到的手榴弹打退了山顶敌人的多次反扑，同时也吸引了后者的全部火力和注意力，掩护34团二营一个连顺利地从后山攻上山顶。809高地被拿下之时，我军对辽阳城发起总攻的时间也到了，总攻立即开始。只经过了半天时间，无险可守的辽阳城即被我军解放。辽阳之战的关键战是对809高地的攻击。在809高地之战中付出最大牺牲的是37团，但是拿走胜利荣誉的却是最后攻上山顶的34团。

小山坡上向下滚进了敌人的第三道战壕。不然千秋一定逃不脱随后敌人雨点般打过来的一阵子弹。大姐带千秋到了敌第三道战壕后一刻都没有停，又抱着他从那里直接冒死跳下了悬崖。大姐让自己的身体先着地，保护了昏迷中的千秋不会被摔死，然后才将千秋交给悬崖下跟上来的一支当地民工担架队。这时34团的那个连已经在山顶上结束了战斗。大姐听到消息后转身就跑下了高地，对于脚下是不是敌人的雷场想都没想。到了山下马上赶到曾佑华的火线包扎所，命令老钱回去把团运输队的六辆大车全赶过来，他自己亲自带队把经过火线包扎所紧急处理的千秋和五连全部伤员运往我军收复庄河后设在那里的后方医院。这一夜大姐一路上都在喊他的名字，千秋，千秋，我是大姐，千秋，你快醒醒，你快醒醒啊，你可不能就这样吓唬大姐啊，千秋。大车跑了一夜，大姐也就这样哑着嗓子喊了千秋一夜。大姐那时候是担心千秋一直醒不过来，那可就完了。千秋在大车队驶进后方医院时醒过来了，发现自己仍被大姐紧紧地抱在怀里，而大姐的脸上仍然挂着泪珠。37团在809高地之战打得虽然不露脸，但是除了基本打光的五连，其他连队仍在总攻发起后随着师的主力从东门打进了城。江团长对于团炮兵连在809高地之战中虽然打掉了山顶敌人的重机枪，却对改变整个战斗进程仍然没有能够发挥很大作用感到不满。一进城就对老人说，快带人给我找炮弹去，下次打仗炮连要是还这么没用，我就解散了你这个连。大姐将千秋和伤员们送到庄河后马上又回了已经被攻下的辽阳城。从这一个时期起，37团的供应问题开始由上头解决，大姐不用再带人到处打粮，但是大姐知道团长需要她的这些大车。果然回来以后，团长给大姐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满辽阳城跑，帮着老人找炮弹，另一个任务就是找敌人的炸药库。虽然师长后来讽刺过他的活动的地雷的说法，但是对眼下的江团长和他的37团来说，找到炸药还是比找到地雷更为重要。千秋只在庄河后方医院待了半个月就跑了回来，他提前拄着拐搭上了一辆便车回到了正在辽阳本溪一带驻训的37团。江团长看千秋拄着拐回来并不高兴，说道，你这样回来怎么行军打仗啊？赶紧回医院，不然一有行动我还得让人把你安置在老乡家里去养伤，部队不能带着伤员打仗。千秋坚决不同意回后方医院，更不答应部队一有行动就被安置到老乡家里养伤，真那样部队一走蒋军打回来他可能连命都要丢掉。大姐这时候站了出来，找到江团长说，团长，千秋是我兄弟，你们不管我管，我用大车拉着他走。千秋同样拒绝了大姐的好意，他知道团长刚才那么说话就是想赶他回后方医院养伤，部队一有行动不会真的就把他送到当地老乡家里去养伤，不再管他。
但那时他想的是另外一件事，只有他能让团长和全团看到自己就是拄着拐也能够

0: 死弟兄。大家也向团长表示可以带着千秋行军打仗。团长哼了一声走了，不再坚持，让大姐马上把千秋送回庄河。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1948年年初几个月，千秋一直跟着五连在风雪严寒中行军打仗，坚持用拐和一只半脚行军，右脚此时只能用前脚掌走路，所以称半只脚，没几天就不行了。大姐带人来死活要把千秋架到大车上，一边拉着他走一边骂他：哎呀，你看看你，知道你要抢，但也不是这么个要抢法啊，有大姐的大车在，为啥一定要自个儿走啊？千秋很凶地顶撞了大姐：我愿意，我不是37团的累赘，再有一个我这样的，你也能天天拉着他走吗？千秋不是有意要让大姐生气，他觉得这样被大姐拉着行军会被团长小看了自己，他觉得当初自己说了大话。大姐说：再有一个，我把你们俩一起拉庄河去。千秋的伤口化脓了，他发烧了，他坚持不让人看出来。部队离庄河越来越远，就是大姐真想送他回庄河也不行了，道路已经被蒋军二次折断。现在千秋最担心的是团长发现他的伤势仍然严重，真会把他安置到当地老百姓家去。自从明白了革命队伍里有真革命和假革命两类人，一心要做一个真革命的千秋，此时已经不担心自己到了地方老百姓家养伤会死掉。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像老温那样，一旦离开37团就回不来了。渡海以来，37团就是他的家，团里的同志从团长到大姐都是他的亲人，一想到要离开37团，千秋就会浑身发抖。
1: 大姐，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离开37团，除非让我死。
0: 千秋发着高烧，含含糊糊地说出了一直埋藏在心底的话。这个冬季，敌我双方在辽阳、本溪、营口一带反复争夺，部队行军作战频繁，常常露宿雪原。伤病中的千秋觉得，现在的情况和刚刚过去的那个坚守二道河子经历的冬天一样，冷彻骨髓。大姐一个冬天对千秋不离不弃，常用大车拉着他行军，夜里看千秋实在冷得发抖，就带上自己的被子爬上大车，用被子把两个人围在一起抱住他。大姐用自己的体温让千秋觉得暖和一点。一天夜里天气实在冷得邪乎，野外气温降到了-42摄氏度，大姐将大车停在一片柏树林子里，又抱着被子上了大车，对病得迷迷糊糊的千秋说：千秋兄弟，姐也不是外人，我的事儿你都知道，姐是过来人，姐真没有办法让你暖和过来了，你别嫌弃姐，姐觉得今天夜里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大姐边说边解开了千秋的衣服，只留下了贴身的内衣，也解开自己的衣服，胸口对胸口的抱住千秋坐了一夜。天黑下来时，千秋自己也觉得熬不过那一夜了。天亮的时候他醒了，并且马上知道自己度过了那一道他已经清清楚楚看到的死亡之坎儿。大姐也在这时醒过来， 急急忙忙穿好自己的衣服，又帮助千秋扣好衣扣，裹上一件缴获的蒋军大衣，贴着耳朵对千秋说：姐实在没法子，才做了这件事，你能活过来真是太好了，连曾俊一都说你活不过来了呢，可是这件事你要一辈子烂在肚子里，你知道的啊。要是能够熬过战争，姐总归还是要嫁人的。千秋哭了，他又把那句话轻轻地对大姐说了一遍：
1: 姐你放心，真是仗打完了，革命成功，没有人要你，我就娶你。

0: 辽沈战役打响前那段时间，至少在千秋的记忆里，我军尤其像37团这种不是主力的基层团队的战斗与生存环境依然艰苦。虽然供应上大致有了保障，但是别的战斗物资，更好的枪、步兵随伴大炮、足够的炸药，甚至是急救包，总是匮乏。每战之中和战后，还是需要大姐带着千秋和团里临时派出的小分队去战场上到处搜寻，以满足全团的需要。大姐除了之前，有时也直接参加战斗。1948年早春，千秋的脚伤差不多痊愈了，回到了五连。团长仍然命令大姐和千秋带着二排四处寻找炸药。一次他们已经出发，半途上又接到命令，江团长要他们去沈阳到营口间的一段铁路上埋炸药，颠覆蒋军的一列由沈阳向营口运送军火的列车。他们到早了，敌人的火车晚点三个小时，他们也就在莫西深的雪地里趴了三个小时。风雪很大，和千秋趴在一起的大姐突然开口问他，千秋兄弟，你为啥要加入八路啊？千秋惊奇大姐会在这种时刻问他这个问题。大姐，怎么了？你怎么问起这个来了？大姐说，回答我，大姐早就想问你了。
1: 这个家里穷，吃不上饭，日本鬼子在我们村盖炮楼，打了我父亲一巴掌，差一点一刺刀捅死他。我恨日本人，有一天夜里八路去我们村打炮楼，我觉得特解气，虽然他们没有攻下那个炮楼。后来长大了，16岁就自作主张从家里偷偷地跑出来，投奔了八路。
0: 千秋不想讲这些往事，但是问他话的是大姐，他不能不讲。但即使是大姐，千秋也不会让大姐轻易触碰埋藏在心底的那些伤他伤得最深的秘密。但大姐可不是一个那么好糊弄过去的人。大姐想了想又说，大姐信你的话，但是一定还有别的原因。现在千秋明白大姐要问的是什么了。千秋想了想才回答，
1: 我还从来没对一个人说过，我当八路一直坚持到这会儿，就因为

0: 千秋忽然想开一个玩笑。胡说，你当八路的时候还不认识姐呢。
1: 大姐，你怎么就……
0: 关于自己，哪怕是对刚刚救了自己命的大姐，千秋也还是不想说。一定得说，不说不成。大姐坚持地看着千秋说，
1: 真的，一定要说。那我就说，谁让你是我大姐呢？我从家里逃出来，投奔八路，

我当时在村子外头搞生产，不在村子里。听着我娘来了，扔下锄头，一路紧跑着回村去见我娘。我的老连长叫许和，他最先听说我娘来了，

0: 一辈子跟定八路了。我生是八路的人，死是八路的鬼。
1: 为啥呀？
0: 道姐，你怎么不明白呢？我娘这一辈子没有人对她这么好过，是共产党八路军让我娘吃到了有四个菜的一顿饭。
2: 佛晓前，他们漂亮地完成了埋炸药炸火车的任务，但是

0: 让他爬上大车，坐在自己的身边。哎，千秋，还有话你没对大姐说，说吧，大姐想知道。
1: 大姐，早知道你这么爱打听别人的事儿。

就那样全身光着蹭到人家门前讨吃的，喊爷爷叫奶奶。第一声我们弟兄俩谁都叫不出口，忍不住抱

0: 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养成

一个你能想到的，就是国内就是不管你能想到任何的一个奇象，就是它有的我都有，只不过我的比例是它的1/1000或者1/10，就是它有的冬令营、夏令营带队参加全国比赛，包括内部的循环赛、升降赛，就是全都是有的。然后只不过就是我的规模比它要小，然后这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它可能没有的形式。

我一般提前就会半年和那个家长就说了，说给他推荐到，比如说我师哥那儿或者其他职业棋手那儿，就是我说的职业棋手都是比较资深的，比如世界冠军这样的职业棋手，然后他自己有这种自己独立的教学机构，不是说那种在一个机构打工的职业棋手。那样我的学生去了，我也不太放心。一般会推荐，就是今年11月，您肯定知道，北京不是第一次举办那个叫北京市围棋精英赛，它是5段升6段的比赛嘛？这也是在中国棋协和北京棋协，就是两方面领导。

0: 需要家里的支持。所以一个棋手从业于五段之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孩子的分水岭，你是不是要继续学，这个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那您这么多年，您观察有没有这个，就是说一两次冲钻成功的这个概率有多大呀？还是比较低的，是吧？
0: 我觉得比较低的，就是一两次冲钻，就是就能冲上的，不是说没有吧？我也没有做过这个数据的统计。

0: 现在还年龄也比较小，比较合适，
1: 比较合适。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对于觉得对大多数的中年少年来说，就像您说的，我觉得两三年吧，
0: 嗯，
1: 就算我觉得算比较快的
0: 啊，那就。

他其实也是北京人，他是那个十三中的，北京西城十三中的。然后呢，他也住在那个离那个什刹海不远，所以他当时小的时候也在北京骑社学棋。然后北京骑社是这个新中国第一代国手郭替生过了，他那个提出来组建的。然后呢，由这个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然后向周总理打的报告。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周总理亲自批办的。我的老师叫韩念文，还有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海。

0: 出来的那个职业棋手，还有一些北京著名的棋手，像徐莹那是我师姐，她在那个现在在那个深圳，
1: 在深圳，
0: 深圳和香港之间那边做大湾那边的围棋促进，是那边，所以我是出生在什刹海，然后在那边那个小的时候学棋，

0: 跟我爸爸先学，因为我爸爸水平也挺高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业余五段吧，然后跟我爸爸学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去跟那个海老师学起。海老师是那个北京非常著名的和资深的那个围棋启蒙的教练，他的女儿是韩亚楠，是拿过这个世界围棋业余锦标赛的亚军，也是北京唯一的一个北京籍的女子爷爷六段，在北京，在2022年3月份，中围协那个六段改革之前，
1: 唯一的夜六是吧？

0: 到2022年3月，其实整个这个36年的时间吧，差不多。其实咱们国家只有100多个业余溜的，然后所以我师姐就在这个100多个人当中，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她下得非常好，所以那个我老师还是教这个启蒙，就是非常有经验，所以我是跟海老师启蒙的，包括现在我们就是每周甚至每个月寒暑假都有联系，包括今年寒假我在那个我带着学生们去广东潮汕举办冬令营，我的老师也是跟着我一起去，帮着我就是去那个给我指导我一些教学方面的事情。
1: 据袁超介绍，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市内主要有3个场所供业余的围棋少年学棋，3家组成的队伍也在当时的全市业余比赛中展开过一番争夺。
2: 等于您学习的时候都是在老师家里或者其他家？
0: 在海老师家里住。

0: 北门进去左转那个位置、
1: 嗯、
0: 然后呢那边是一个官办的地方、
1: 啊、
0: 那个是官办的地方、
1: 啊、
0: 然后这个西二环那个官员

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

0: 班也比较重了，是吗？
1: 那边很重，那个时候韩老师收费，我爸现在经常跟我讲，就是说韩老师那时候收费全国是最贵的。那个年代，你想1993年、1992年，一个小时就80块钱，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非常贵了。
0: 对，那时候工资差不多也就200-300块钱。
1: 我妈就300不到200多块钱。
0: 二三百块钱。
1: 我一个周末去学2个小时就160，我妈相当于快我妈一个月工资了嘛。所以在我在家里会写一些文章吧，小文章发给。

0: 小的时候学习，我是85年出生的，我们那波的孩子的时候学习最大的难处在于没有旗下，
1: 就是找不了相同水平的，或者比你水平更高一点的人下，是吧？
0: 对，就是没有旗下。那时候我记得我爸爸刚开始的时候就骑一个自行车嘛，然后那个到一个地方就会问，就包括我师弟也是到的一个工厂就敲人传达室的门，问一下你们工厂里有没有人会下棋。然后像少年宫那种就属于比较特殊的了，他那边有孩子，但是我跟韩老师学就不可能再去另外一个老师那儿，那个时候都比较传统嘛，所以那时候没旗下。所以呢这个我的老师呢就是人脉比较广嘛，他会给我介绍一些职业棋手跟我下棋，这些对局费也很贵，比如说北京姚征老师那时候来我家跟我下棋，一局指导棋的费用也不低，所以综合下来那个时候我一个月得花大概我觉得得花到800块钱到

0: 那个
1: 正常看看棋什么，在家下下棋什么，正常，然后就以学业为主
0: 啊，就是最后就是上了大学啊，
1: 对，
0: 上了大学，然后就上班了，是学的什么专业？
1: 我学的是工商管理
0: 啊，
1: 国际采购这个、
0: 哦、
1: 采购这个方向。
0: 是在武汉，在有是物资学院是吗？
1: 对，在通州。对，我在学校待的时间很久，因为我在学校待了4年，然后毕业之后我在学校又待了6年，也帮助老师做一些，就是这些那些。
0: 就留校任教了？
1: 没有，我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因为我住的学校，就是我跟老师的关系从上学开始。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好学生，我自己考到那个北师大二附嘛，
0: 北师大，
1: 我是师大的，就我是属于那种学习比较好的学生，家里对我学习习惯的培养。

0: 产行业，我去制药行业了。所以那个当时年轻嘛，也比较有想法，就是想闯一闯。然后在银行那块儿做的是我专业，招标这一块，招标采购、写标书、谈判，那个时候是甲方。后来我父亲也跟我说，这个你要以后想当老师呢，这个人生的这个经历和阅历一定得多一些，才能育人嘛。他说这个在银行里工作呢，他说。就是是甲方，就是比较，就是
1: 比
0: 比
1: 较
0: 较，
1: 养尊处优的，
0: 对，他说你也要做一做乙方的工作，知道去求人办事儿，就
1: 就
0: 是发
1: 是
0: 现别人的需求，就是有这种现在的话叫同理心，
1: 就是
0: 服务于别人，
1: 服
0: 服
1: 务
0: 务
1: 意
0: 精
1: 识，
0: 神，
1: 对，
0: 对，也很重要。后来就是也是经人介绍，后来我就去药企，后来我去拜耳，拜耳医药，那也是全球前10的。
1: 医药公司是吧？
0: 对，但是刚开始我入药行的时候，其实是从基层，从一个民营的公司开始做的，后来一点一点。

这个老师就算再优秀，孩子大部分练棋的时间是在家，如果没有家长这个桥梁在中间，很顺畅的把老师的布置的作业以及训练方式传递给孩子，督导孩子，那么孩子的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跟家长沟通，那就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同的家长他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他有不同的工作经历，不同的家庭环境，比如这个家庭是父母带孩子，那家长就会很忙，对不对？那这个家庭是有老人帮着带，那么这个孩子的性格习惯和家长自己带

0: 其他兴趣项目或者学其他的音乐啊什么艺术之类的就少了，时间就这么多嘛。
1: 你他是跟时间竞争
0: 啊，对，就
1: 他学了这个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的，
0: 对，就课余就这么多时间嘛，
1: 对，
0: 而且也就仅限于学龄前到初一初二吧，我觉得，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
1: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
0: 大多数
1: 、哎、对对对对、啊、就是这个年龄。
0: 但我从我那个啊，我完全是这个兴趣爱好啊，但当时我觉得就是刚学会围棋的小朋友，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渴望学棋的，如果他有兴趣的话，
1: 对对对，
0: 就这段如果要是引导的比较恰当的话，他的水平至少是您说的业务，我觉得应该是有以现在的那个围棋教学的水平，就是那个模式吧，是很容易就我觉得要是通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就是很容易就能达到业务。
1: 那还不，
0: 还会不是？
1: 我觉得不是，
0: 不是、啊，
1: 不能说很容易到业务，
0: 就是反正就是说可以把他的水平提升到就一个业余的比较好的水平。
1: 对。我觉得到就是业余低段吧、嗯
0: 啊、
1: 一段两段呢，我觉得如果他刚开始兴趣比较大、
0: 嗯、
1: 老师又教的得法的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快速的就是到这个业余一段左右、
0: 啊、
1: 两段左右、
0: 啊啊、
1: 但是再往上三段四段五段走的时候，就是我见到的会遇到一些挑战。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4: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

0: 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8: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我们也看到啊，陈敏迪已经来了，说我们今天继续咱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系列。是的，我们也看到现在在我们的身边呢，有非常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带领着大家呢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运动健身当中。尤其呢，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朋友以一个科学正确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这些运动锻炼当中。大家可以参与的运动形式是非常多样化的。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来听秦老师和大家也分享的是在平时我们以这个太极拳和健身气功为主的一些健身的活动，是不是？那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去聊一聊啊，您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接触到我们的太极拳以及健身气功的呢？
1: 我最开始接触太极拳和健身气功是因为身体状况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经常什么肩颈疼，浑身酸痛，睡眠不好，就是想找一些舒缓的，不是那种剧烈的那种，调节一下身体状况。
0: 所以就想去进行这样的练习，还是说比如说自己哪天遛弯儿，刚好看见家周围有老师在练？
1: 是那个朋友介绍，朋友说那个看我这种状况。

0: 是。
1: 可是我锻炼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发现呢，就是身体状况和这个精神状态都是有明显改善。
0: 嗯，
1: 还有一个很就是我们石景山区武术协会就是组织一种组织活动，然后组织有时候下基层，有的时候什么，我就带着我们开始初期的时候去接触以后，我发觉呢，就是把自己学的一点东西，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又心情特别好，
0: 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
1: 啊，对，是很快乐的事。然后呢，就这样就坚持下去了。坚持呢，后来就考，逐渐是学习，然后喜好，因为自己的喜好，所以对这太极拳和健身气功就是这种。
0: 着了迷了，
1: 对，有点着迷了，入迷了。
0: 嗯，
1: 入迷以后呢，我发觉呢，身体的柔韧性和各方面都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
0: 嗯，
1: 就是说以前呢，就是像蹲下再起来，就是比较费劲。
0: 是。
1: 然后比如出去要上个台阶之类的，要是高度点了，就是很费劲。
0: 嗯嗯。

0: 造成膝关节的伤害。
1: 对，是的，所以也像这个秦老师想的嘛啊，我们这个把人拢起来了，大家一起练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哎，就像您说的嘛，如果练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也好，或者说是叫这个没有练对的话，就很容易给我们造成受伤的风险。
0: 对，
1: 哎，但是我们也一直强调嘛，咱们参与到运动锻炼当中，我们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大家都是为了追求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那就不要因为锻炼，哎，给我们造成了这种受伤。

0: 健身气功和这个太极拳的朋友去分享的、
1: 嗯嗯、
0: 因为可能我觉得的确有这么一部分的女性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你说是叫困扰也好，或者说是叫顾虑也好，甚至也像刚才您提到、
1: 嗯、
0: 她的性格会稍微的先开始不是那么愿意与人沟通的时候、
1: 嗯嗯、
0: 她也怕说哎呀这个跟那么多人不认识我去学习啊会不会有一些

0: 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嘛，就是有伙伴的一个陪伴的作用，是不是？
1: 因为都有共同点。
0: 嗯，所以像刚才提到的嘛，就让自己也变得是更开朗了，而且。

你也是继续来说一说，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在这个锻炼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既有自己练，哎，也有我们带着身边的伙伴们一起练，还有呢，就像是我们进入到这个不同的这个比如说企事业单位啊，以及学校啊，跟更多的朋友来进行的这种分享。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聊一聊，就是在您看来啊，您觉得像我们的太极拳啊、健身气功，它对于我们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

0: 这筋脉就能拉开了，
1: 嗯，
0: 拉开了呢。然后其实这退休人员呢，他也是向往，都想着身体要，我要把那个身体调节好，
1: 对对，
0: 是不是？一是首先调节自己的身体，首先姥姥不受罪，不拖累家人，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他也是就是逐渐。

0: 了，
1: 对，就轻松了，完全就轻松，不沉。嗯，基层的时候下去的时候，小区的时候，还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喜欢特别好学。其实他们就是想着，都想着身体，我这个身体一定要是把身体调节好了。
0: 对啊，
1: 对啊，就是这种，大多数人吧，都是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就是从
0: 健身机构，本身我们这个对练习起来也没有太难嘛，就是还是让大家能好接触，以及像您说的，咱们是跟自己去比对，比如说我现在能做到这个位置，那我明天也许比今天再多进步一点点
1: 啊，
0: 就可以，
1: 对
0: 对吧？
1: 啊，对，就是不跟你，咱们要跟人家专业的肯定是不成啊。
0: 是的，
1: 咱们就是我今天我能达到这样，明天我能达到那样，
0: 对，
1: 然后是不是就逐渐开始调节自己？就是社区的人是都是很喜，差不多的就是很喜欢吧，只要选择了健身气功和太极拳这块，都是能坚持下来，差不多，
0: 对，
1: 绝大多数都能坚持，
0: 是的，因为大家也

0: 是的，是的，
1: 急救就是简单的急救。
0: 嗯，
1: 假如摔倒了，摔倒了以后是怎么去保护然后怎么打110，怎么这都学的这种知识。
0: 是的，
1: 有时候磕伤擦伤吧，
0: 一些简易的、
1: 简易的，有时候就是老年人也不注意啊，然后用就是我们知道怎么就去处理这个，
0: 对，
1: 用简单方法去处理。
0: 嗯
1: 啊，然后专业的就是要是遇到那种就是夏天炎热的夏天的时候，
0: 中暑，
1: 然后就是说尽量。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

有意思的互动。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咱们今天的嘉宾钱老师和大家也去聊到了啊，自己当初是怎么去接触到我们的健身气功以及太极拳的，同时也分享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帮助更多的朋友，进行科学的锻炼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意义啊，也是希望让我们大家每一位朋友们啊，都可以在这个追求健康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啊，通过正确的方式来进行运动锻炼。那我们回来之后呢，就继续来听秦老师和大家去聊一聊吧啊。就像刚才说到的，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帮助更多的朋友啊进行运动锻炼。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聊一聊啊？在日常的这个健身的活动当中啊，我们肯定是有那些比如说零基础的或者说是年龄偏大的一些朋友也想进行练习。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嘛，其实我们是欢迎大家都来参加。

0: 那步怎么上那步啊？把脚看清楚了，然后再看这个手、
1: 嗯、
0: 肢体动作，
1: 对，
0: 再看他肢体动作
1: 分开做，
0: 然后对分开了，然后再加在一起，就是上下肢，你再带他练，
1: 嗯，
0: 就这么着反复练习，就是要有耐心，
1: 对，
0: 啊、
1: 要有耐心，是的、
0: 嗯，
1: 而且可能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帮助他们、
0: 嗯、
1: 哎，但是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朋友来说呢，就是大家首先不要有这样的顾虑和担心，我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们、嗯、其实大家听了我们这么多次的节目也都感受到了，他们真的是非常有耐心，而

0: 年龄不是特别大吧，也就在50出头，50出头这样。
1: 对。
0: 可是呢，现在呢，就是说跟老年人一般就是10年一代沟，或者10年一代沟吧。
1: 嗯。
0: 跟老年人交流，他不是有代沟吗？
1: 嗯、
0: 可是我发觉，练了几年以后呢，就是互相交流之间就没有什么，就是、
1: 啊、让他的性格也变得更开朗
0: 了，开朗多了。
1: 是的，就像我们秦老师说的嘛，给这位朋友带来的这个变化应该说是叫从内到外的啊，把他之前这个比较僵硬的身体状态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改善，而且也像您提到的，他现在还是在上班的一个阶段，还能去坚持，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上班的朋友，因为大家有时候会给自己找一些理由，就是我上班比较忙啊，我没时间锻炼，但是从这位朋友身上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大家都是可以这样做的，就是我们把这个时间利用好的话，肯定还是有时间来进行锻炼的。而且也像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嘛，他就坚持下来了，其实坚持才是最重要的，坚持才能够看到变化，才能够看到这种不一样的一个结果。而且对于这位朋友来说，那他肯定就会继续坚持下去了，因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种变化的收效了，而且也是一个往好的方向的话，那肯定就会愿意一直坚持下去了嘛。啊，性格上又有了改善，那肯定就会让他更愿意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锻炼了。就像您说的嘛，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本，这种所谓的成本都是给自己健康带来的成本，那谁也愿意去付出的嘛。啊，所以就像秦老师介绍的

0: 呢，我把学的东西教给大家，大家能容易还能容易接受，还做得很好，我就感觉特别有成就，就是这种，就是说觉得自己老了，自己虽然说岁数大了，没成废物，
1: 还是这个在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0: 对对对，
1: 所以也是让自己感觉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嘛，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收获可能我们不是靠所谓的这种物质上的体现，更多的其实是从精神层面上以及给我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慰藉是更大的。因为我们也说了，咱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们，还有像我们的这些平时像您提到的，我们去不同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这个社区给大家进行教授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义务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我们更多的其实是需要把自己的时间啊，甚至一些休息的时间都要搭进去，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样辛苦，我只觉得这样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自己在做的时候呢，也就会觉得特别愿意去坚持，而且可能也是很有劲头去这样做的，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
0: 对，
1: 甚至也像刚才您提到过的啊，因为在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一起来进行这样的事情，所以也会觉得说，我们不仅仅是锻炼上的伙伴，可能也会成为生活上的很亲密的伙伴。因为就像我之前听到的一些老师们他们就讲嘛，比如说我们平时一起锻炼完了，可能这个天好了，我们大家还会一起出去踏青啊，一起出去这个登山啊，一起去郊游，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生活也变得更丰富多彩了。
0: 对，是这样。我就是在练太极拳之前，就是接触的就是这种各行各业的人就是比较少啊，一段时间。可是通过锻炼以后呢，加入社体指导员以后，我们还组织什么交流行，去年到河南，河南陈家沟太极拳的发源地，
1: 是的
0: 啊，我们去交流
1: 去学习
0: 啊，对，交流学习，开阔眼界吧，
1: 对
0: 啊，
1: 对，
0: 再一个就是老年生活呢丰富一点，不能老在一个地儿的团着，是不是？然后看看就是人家那个发源地那个地方的人是怎么练拳的，再一个呢，同行的人也是认识好多人
1: 啊，
0: 就是都有话题，
1: 对，
0: 就是说只要一谈那个就是打太极，
1: 对，
0: 健身气功，哎呀，这人就从脸上就能表现出来，就这种，哎呦，就是这话题就来了，
1: 对，
0: 就是不是那种又没得说，坐在那儿很郁闷的这种，就是从心里边就觉得挺开心的，
1: 所以就会特别愿意去坚持下来了啊。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聊一聊啊？您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因为自己现在也是既在练习也在教授，那您觉得怎么能够带动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健身队伍当中，让我们这样的一些

0: 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有可能会出现锻炼里面受伤的情况。哎，但是我们跟着咱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尤其是像我们说啊，现在在我们的身边是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您可以看到，可以找到，看到他们的时候，哎，我们和他们去沟通一下，去聊一聊，啊，不管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应该说是叫很好的规划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加入进来。毕竟就像我们说的啊，追求健康谁也不会拒绝，而且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又这么热情的这个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时候，我相信肯定很多的朋友还是愿意参加的，而且也想要去参加的嘛啊，这也是我们这个人作为群居动物，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会愿意和一群人，哎，大家一起来进行这样的锻炼，尤其我们都是往好的这个方向发展。那当然最后啊，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去讲一讲，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自己的这个奥园太极辅导站，以及像我们在这个基层进行的这种太极拳以及健身气功的一个推广啊，在未来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1: 这也是一，我们是应该是稳定的啊，这个呢未来规划呢，我是这样想，一呢要是继续稳定规划日常锻炼，
0: 对
1: 啊，带着大家练，还有一个呢完善的这个教学课程安排，就是完善我就这个套动作的安排
0: 啊，
1: 要合理，
0: 是的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多参加社区的，第二是多参加社区街道，全民健身活动，
0: 对，
1: 比如说有那个街道的演出啦，街道的展演啦，公益活动，还有扩大影响，因为这样一来呢，就是说我没有目标的，就是即将退休的或没有退休的，在选择未来的。我要干什么？
0: 对
1: 啊，我要怎么参加这种什么这种体育项目？这样呢，就是首先呢，就是影响这
0: 大家就能看到了嘛，
1: 对，能扩大影响。
0: 是的，
1: 三呢是坚持培训那骨干，就是说培训骨干，就是感觉就是能就是在社体指导员能长期坚持下去的人，还能是多纵多。动作各方面动作比较规范，
0: 对
1: 啊，还是服从管理，是服从那个安排的，就这种培养骨干，然后继续把这种往下传承。毕竟这个东西健身气功啦，还有八段锦都是老祖宗
0: 传
1: 下的东西，
0: 是
1: 还是感觉是
0: 非常好的，
1: 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项目，
0: 是
1: 比较一个选比较好的选项，
0: 是的，
1: 就是注入新的力量吧，然后让那个站点呢稳定持续发展，
0: 所以还是像秦老师说的嘛，后面的生活依然会忙碌并且快乐着，自己也没时间追剧了，但是也不在意哈，更重要的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大家一起来进行科学的运动锻炼，带领我们更多的朋友加入其中，这是更加幸福的事情嘛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交流咱们这个话题。当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1: 好，再见。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
5: 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说到，大白猿披着愚顺的黑衣服登上泰山顶，冒充登极的人，又因为大白猿个头大，看山林的人离得远，愣没看出破绽，拿大白猿当人了。既然登极的人在山上，肯定愚顺是被冤枉的，这才连忙叫看烽火台的人点烟火发信号，放了愚顺等9个人。除了风雨谷以外，其他几个人都不知道是谁冒死救了自己。风雨谷明白呀，我的计策成功了，大白猿救主功高盖世，可他怎么样？能不能叫人抓住？有没有危险？老头急得左顾右盼，他正着急呢，从山上腾腾腾腾腾腾腾跑下2个搜山队员。风雨谷上肩施礼，二位辛苦了，你们可把犯纪之人抓住了吗？
4: 没有，我们离得很远，看见一个穿黑衣的人登上山顶，哎呀，这个人腿脚太快了，我们好几十个人在下边连喊带追，愣没追上。那个人一看四面都是人，可能害怕了，急忙窜向悬崖，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没留神，一下子掉下了山谷。
3: 哦，找到尸首没有？另一个说，找什么呢，摔下万丈深渊，早已粉身碎骨了，死了谁去找？用不着。
4: 哦，
3: 听了这番话，风雨谷算一块石头落地，大白猿暂时脱离危险。他现在在哪？跳悬崖能不能摔上？他年纪可不小了。嗯，晚上我找他。他心里合计，嘴上对那两个人说，哦，你们辛苦了，登基这个人呢该死，害得你们跑了半天，快回去休息吧。谢谢。两个人腾腾腾走了。风雨谷领着愚顺向山上走，愚顺低声问，老前辈到底是怎么回事？

跳崖的人是你安排的，他舍命救我们，他是谁？小夸父和匡四月都问，哎，是谁救我们呢？这是我们大家的恩人呢。风雨谷说，哎，你们别问了，大家现在这休息会儿，冲华大长你过来。说着他把于顺领到无人之处，伏在耳边低声地说，大长啊，你今天能逢凶化吉，又登极顶，说明你是有福之人，贤德之人，将来你有天子之位。你要是当上天子，一定要到泰山封禅，到那时别忘了救命恩人，我的最好的吴语的朋友。啊，什么叫吴语朋友啊？嗨，救我们的人是泰山大白猿。于顺闻听又吃了一惊，前辈不要提天子之事，我是个无能之辈，只能是烧陶种地打个井，别的不会，也没有那个奢望。不过白猿救我们是怎么

这个秘密要揭穿了，咱们可活不了了。再说事情还没有过去，你不能见他，先回我家吧。好好好。于顺又问虎丢的事情，风雨谷一边走一边给大家讲虎丢这个女子的以往事情。大家一听这个女人，哎，真是个人物啊，有机会还真得见见她。就这样，众人重回山上小木屋。到了晚上，于顺和风雨谷都垫着大白猿，到了半夜了。冯玉谷起来到后山打了几声呼哨，结果没有回音。冯玉谷心情非常沉重啊，奇怪呀，每次我一打呼哨他准来，不理我这房前左右，今天是怎么了？冯玉谷心情很沉重，鼻子发酸，掉下了眼泪。书中暗表，大白猿从此再没露面了。于顺也惦记着，两人一夜都没睡。次日天光大亮，吃点东西。风雨谷说，这是是非之地，你们赶快离开，我就不留了。于顺说，好，你替我谢谢恩人，下次有缘见面。哎，于顺大长，别忘了我说的登山风扇之事，到那时我还有好多秘密告诉你，托付给你。于顺还想说什么，风雨谷把他拦住了，你们准备上哪去啊？于顺说，实不相瞒，我们这次离家乡到这里的目的是开辟新的家园，因为珠峰这个地方人多地少，居住太集中，不往外迁移都活不了。可是往哪搬迁呢？我们想找一块人少地多，有水有山，土地肥沃的地方，在那里安家。目标啊是往南走，往南去可有下山之路，有没有好地方呢？风雨谷闻听一挑大拇哥，好，有志气。从我们老祖宗那开始就迁徙，迁徙是开拓，是活路，不要在一个地方憋死。路吗？有，看着没有，从这下山有一条小河，你顺着河走，就是从泰山顶顺着河谷往下去，这条河上游就通天河，到了下边与其他河流汇合，你们走个二三里就到了主道了，可以乘舟而行，再走个30多里地就是汶口大墟，这个大墟有城市那么大，他们正在办龙头会，你们去赶会去，那块太热闹了。什么叫龙头会呀？哎呀，那里每年在2月2之前，从正月20开始就开龙头会，一直到2月初2，周围村落的老百姓都参加，互相交易，你们去了就知道了。哦，好好，那我们走了，多谢老前辈款待和救命之恩，日后我一定再来看您。好，我记住你的誓言了，日后你一定到我这儿来。放心吧。就这样，几个人下山了，魁六指骑上毛驴儿，一行八人顺水向东南方向走。天近晌午的时候，来到一条大河的拐弯处，这就是汶水了。稍作休息，吃点东西，雇了两个猪筏子，连人带毛驴一起乘筏子向南行。到了天快黑的时候，来到汶水和柴汶水的汇合处。

往西行的南北河岸站有好几百人，一个个手举火把，把河水照得通亮。一看这些人，有着拿枪拿棒拿着石斧石刀，是戒备森严，不知道在干什么。别说他们奇怪，就是盛竹筏的人一看这情况吓坏了，急忙往竹筏子靠上南岸。哎呦，这里是怎么了？出事了。对不起诸位，前面好像有什么事儿，我们不敢过去，我们该回去了，你们上岸吧。魁六指一看更害怕了，他是惊弓之鸟啊。哎呦，不会出什么事吧？要不咱们也回去吧。狼混子蓄牙啐他一口啊，呸，瞧你那没出息样，怕什么？不就占点人吗？哎，崇华，你看咱们是不是也要回去啊？神明一听啐他一口，感情你也害怕了？哎，不是害怕，我这不是趋利避害吗？得，胆小就说胆小吧。于顺看了看，这么办，我们先上岸再说，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了。就这样，众人上了岸，两个撑竹筏子人掉头走了。现在啊，他们想回去也回不去了。于顺说，走，找个地方去安顿下来再说吧。结果没走几步，就看从对面噔噔噔噔噔噔呼啦来了一群人，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每人手中拿着武器，一个个凝眉瞪目把他们围上。站住，干什么的？从哪儿来的？于顺急忙上前施礼，各位辛苦，我们是从渭水朱仪来的，因敬慕先祖特来寻找太皇和神农的圣迹的。哦，说了半天干嘛的？说寻找太皇和神农的圣迹，嗨，说白了是旅游，要是说神圣点呢，就是寻根找祖宗的。说了半天到这还是旅游。这人上下打量于顺，一看不像坏人，口气啊也柔和了些。啊，各位，本来我们这儿平时是可以随便行动，今天情况有变，为防不测，我们这儿正在戒严设防，外地人等如没有特许，不许进村落，这是我们大长吩咐的。对不起，请回吧，此路不通。哦，敢问大哥，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在下听说这里不正在举行龙头会吗？听说很热闹，四周虚弱的人都来这儿交易做买卖，怎么不让进了呢？啊，实不相瞒，这是突然发生的事情。汶水上游有一大部落，首领是个女的，近日带领好几百男女，一个个凶悍无比，呵，长得巨齿獠牙，昨天刚在泰山脚下冲了灵台，今天带人又来到我们这个村镇。有人说他们是抢夺地盘的，有的说是过路打劫，还有说是霸水称雄的。不管怎么说，总之这些人是来者不善。汶口北村的人全部戒备森严，我们汶口南村的人都严和守立，不敢怠懈。我们大正已经派人打探情况，现在还没有音信，请大家回去吧。嗯，杨五初听到这儿走过来，趴在于顺的耳边说，哎，崇华，我怎么听着他们所说那个女人是虎丢呢？嗯，我听着也像，不过先别多说话，以免发生误会。哎，杨五初退到一旁，于顺一抱拳，这位大哥，你看我们是沿着河水乘竹筏来到这儿，筏子已经回去了，天又黑了，我们回不去了，是不是能行个方便呢？嗯，好吧，既然这样，你们今天就不用回去了，但是不准再往前走，你们就在这住下。我说了，我们大正已经派人打探情况去了，不久就会传来消息，如果没事再请诸位进村镇。
如此甚好。那么都叫什么名字？我回去好禀报，报报名姓吧。于顺就把大家的名字告诉那个人，那个人听完就走了，留下几个人干嘛呀？看着于顺等人呢。于顺一看这个情况没办法，只好就地休息，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大家心里纳闷，只好收拾东西，搭建帐篷，拾柴埋锅造饭。大家纷纷议论，虎丢怎么跑这儿来了？是啊，带了好几百号人，到哪也把人吓一跳，他要干什么呢？不打仗干嘛带那么多人呢？打仗谁得罪他了呢？大家正在议论，突然回去报信的人噔噔噔噔跑回来了，这次满脸带笑，还没等到近前就大声打招呼，哎，哪位是渭水的大贤人于顺呐？啊，我是啊。哎呀，太对不起了，我们大正一听说您来了非常高兴，请几位收拾收拾赶紧进村子。我们大正啊正在家里恭候呢，请吧，刚才小人有眼无珠，冲撞您了，您可别见怪。哎，没事没事。于顺嘴里说心里暗笑，我到这成了大贤了，请吧。好好好，刚搭好的帐篷还得拆，这伙人一阵忙活收拾好了，跟着那个人往村镇走。他们在河边上啊，沿着河南岸往西行，很快就来到了这个大镇子。抬头一看，哎呀，这个地方太大了，

怎么这么大的个村落呀？小夸父说，十几年前查看水情我就来过，这里不是一般的墟，而是一座城，这座城

这个地方就是大汶口文化发祥地。当时啊，这个地方就非常繁华。于顺一边看着，不知不觉领着来到一个大院，院子里灯火通明啊。大门开着，里边站了有十几号人，迎门站着一前一后两个人。站在前边人有34、35岁，中等个，长方脸，相貌憨厚。在身后站着一个20岁左右的人，相貌英俊。于顺赶紧跨前一步，刚要说话，34、35岁人笑容满面，请问您就是崇华大长吧？不错，在下于顺，号崇华。哎呀，久仰久仰啊！我呀，姓邹，叫大牛，是这里的大正。于顺大贤。

安抚百姓的临时官员。干嘛弄这么个临时官员呢？哎，可有大用了。因为天子啊，前者尧帝贬了治水的水政两个官员，您听着前文书大概您还记着，一个叫共工，一个叫滚的。大家明白了，坐在这个位置上谁也干不好，连贬两个官员谁也不敢坐。这治水的头头一没有，下边治水的人就待不住了。是啊，不治水了，没吃的，一部分人到泰山的林海里。

不断。尧帝得了这个消息可急坏了，没人治水，这帮治水人员胡闹怎么办？就临时任命年轻有为的大正小义为有月令，让小义节制泰山周围和济水汶水这个地面，安抚百姓，把那些个占山的围寇的还是打猎的收回来，重新治水，责任太大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只有尧帝知道，我说书的知道，咱们今天不说，后文自有交代。这个有月令小义

事结束了。那帮女人赶着相队浩浩荡荡奔汶口来了，小一听吓坏了。这帮女的刚冲完灵台又到汶口干什么来了？好几百人呢，拿刀持枪没有好事，一旦打起来非流血不可，作为地方官员可不能不管，所以骑快马先赶奔汶口，见到了邹大正，叫他做好防范，因为他骑马比虎丢的相队快了一个时辰。邹大正这边调齐好几百人口列开队伍，就在这一阵儿，虎丢大队人马到了。虎丢到这本来就是找茬打架的。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抢网，
5: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

0: 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有一天，孙延龄带着两个军校至李口岸边打鸟，在岸边茂密的林子里穿行半日，只射得两只野鸡。正在没有兴头的时候，忽然听见江上有人在高歌，侧耳静听时，却是
2: 漓江好，好在漓江春袅袅，碧水一划难流去，青山苍苍人不老，漓江好。
1: 孙延龄听得不禁痴了，
2: 这声音好生的熟悉啊，唱得这么好，配着长桨打水的声音，真是悦耳啊。
1: 于是便将马缰绳递给了校尉，笑着说：
2: 今儿个打鸟没得彩头，我呀独自走走，你们回去禀了公主，晚饭我就不回去吃了。
1: 孙延龄说罢，独自沿坡下山，站在岸边的树丛中，但见远处天水茫茫，浓绿似染，一个戴笠少公摇着一只水上漂，悠悠荡荡地驶了过来，便高声叫道：
3: 哎，划过来，可容我。

0: 个手指捏得山响，问道：
1: 你有什么事啊？我帮你办好吗？我看你啊，还是早回云南好啊，这里是是非之地啊。马雄和王永年两部不和，马雄已经率部离开桂林，移驻柳州，王永年上奏朝廷，准备举兵讨伐，眼见兵祸将起了。
0: 汪世荣笑道：
1: 这就是尊夫人李君有方了。其实你说的这点乱子啊，那只是借险之急呀。眼下朝廷撤藩，锦绣江南，村村起火，树树冒烟的日子都有呢。英雄丈夫闻经而起，光复汉业，凌烟阁上图像在此一举啊。可惜你盖世英豪，受制于捆内，如虎不能啸林，似鹰不得展翅，悲哉悲哉。
0: 汪世荣的语声并不高，但是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孙延龄听得心里一颤，脸上却变了颜色，说道：
1: 难怪他不肯上岸，原是要对我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你是平西王的人，我是朝廷的大臣，私情是朋友，公义那是两国。世荣啊，别拿头颅开玩笑啊。
0: 汪世荣好像没有听见他说的话，顺手隔水甩过一份札子来。
1: 看看这个吧。
0: 孙延龄接过来瞧了瞧，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他前日寄给尚之信的密札副本，折中陈说自己身不由己，但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定严守中立的事。这汪世荣真可谓手眼通天呢。信中还附有一张诏书，上面只寥寥几字：
1: 大周天子亲封孙延龄为临江王，休命同天，王其免之。这是什么？
0: 孙延龄惊得浑身一抖，颤着声问道。汪世荣抱膝仰坐，冷冷地说：
1: 这就有点明知故问了吧。你效忠卿氏一生，怕也难得这个王位吧。现在既与三藩联络，已是个失身的人了。我劝君就不要再假惺惺的了啊，认真的记忆一番吧。那公主怎么办呢？
0: 孙延龄不禁脱口而出：
1: 前明有个气大将军，与倭寇百战不惧，得以光复台湾，不愧为一代英豪。但此人也是个终生惧内之人呐。
0: 汪世荣目光悠悠的盯着孙延龄有点恐惧又有点兴奋的脸，慢吞吞地说道：
1: 你何不学他呢？
0: 说着，汪世荣扯起沉在江中的鱼增，十几条肥大的鱼在网中翻滚跳跃。汪世荣嘻嘻一笑，轻声说：
1: 十二条，一网就打起来了，只要刀针一响，还不是我口中的美味吗？
0: 汪世荣说罢，径自拔高鼓浪而去。远远的又传来他的歌声：
1: 好漓江，漓江本我一时香，忽逢来时满江愁，忽逢一过雨满仓，好漓江。十二条，孙延龄电击一般一跃而起，王永年、马雄镇、王孟、蔡一红，十二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这汪世荣真乃多谋之士啊！想着，他 忽然精神大振，将长袍下摆高高撩起，掖进腰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江岸。当夜在临江王府，他设下了一场鸿门宴，邀了巡抚马雄镇过府议事，摔杯为令，将王永年等11名将佐和马雄镇一股擒斩，然后命人打道回府。
0: 大便

0: 12刻，戴良辰连人影也不见。孔思珍的心中便有些疑惑，令人搬来一张春凳半倚在上头，从窗格子里眺望着天空的星星出神。孔思珍正朦胧间，听得从行辕方向隐隐传来号角的声音，接着便是爆豆似的马蹄声，惊得一街两行犬吠声此起彼伏。孔四珍腾的一跃而起，正要使人出去打探，忽听二门穿堂旁的墙上藤蔓叶子刷刷的几声急响，便厉声喝道：“谁？
1: 我！”
2: 青猴提着一把半截剑，踉踉跄跄地跌了进来，浑身上下像被泼了一桶血水，鲜红的血顺着裤脚再往下滴。青猴支撑不住，用手扶着门框，脸色苍白，口里嗫嚅了一下，说道：“
1: 姑姑，兵变了，你快快走啊！”
0: 孔四珍惊呼一声，却只走了两步便立住了脚，问道：“快说，是怎么了？”
2: 青猴鼓着劲儿吃力地说道：“
1: 姑姑，孙延龄变心了，趁他们还没赶来，您赶快走到苍梧副大人那儿去。”
2: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青猴身子一软，蹲卧了下去，只用那把半截剑支撑着身子，没有倒下去，却是再也不动了。
0: 孔四珍惨叫了一声：“啊，青猴！”然后扑了上去，颤抖的手抚摸着青猴乱蓬蓬的头发，失声痛哭道：“
1: 青猴，是姑姑害了你呀，不该带你到啊！”
0: 孔思珍忽然停住了哭声，回身取下墙上悬着的宝剑，朝后边大喊一声：“孔家包衣奴才们都出来！”
2: 没用了，孙延龄在门外冷冷地说着，瞧了一眼倒伏在门口的青猴，侧着身子跨了进来，对孔四珍说：“我为光复汉室基业，已受了临江王封号，现在外头有千余将佐，请夫人不要做无意之举。”说着朝外喊道：“将浩劫围了，没有我的王命，不许杀人。”
0: 你临江王？孔四珍惊怒到了极点，反而镇定了下来。“哼，吴三桂给你的吧。”“
2: 就算是吧。”孙延龄冷静地回道。“不过你放心，我们是结发夫妻嘛，我岂肯难为你呢？”
0: 孔四珍盯着孙延龄审视半晌，突然狂笑起来：“恐怕未必是夫妻之情吧？你留着我，是想在朝廷那边留一条后路，是不是？”“
2: 四珍，你
0: 后头这楼是先父爹。”

孙彦玲这才笑道：不管怎样，你们孔家最讲三从四德，我没写休书，你便仍是我的妻子，在家从父，出门从夫，我不叫你死。只是自今而后，你不是四格格，也不是四公主，乃是临江王的王妃。说到

0: 了一圈，见一群校尉正在吆吆喝喝地忙着栽桩子，缠柏枝，结丝带，张花灯，也没有人理会他，便折回身来。汪世荣盘算着，是先去觐谒王辅臣呢，还是先和张建勋、王平藩、马一棍或者龚荣誉这干将佐们见面呢，探一探此地虚实。他们这样忙碌着搭彩门，日内必定有钦差驾到，但是不知道朝廷将派谁来陕西。
1: 世荣，忽然他听到背后有人叫他，接着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头。哼哼，你是旗杆上头绑鸡毛啊，你这胆子可真不小啊。
0: 汪世荣吓了一跳，回头看的时候正是张建勋，押着一队兵士，抬了十几只香笼，从提督府东便门刚刚出来。汪世荣便笑道，
1: 哎呀，是仁兄你呀，这有什么胆大胆小的，这会儿啊我便同你一道去见王辅臣，又有何妨呢？
0: 张建勋听了笑道，
1: 你呀无非攥着那个把柄啊，也不要太冒失了，王辅臣不比你笨多少，那些知情人这会儿啊怕连骨头都寻不到了呢。
0: 汪世荣早想到了这一层，只淡淡一笑说道，
1: 他的东西不止那一件，他与平西王已有几十年的交情了嘛，再说有你和老马在此，我还怕什么呢？
2: 好样的。
0: 张建勋连忙吩咐校尉，
2: 把东西抬到驿馆，交给王参将安置，小心别碰着了，都是玉器。
0: 然后又将汪世荣拉扯到一边说道，
1: 王军们正想向朝廷钦差大臣表明心迹呢，你虽不怕死，何苦填在里头当馅儿啊，走走走到我营里去啊，歇息几日，我送你平安回云南。
0: 张建勋的30,000人马住在西安城北，因为他已经被封为都统，品质与王辅臣是一样的，在城内自有一处行辕。二人也不成计，共坐一张张建勋的绿泥双人八抬大轿。汪世荣轻轻地咳嗽了两声，吐出一口带血的痰，怔了一下笑道，
1: 张将军呢、啊、这几日没有好生睡觉啊，这吐红的毛病又犯了。你知道我此番的来意吗？
0: 张建勋就坐在汪世荣的对面，随着大轿有节奏的一起一落，目中闪烁生光，他笑了笑说，
1: 你呀、啊、虽然外号叫小张良，可我也不是笨伯呀，你若只是来西安逛华清登华山平吊唐陵吃羊肉泡馍刀削面，我怎么会劝你离开这个地方呢？你是我的恩人吗？
0: 当年在平西王麾下，张建勋吃醉了酒，竟跑到陈圆圆跟前动手动脚，亏得汪世荣引出春秋绝英会的典故为他讨了情，这才免于一死，因此汪世荣便被他视为恩人。当下汪世荣也只淡淡一笑说道，
1: 恩人不恩人的话不必再提了，这次来西安我是想再救你一次，为德不足非君子嘛。
0: 再救一次的意思张建勋是完全懂得的，只是张建勋微闭着眼，用手抚着新剃的头怅然叹道，
1: 哎呀，钦差3日之内便要来西安了啊，你知道吗，孙延龄虽然反了，皇上已经特召傅红烈为广西巡抚，全权勘乱， 莽衣图已率三万绿营。

0: 下犯上以一鱼抗全局，能支撑几时呢？啊，这个康熙的手脚好快呀。
1: 汪世荣目光一闪，略一思索，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

0: 绍一下，他呢就是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奥园太极辅导站的站长，也是石景山区社会体育指导员讲师团的骨干教师秦翠兰秦老师。我们还是先有请秦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0: 欢迎秦老师。那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也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呢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也看到啊，陈敏迪已经来了，说我们今天继续咱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系列。是的，我们也看到现在在我们的身边呢，有非常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带领着大家呢，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运动健身当中。尤其呢，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朋友以一个科学正确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这些运动锻炼当中。大家可以参与的运动形式是非常多样化的。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来听秦老师和大家也分享的是，在平时我们以这个太极拳和健身气功为主的一些健身的活动，是不是？那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去聊一聊啊，您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接触到我们的太极拳以及健身气功的呢？
1: 好，我最开始接触太极拳和健身气功是因为身体状况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经常什么肩颈疼，浑身酸痛，睡眠不好，就是想找一些舒缓的，不是那种剧烈的那种调节一下身体状况。
0: 所以就想去进行这样的练习，还是说比如说自己哪天遛弯刚好看见家周围有老师在练？
1: 是那个朋友介绍。朋友说那个看我这种状况呢，他就说你不如跟我们一块儿练练太极拳。我说试试吧。后来就这样就开始练了一段时间呢，感觉呢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那个不一样。一个是精神状态不是那种天天是疲惫的那种状态了。精神状态好了，然后那个酸痛，就这个身体的这个酸痛状况也改善了。
0: 睡眠是不是也有一定的
1: 改善？对，睡眠也好多了。因为最初期的时候我是脊椎的，就是脊椎有一点就是这个间隙，就是脊椎的这间隙，它就是说长期不经常锻炼，造成的有点，还有一点微的那个
0: 是膨出啊，还是叫
1: 就是脊椎骨这个就细，有点像那个中间这条骨头它有缝每个关节之间都有缝就是不经常锻炼，然后老是一个姿势，现在就是对着手机，对着电脑，
0: 久坐嘛，
1: 对，看电视剧，
0: 是的，
1: 就是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来呢。通过一段时间锻炼以后呢，发觉呢也不用，也不疼了，也不用去那个医院做理疗了。
0: 就是、之前就还需要定期的去做一做理疗。
1: 对，之前要到医院去做理疗。做理疗呢是有一个什么呀，当时感觉缓解了。时间等理疗过了一周以后呢，还是不行，
0: 因为本身自己可能已经保持一个原先那种习惯了，就还是愿意久坐，
1: 对，
0: 不太动，所以就是刚理疗完他可能身体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如果保持时间久了还是之前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他就又变回之前的样子了嘛。所以也是下定决心开始就去练习咱们的这个太极拳了嘛。
1: 对。

0: 成膝关节伤害。
1: 对，是的，所以也像这个秦老师想的嘛啊，我们这个把人拢起来了，大家一起练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哎，就像您说的嘛，如果练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也好，或者说是叫这个没有练对的话，就很容易给我们造成受伤的风险。
0: 对，
1: 哎，但是我们也一直强调嘛，咱们参与到运动锻炼当中，我们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大家都是为了追求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那就不要因为锻炼哎给我们造成了这种受伤的话，那就很有

0: 就是经脉都拉开了，
1: 而且生活可能也是更规律了。
0: 对， 对， 对，有规律。
1: 对，
0: 早晨出去晨练，晨练两个小时吧，大概就两连去再回来，也就两个多小时。回来以后准备中午饭，然后呢，有别的，有我们舞协有什么活动之类的，然后就是再参加。

还是非常的这个忙的啊，这个既有咱们自己站点的可能一些活动，还有我们这个石景山武术协会的一些活动，还有呢像比如说家里的这种生活，以及自己平时固定的一些锻炼的时间，哎，这生活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充实了，也就非常的这个叫健康的一种生活状态了嘛啊。那我们也是继续来说一说，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在这个锻炼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既有自己练啊，也有我们带着身边的伙伴们一起练，还有呢，就像是我们进入到这个不同。

0: 跟我们大家也感解聊一聊，就是在您看来啊，您觉得像我们的太极拳啊、健身气功，它对于我们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来说，对于他们的这种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帮助作用呢？您感觉？
1: 初期退休的人员呀、是怕是有的是各行各业是不接触这个了、有的是那个长期工作他没有、他是没有这个坚持这个身体上的运动，
0: 对对，
1: 很僵硬。
0: 是的，
1: 开始出去以后到小社区去教他们，尤其是机关久坐的人，久坐的就包括年轻一点的人也是，
0: 对对，
1: 身体的

0: 到这个位置，明天能到这个位置啊、哦。后来逐渐的，这筋脉就能拉开了，
1: 嗯，
0: 拉开了呢。然后其实这退休人员呢，他也是向往，都想着身体要，我要把这个身体调节好，
1: 对对，
0: 是不是？一是首先调节自己的身体，首先姥姥不受罪，不拖累家人，
1: 嗯、是的。

0: 的是三焦，
1: 嗯
0: 啊，尤其是咱们久坐的人都是不通，
1: 是
0: 不是？都是不通。
1: 对。
0: 然后呢，他就是练了一段，是练了几次呢？开始我发觉呢，哟，挺好的，对我的身体状况、
1: 嗯、
0: 啊，是不是？我心情也愉悦，然后我就继续坚持，
1: 对，
0: 我就继续坚持练。练了呢，这个是有一个长久，有一个什么呀？就是人有没有能长期坚持这个？
1: 嗯
0: 啊，就是说了，我要是现在退，人不就是有一种慵懒，都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也差不多的，就是很喜欢吧，只要选择了健身气功和太极拳这块儿，
1: 嗯，
0: 都是能坚持下来，差不多，
1: 对，
0: 绝大多数都能坚持。
1: 是的，因为大家也的确都是感受到了，哎，我练习了几次之后，身体有了一些变化，
0: 对
1: 啊，比如说没有那么僵硬了，
0: 嗯
1: 啊，这个比如说睡眠可能也有一。

0: 对，急躁，慢慢的把这个自己这些性格磨成比较，就是比较沉稳的那个性格。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有的时候呢，就尤其是六，就是像我们这个岁数，我经历，就是更年期了以后呢，他就是遇点事儿特别急躁，
1: 是的，是的，
0: 记忆力还不好，然后越不好呢，然后呢
1: 就越急，
0: 越急躁，所以通过那个健身气功和太极拳练习以后呢，发觉呢就是性格方面就是不急躁了，
1: 对，
0: 就是比较沉稳，遇人事呢不急不慌，
1: 对对，
0: 知道怎么叫发生事了以后怎么要处理，要冷静，
1: 是的，
0: 要处理，比如说中间遇见人要

0: 分解先把让它脚先出脚，这脚怎么上的啊，怎么跟的步，怎么上的步啊，把脚看清楚了，然后再看这个手、肢体动作，
1: 对，
0: 再看它肢体动作
1: 分开做，
0: 然后对分开了，然后再加在一起，就是上下肢，你再带它练，就这么着反复练习，就是要有耐心，
1: 对，要有耐心，是的，而且可能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帮助他们，但是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朋友来说呢，就是大家首先不要有这样的顾虑和担心，我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们，其实大家听了我们这么多次的节目也都感受到了，他们真的是非常有耐心，而且呢也是非常愿意帮助大家啊，再去练习。

0: 少的语言能把这个他这一句话表达清楚，
1: 嗯
0: 啊，精简一下啊，然后这样呢，经过一段时间，我就还行吧，
1: 嗯，
0: 就学员能接受，比如说摆脚扣脚，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转腰上步，
1: 嗯
0: 啊，就是最简单的，然后哎呦，都最起码最就是说我这个发令以后，我一说这口令，学员就能反应过来。

0: 早早的预定好等他退休之后的一个美好的这个生活的方式了嘛。
1: 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去刻意去动员别人，
0: 对， 对，
1: 就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去，我在那儿，如果我们一穿上太极服以后，就精神状态就那打起来太极，
0: 哎，对，
1: 就是很飘逸很美，哎呦，感觉就这肢体就是我能随意支配我身体的每个

0: 在社体指导员能长期坚持下去的人，还能是多众多动作各方面动作比较规范，
1: 对
0: 啊，还是服从管理，也是服从那个安排的，就这种培养骨干，然后继续把这种往下传承。
1: 嗯，
0: 毕竟这个都。

好生阵前劝降诸葛亮去。看来呀、这王司徒还真卖力气，他手底下这人也不敢笑，心说这老头有意思。听说了，他在大帐中都督的面前已经说得很明白，要把诸葛亮给说降了。

西蜀大营呢？西蜀大营早就得到了探报了，说是曹真被拜为都督了，哎，总领关中人马，带20万雄兵，战将不下几百员，还有一个郭淮是副都督。特别听说是这司徒王朗亲自在曹睿面前讨的旨，他呀愿意做随军的军师，来会西蜀的诸葛丞相。诸葛亮只是

这王朗在曹真面前说了那么一番话，要想把他给劝降喽。这诸葛亮不知道，诸葛丞相立刻升帐，大聚文武，商议退敌之策，也

0: 那我亲自出去看看吧。
1: 他带领文武众将杀出辕门，等把阵势摆开，丞相坐在这小车上这么一看，哟，诸葛亮笑了。他乐什么呀？一看对面这个阵容不凡呐，就这么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个草

风这么一飘，扑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呵，上边的串铃哗楞楞一响，是十分悦耳啊，好大的气势啊。就在这同时呢，曹真也在龙眼神往西蜀镇上这儿撒嘛呢，曹真在马上看了看，是暗暗

九秋霜，头发胡子全都白了。看他那打扮是峨冠不戴，大袖迎风，肋下佩剑，胯下骑着一匹白马。到了阵前，白马勒住了，只见他用手轻轻一捻海下的银须。瞧这派头，这位要干嘛呀？王朗不慌不忙的冲着西蜀镇上拱了拱手，魏国司徒王朗，请诸葛亮先生阵前搭话。你说多可气？

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清心，四方扬德，非权势取之，是天命所归也。世祖文帝神文圣武，以英大统，应天和人，法尧善顺，处中国以临万邦，岂非天心人意乎？今拱运大财，报大器，自欲比喻管乐，何乃强欲逆天？

再说这些事儿您都赶上了，咱甭说别的，就是那吕布和袁绍，要不是我家五太祖曹操

你看看我们，今天我们这个阵势，那就像当空的月亮一样啊！诸葛亮，你赶快下马投降吧，我跟我家皇帝好好给你讲个情，给你个官做，比你现在这丞相保证不低，你该多美呀！王朗以为这一席话呀，会把诸葛亮说得变颜变色，立刻下他那四轮车，拜倒。

曹操是干什么的？他是个篡国之贼呀、啊，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啊！你不单不服汉，你还帮着曹操曹。

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

0: 到我这里来再挂一个号。这几天呢，咱就一刻不离的，哎，就在吏部选院旁边，咱在那里来他一个守株待兔，怎么着也得把杨林兄给等到啊。
1: 啊，赵公子啊，如此甚好，如此甚好，要真这样的话，老身对你感激不尽，我怎么感谢你呢？

狄仁杰短暂的几次会面，狄仁杰给这杨林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本来杨林这满心思那都是恐惧慌惑，看到狄仁杰之后呢，跟着狄仁杰对话几次，慢慢的

声。这赵明玉吩咐过呀，只要是我们兰州的，你就留下，到我们兰州，哎，也就是这吏部选院隔壁这个院落，兰州的办事处、同乡会这个地方，再去。

要说什么悄悄话，走吧走吧走吧，又不关自己事儿啊，纷纷离去了。到了大树后，何淑珍呢，这才仔细的端详了一下儿子杨林的相貌啊，一看儿子容光焕发，

但是呢，这话没说出来，他憋了好半天，对母亲才挤出一个笑容，勉强宽慰母亲。他不想让母亲为自己多担心呢。哎，娘，您看儿子现在的样子不是很好吗？哎，这说起来呀，还是狄仁杰狄

0: 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 见过面。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5: 国安队呢，在中场丢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6: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7: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8: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9: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0: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9: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3: 啊！不要扔！
14: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5: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

0: 比赛啊，也有熬夜看比赛的哈。这个比赛的结果让大家还感到满意吗？
1: 没白熬是吧？
0: 没白熬啊！有朋友就说没白熬，因为看了这个 U17 的比赛，恭喜小伙子们。
1: 是的。
0: 也有一些比赛是不用熬夜看的哈。那这个那个结果还满意吗？据说这个北京国安昨天晚上的对手这个西海岸号称平西王哈，昨天看来这个外号还将延续下去。
1: 是，对于青岛来说，昨天肯定是扬眉吐气了一把啊，打平了。而且赛后呢，也看到这主教练在点评的时候也说，终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中超的一支强队的，雄心壮志已经摆在这儿了。
0: 是的，
1: 当然这场比赛算是一个故人之争。对方的球队当中呢，有非常多我们以前的这个球员，国安元素可以说是打满了。比如说梅米舍维奇啊，这咱们当时最艰难的时候是我们的后防大梁。另外就是张成栋，这也更不用说了。还有像主教练，这也都是有在国安踢球的这个经历的。
0: 嗯，是我们刚才说的哈，这都是国内的一些足球哈，虽然说这个 U17 也是踢国际比赛，但是我们关注的其实还是国足嘛。也有些朋友像永远的儿媳妇就说，睡什么睡啊，一起嗨哈。昨天夜里边他也是看了这个阿森纳的比赛，最终夺冠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咱们这个枪手的球迷这会儿还在听节目哈，大家也可以一块儿来热闹热闹。
1: 提前调整到了

0: 看到这花粉的浓度啊，也是达到了低级别。
1: 嗯，终于把难熬的那段时间给熬过去了。
0: 所以这两天还是相对适合出来运动运动、活动活动的啊。
1: 嗯，
0: 具体的天气情况呢？今天白天是阴转多云，东转南风，一到二级，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啊。
1: 嗯，这是天气方面的内容，也提示大家，最近雨水较多哈，大家都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那咱们就进入节目的主体部分，先来前瞻吧。
0: 好，
1: 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晚上的比赛吧。
0: 得，先来进行今天晚上G3的比赛，看看北京北汽接下来两个主场能不能把上海咱就留在这儿啊。
1: 哎，
0: 终于来了啊。
1: 嗯，
0: CBA 季后赛的天王山大战，北京北汽主场面对上海，这北京球迷有福了。接下来两场比赛我就有点遗憾，前两天这个报名的时候没报上。
1: 嗯，
0: 好在呢今天晚上是雪姨来为大家转播这个比赛
1: 啊。
0: 对，
1: 本来你想去现场的。
0: 我想去现场的。嗯，
1: 没给你这个机会。
0: 对，没关系，下一场比赛我一定会打起精神提前准备好的。
1: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是5月20号啊，还是个挺浪漫的日子
0: 呢。你看，希望能有一个浪漫的结果吧。
1: 是的，希望这个可以把一个好的结果送给热爱北京篮球、热爱北京北汽的我们可爱的球迷们。
0: 是的，过去两场比赛呢咱们都是客场作战，但是啊，可以说北京北汽没有处于下

0: 比赛能给大家创造出很多的看点，也会觉得季后赛的比赛真是强度啊，包括精彩程度跟常规赛不太一样。
1: 嗯，是的，纵使我们在赛前不断的去分析两支球队的这个纸面实力哈，去对比外援的状态，可是真的要到比赛赛场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是临场才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所以也是考验哈教练组包括球员临场应对的一些这种能力哈。有的时候赛前你分析的再多，但是比赛结果呢往往和分析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0: 上一场比赛从数据上角度来看的话，陈英俊是19投9中，同时还有4记3分，赵睿呢是9投6中3记3分。现在唯一我就担心一点，就上一场比赛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赛季我观感上来说啊，三分球印象最好的一次，或者三分球的命中率也是最高的一次，就抬手就有很多杰曼那种不讲理的球起手就能进。反而呢上海这边外线是一直哑火了，比如第一场比赛投射非常准的张镇麟也非常关键的几次投射，两个三分球把我们追分的这势头就给浇灭了。但是上一场比赛发挥的并不好，所以你没有办法判断究竟是北京美器他手感太热了，还是他的防守做得很到位，导致上海队这边手感下降了。那这场比赛，还会延续上一场比赛的状态吗？或者回到主场，球员们会不会有一些主场的这些压力？可能现在大家比较担心这个事儿
1: 啊。我觉得回到主场不会有压力，只会有动力吧。哈，今天回到了咱北京，对于北汽来说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些优势哈。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三分球啊、投篮的命中率能够继续保持住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把上海队再往咱们这儿留一留的。
0: 所以也给大家抛出一个话题吧，就是您现在认为两支球队谁更占优势呢？就如果抛开主客场的这个内心的支持和站位的话，您认为上海和北京现在从技术层面来讲，在球场上到底哪一方会略胜一筹？咱们也是听听评论员刘潇啊跟我们的分享，他认为两支球队，因为刘潇每一场比赛都会看，而且他本身就在上海嘛，所以上海和北京这场比赛他就更为的关注了。在他心中，两支球队谁更占优势？
2: 半决赛这个北京和

连续两个主场的情况下变成了自己有主场优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两场比赛，北京队其实已经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个对方的弱点主要在哪里啊，比如说他们的一号位的控球的人少啊，另外就是虽然他有不错的内线外援，但是当这个那他们的组合并不是很合适的时候，或者说外线的这个组合特别上福格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对北京队有利一些。另外呢，就是北京队自己的阵容的搭配，通过两场的比赛啊，有找到更多的一些办法，而且更合适的办法，能看得出来，比如说双塔和周琦的双塔，周琦。

阵容的年轻程度比北京好一些，体能优势还是比较大的。虽然但是北京队呢是利用这个人打球人数多，轮转可以就是人的轮转更丰富啊，那么保证体能。那么上海队呢，虽然说他看上去好像用的人也不少，但实际上他主打的主要是那几个人。但是他的锋线啊，你像张镇麟也好啊，李洪权也好啊，后卫的这个李天荣也好，都还是很有冲劲儿的。那么如果只使用得当的话，我相信他们这个这些年轻一点的球员还是会给北京队带来很大的冲击的。所以对于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啊，第三场比赛来讲，北京队呢首先要自己就是给自己足够的信心啊，因为你在客场拿了一场胜利回来已经是很理想的一个状况了。那么要更加就是强调自己打得好的部分啊，比如外线的投射，然后内线篮板球的控制啊，以及这个整个的这种阵容调配，我相信整个教练组特别是第二场比赛打完之后啊会更加清晰。另外呢就是说坐镇主场啊，气势上一定要压过对手啊，那么这个才是你取胜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对北京队来讲呢，这场比赛的准备很要很充分啊。那当然由于队里老队员比较多，那么在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后并没有进行大量的训练，我倒觉得像在上海第二场之前采用的那种相对放松的方式，或者说给大家一些调整啊，什么液氮啊，高压氧舱。

0: 如果输了，即便最后总比分又回到了2-2，但是最后一场回上海也是凶多吉少，所以咱们希望北京北汽可以尽量多的啊留在北京啊，咱们把优势尽量的拿下。
1: 没错，我们之前常说。比如说这把比赛带回北京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现在两支球队都有机会，都不需要说上海队把比赛带回上海了，他们也是有机会在这儿两场比赛都拿到胜利的，对于我们来说也同样如此。所以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可以真正是到了决战当中了，而且不更换城市，两场比赛离的时间又比较的近，如果说能够赢第一场的，就这场今天

端的优势，而且因为威廉姆斯和陈英俊的这种先发，让上海队在防守端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消耗在开场，所以杰曼上场之后他的

0: 现呢，确实跟常规赛它就有一些差别，而反而咱们这边呢季后赛打了很多了啊，从小川啊再到小曾啊，每一个位置上我们季后赛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国安4955也说，相信北汽是会有所改

古德温拿球的话，他另外场上他也很难去配其他的这个持球点，也没有，说实话，就他后卫本身就比较缺乏。如果他李天荣和古德温同时在后卫线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让上海的持球点多起来，但是前面两场都没有这么用。但是我觉得因为输球是要做出改变的，有可能我也知道会做出这样的调整，让李天荣去，就增加李天荣这样一个持球点。那么这个北京队是否有

0: 而且很多球员也是当打之年，你不然你就像南京同曦那样啊，引进科尔，啊，又是球员又是说唱歌手的，你更多就是体验为主，不在乎更多的合同和薪水。
1: 那样的俱乐部也不多吧？
0: 对，

0: 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

0: 这个足球小将可以说是培养了一批中国现在啊很多小年龄段这球员，包括慢慢进入到 U23 当中了，因为也慢慢长大了嘛。这个足球小将做的还是很早的，我印象当中好像十几年前就开始有了，而且比 U16 更小的一批国足啊，就是比 U17 更小的一些国足，就是 U16 嘛，也出自校园足球的球员比例会更加高一些。比如说除了有清华附中，那还有北京市八一中学的、重庆南开中学、北京市人大附中的这些球员，发现现在球员进入到球队的体系会发生变化，也会更加的多元。
1: 是的，当然也不会否认，至少国字号大部分球员目前还是出自传统的青训体系的，但是当校园足球以及一些这种民间培养足球运动员的这种方式都在给中国青训做贡献，也去为中国足球培养更多的球员，在所有人共同努力之下呢，我们就能看到现在国字号越来越多的优秀的球员进入到了百花齐放的这种状态，而有了更多优秀的球员的类型就丰富了，也就给了教练更多的这个选择空间、施展空间，也让我们的 U 系列国字号可以在亚洲赛场当中击败沙特、澳大利亚，也去击败乌兹别克斯坦，甚至韩国这些昔日哈、中国足球的苦主时，中国青训也就慢慢的开始向好了。中国青训的向好也能从另外一方面去反映出来，中国足球也

0: 对手就很难防这两个人，对手要用三个中卫才能防住他们，所以国安就会用这两个双中锋来实现我们快速反击当中的这种第一点球的拿下和第二点的这种插上。所以国安的反击为什么会有危险，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了这种独有的武器。我觉得这个是国安队这个赛季啊，都是最近的五场比赛都表现出来这个战术变化，我们才真正的把这种打快用起来了，把边路进攻用起来了。另外你会发现国安队的战术，我们的两个边路不是下底传中，对吧？整场比赛其实国安真正边路队员下到底线传中的时候不多，因为我们会面临很多的反抢任务，如果下到底线被断球的话，那么比如说你冲到底线你被断球，你的防守队员，我们的边翼位队员边路队员在对方的底线的，而我们这个球被对手破获之后一个大脚解围出去，我们的队员的防守就失败了。所以我们在进攻当中更多的采用是45度角的传中球，我们的边后卫的我们的边路助攻队员不趟到底线，而在45度往里面传，这样的话即便我们的双中锋和中路后插上队员抢不到这第一点，对手能拿到这个球，我们的防守队员也依然在防守位置上面。这个是国安队在战术当中的很多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国安队的定位球变化，大家可以看国安这三个主场其实在这个期间练了很多定位球，也是国安队一个很重要的战术。总而言之，国安队现在正在朝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在发展，近期的国安队其实挺值得大家去研究的。
1: 行，朝着希望的方向快提升吧，因为马上要打亚冠了，是吧？

0: 两个亚冠精英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和一个亚冠二级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那咱北京国安呢，是作为2025赛季足协杯冠军得主和当季中超联赛冠军上海海港队分别获得了一个亚冠精英联赛的参赛名额。那25赛季中超联赛亚军上海申花是获得了一个亚冠二级联赛的参赛名额呀。那这接下来又打亚冠了，要双线作战了啊。
1: 是的，所以这不有朋友在说嘛，说休赛期这个俱乐部给买一个国产前锋，给张玉宁、法比奥打打替补吧。
0: 嗯，这该准备还是得准备啊。但虽然说现在北京国安，咱不是说为了争冠去的，但是麻雀也不小啊。老话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嗯，还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而不是说我们这个赛季就是为了过渡啊。这我觉得这可能不太符合这屋家里人的期待，也不太符合国安球迷对于国安的这个期待啊，包括所谓的自负盈亏，是我们希望自负盈亏，这一个俱乐部健康的运营方式，但是前提是成绩也不能掉得太多吧，你别像前段时间卡直接是掉到了保级的那个位置了，我可能也很难接受吧，大家。
1: 而赛季还是非常漫长的哈，就像我们刚才也说的，这个赛季我们还是存在着多线作战的压力，所以，赛季之初大家可能去合理的调整了一下对于俱乐部的期待值，但是我们也希望俱乐部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渡的赛季当中有一个稳步的前进哈。你可以慢一点，但是咱们得往前走，
0: 对，别停止前进的脚步啊，
1: 是的，
0: 还是一直向前。
1: 是的，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安昨天晚上的那场比赛的回顾哈。第三时段我们还会去说回来一段片花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会为大家去聊一聊中国女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